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哦，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1: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啊，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哦，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啊，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1: 对，存起来，七十岁啊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啊。慈济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吼啊，熊玲啊，你样子啊，我就卖扛魁，我就卖扛魁，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我要讲慈济给人家听哦，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2: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1: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 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0: 对，三轮体空。
1: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好，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哦，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哈，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哦，上人说啊，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哎，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哦，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文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文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好，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好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吼，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好，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在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1: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吼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弃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 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到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哈，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和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哈，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哈，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2: 那请教师父啊，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狱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长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1: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哈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哈，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哦，那所以上人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啊，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好，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啊，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哦，这样说就是他哈，虽然过去生哈，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哈，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哈，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动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纳由他岁，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2: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1: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哈，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哈。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哈，但是其实啊、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哦。上人说啊、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哎，讲得很有道理哦。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啊、针对他的疑问哦，去解答他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哦，就觉得哎，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的追随他了。那上人的啊、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敬崇，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一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啊、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哦、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哦、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哦、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1: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1: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好，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啊。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好、哦，所以啊、这边上有提到说啊、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好、哦、不断的哈、哦，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哈、哦，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好、哦，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啊、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 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经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陈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陈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陈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1: 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

0: 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1: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人讲得 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昆山师兄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2: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1: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始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像我们若雨松步道很神奇哦，若雨松步道的所有的若雨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 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

0: 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是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3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3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济巴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1: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0: 对，
1: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0: 对，
1: 哇，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常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0: 讲
1: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0: 对，
1: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2: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常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的那些四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会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0: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覆于心。好，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1: 对，
0: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1: 对，
0: 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 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哎，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哎，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其实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名的烦恼，对。然后所以上常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哈。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哦，那上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事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哈。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哈。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哈是对的这样子。然后像说一直在争自己，好，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1: 对
0: 对，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哦，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吗？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2: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0: 对。
2: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0: 对，
2: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0: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1: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0: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1: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
0: 对，
1: 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 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0: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1: 对，
0: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1: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李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玲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
0: 姐？
1: 姐
0: 姐，
1: 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呀，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嗯呀，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
0: 嗯，
1: 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
0: 哦，
1: 在印尼。
0: 哦，在印尼认识。
1: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
0: 嗯， 嗯，
1: 在印尼我们就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0: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
0: 那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1: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
0: 嗯，
1: 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
0: 她好想你哦。
1: 对，她很想我。
0: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她收到我的信，我收到她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0: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1: 是。
0: 哦，OK。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1: 我在台湾完全都。几乎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 认识。
0: 哇，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是
0: OK， 那您带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 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0: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1: 是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慈济啊。
0: 哦，
1: 对呀，
0: 所以师兄知道，
1: 师兄知道，
0: 嗯，
1: 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0: 啊 ，OK，
1: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
0: 嗯，
1: 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0: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1: 对，
0: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是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1: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newspaper，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两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0: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1: Yes， 然后呢，1997年的、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她也边学中文。对，
0: 哇，
1: 所以慢慢慢慢学 purple morpher 这样子，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0: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1: 那个时候学 purple morpher
0: 啊，
1: 对，
0: 最基础的，
1: 最基础的是。
0: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1: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两三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 车衣服啊，
0: 哇，
1: 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0: 所以你后来也就
1: no
0: 在手语还没有，
1: 还没有敢去参加，因为、
0: 不敢吗？
1: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1997年，
0: 嗯，
1: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只是太难了，
1: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0: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1: 是，
0: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1: 那个是后来的
0: 啊。
1: 2001年那个时候 911， 在美国出生了那个911，
0: 对，
1: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a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0: 哇、
1: yeah.
0: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
0: 就之后开始吃素。
1: 是，
0: 然后
1: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
0: 那
1: 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1: 是，
0: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1: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我要练 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0: 哦，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
1: 是
0: 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
0: 哇！
1: 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0: 03年的时候
1: 呀，
0: 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1: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再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0: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1: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写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了，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开始用、
0: oh.
1: 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wow. 我们都有写手语，美国总会手语公修，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0: 当然。哎，那您这个手语共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1: 是，我们在慈济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0: 哇、wow.
1: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 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0: 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是，
0: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嗯，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0: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1: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瓷器的故事，还有瓷器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一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瓷器在做什么。
0: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呀，
0: 哇，还有很多瓷器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1: 是
0: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1: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0: 对，
1: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瓷器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他戳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达到感动了我的心，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瓷器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0: 所以瓷器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1: 是
0: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这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1: 是，
0: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1: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有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0: 嗯，
1: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七手语干事。
0: 哇！
1: 先当和七手语干事，才做到和心手语干事。
0: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称赞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核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上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0: 对啊，
1: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0: 透过这些承担，
1: 是
0: 你自己也成长了。
1: Yes。
0: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1: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慈济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0: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1: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0: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1: 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上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0: 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1: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 常常说了四个字，非输不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输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哦，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哈。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知音。一首《龙的传人》唱进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啊，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知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知音呢，志工姚世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化解干戈，转移念心，慈悲救人，转移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丁。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响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志新你好。
0: 感恩哦，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一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有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

0: 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了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啊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1: 确实是哈，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的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激情，更有那种尤其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0: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啦。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愉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1: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看啊？来。
0: 好好

0: 这一首歌《预约人间净土》，净土大哥，这一段声音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35年前呢？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请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议会师姐，假如您知道
0: 对
1: 议会
0: 对，
1: 师姐，
0: 一师姐，对，他是
1: 她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他能不能我能不能帮。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音乐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我，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的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也是，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人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在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的主唱，谁是第二遍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啊。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我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 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每个人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初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在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乐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圆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0: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募大家那一份善念哈、哦。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哦，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再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1: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夫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1: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了、啊，只能说这歌唱出去，让大家自己心有所感啊，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0: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着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啊？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他的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唉，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要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齐心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是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啦，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是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着歌声啊，这个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经
1: 有，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
0: 哇，
1: 首
0: 那
1: 歌当
0: 真
1: 然
0: 的。
1: 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他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印象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都要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也心心相
1: 对，
0: 的感觉，
1: 很特
0: 嗯，
1: 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个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种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成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探索生活中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医学界。但现在多年之后呢，我相信您看到的是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又看到了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不一样啊，这跟与外面的这个医生是绝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再让你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您看到的是那个心情，是看到了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以及被社会肯定。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再唱这首歌。
0: 我想一定会有的。那这首歌我们唱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歌里面的愿哈，您的大愿应该还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您的另外一首您的作品啊，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告诉听众朋友，来，那个李大哥，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啊。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友情友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是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慈济唱过很多歌吧，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眷眷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这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是觉得这首歌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唱到。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啊，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啊，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富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外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实际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那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吧，给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你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你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那我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它无远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0: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 带给大家是什么？
1: 温暖。
0: 温暖。
1: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节庆祝，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0: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1: 这个就
0: 都
1: 先
0: 保
1: 不
0: 密
1: 剧透
0: 了。所以说，
1: 这
0: 大家一
1: 个，
0: 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0: 非常感恩啊，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是在 Hayward 的 Chapel College。音乐会的详细信息，请您拨打电话408-457-6969查询。我是姚思金，
1: 我是李建富。
0: 感恩您的收听，我们10月11音乐会相见，感恩。
1: 嗯。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那我们陈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灾区下起，这个乡在案发1小时前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处理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感到挺急性，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
1: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都黑掉，不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看到人生无常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那变化呢是瞬间一扑落来呢，那个往生者总是上千人，这时候真可怕。那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最后真正是看着真烦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虔诚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真久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故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提，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的灾难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我们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心是共一个心那对人类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育，亲像咱大爱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甲咱的学生呢，会当互伊知影，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尼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亦有啦，大家拢总共款一念心。那安尼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甲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吼、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哦，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啦、啊，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啊，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啊。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啊。设立了慈善的慈济置业，那慈济置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置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啦、啊。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啦、啊，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讲吼，很期待我们呐、啊，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吼，我定阿讲，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他过程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都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啊，那自然的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呐、啊，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呐、啊，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呐、啊，减灾难呐、啊。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来减迄个杀心，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吃，迄娃娃底下来行都袂走入你的嘴里来。所以期待大家能体会我咧讲的话， 啊，将心比心啊，吼，啊也将身体比身体啊，吼，那么小可当者痛啊，何况讲吼，抓来啊，入门啊，都挂落去啊，血抓咧肚头管啊，可以血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食，才阁食肉，吼。这是吼，啊，这个肉拢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火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吼，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有人问，在于法华三部当中，为什么无量义经、法华经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而在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感觉到好像很少人会去提到。那虽然是结合在于我们的法华三部里面，但是拜读的人是非常的少。其实法华经最主要，佛陀在最终为什么会以法华经作为之后圆满的这个圆教部分，因为呢在于最后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也不是只有关照自己，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一个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大愿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看到人间真的是非常的苦，您觉得辛苦吗？或许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或甚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平顺。可是看看现在目前，我们不只是四大不调，光是一个台风呢，对于大家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农业呢，农业是我们很必备而且很必须的，每一天我想您所吃的东西都不应该讲说都不会离开在农业上。那我们不论所吃的是什么东西，靠天吃饭的这些农夫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果农呢也要赶快不断的采收，因为怕的就是台风真的进来了。可是台风没有进来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很好。可是果农因为台风的关系，提早采收的这些水果也或许不是非常恰当收成的这个时机。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时机呢？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最想要的最好时机。但是在无量义经里面呢，是此际的精神依据，也是菩萨法的精髓。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法华经呢，无量义经是我们的开经。可是在无量义经里面，大家除了这三品，如果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话，一定都能够诵到，那一个月至少可以诵到五部以上。那怎么说是五部以上呢？因为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在早课诵普门品，那初一十五一定就不会是诵无量义经，以及包括于我们会有做佛门最基本的，所谓的最基本，那难道在精舍做的早课不基本吗？不是，是因为呢上人很希望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我们早课的内容。可是一般在佛门在寺院里面所做的早课，他们是依着楞严经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有一天会诵楞严经，那无量义经呢，当然我们就是分三天来诵。那跟包括我们会拜法华经，那法华经的十六个字呢，我们是拜法华经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跟着一起做早课，应该是对于

带动人走入人心，所以大家都很希望的是不只是要带动，就如同在瓷器缺木一样，上人讲说其实木心木款哪一个重要大家知道吗？对，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木款，或许他只有捐一次，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可是如果让他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福与人分享，这点点滴滴当中，不论是一块五块十块，我们都能够集合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能够不断的与他来做分享，我想他应该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进到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呢，很快的可能又要岁末祝福了，但是我们才分享到夏至卷，对吗？那今年是2023年，可是我们还在分享2022年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因为在节录书籍，其实出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三个月出一本书，可是三个月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出书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呢在最后一天也都还是需要整理，那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有师父一起来接济之后，所出书的部分还是要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所以就算是春一二三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大家知道吗？会要到五月，可能五月中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或许五月初，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一般的时候都大约要有一个半月，然后呢把所有的就是前三个月上人的开示部分整理出来，然后才能够出书，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就如同福智时代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先讲了大部经，因为在讲大部经的时候其实谁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那之后为什么会讲到最后会让人家能够接受，是不是真正的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您有修持《法华经》的时候，您一定很清楚知道《法华经》它七卷二十八品当中，您看它从《无量义经》一直不断的延伸延续，到了续品，到了方便品，到了譬喻品。那譬喻品当中呢，才一位弟子得以受记，就是舍利弗，还不是目犍连尊者哦。目犍连尊者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他跟舍利弗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可是舍利弗呢，他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是很有智慧，没有错，可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佛陀，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法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那么好，其实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而且他也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怕您有问题，怕您有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有问题呢大家都一样，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您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更加的圆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世界和平才是众生之福，可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大家有想过吗？就是您跟我跟他，我们一起连结，那这一份的连结呢，是一个善的连结，是一个净化的连结，而不是一个纷争嫉妒不满很多的抱怨，那所有的一切呢，我们不要有这些很多的负面，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而言，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趋向于在人世间啊，当我们走完这人世间最后一秒钟的同时，连自己带的可能还是善业能够引导我们，而不是带了很多的恶业。就像过去啊，在于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不晓得说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

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呢，它就是就是人啊，在于他总是有一个过去生。您相信六道轮回，您就会知道有一个过去。如果您不相信六道轮回，那就没有过去吗？还是一样有。那我们讲的过去，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那明天就是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当中，在过去呢，有就是兄弟，他们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那一起呢，也就是为了生活呢，就是离乡背井，也去到了外地，然后去到远方。可是呢，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生意的。那大家不晓得对于珠宝了不了解，可是在于过去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做珠宝生意的同时，那一直不断的往就是前方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时候，结果居然去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里面。那毕竟他是生意人，所以呢去到别的国度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居然就想说，哎呀，那来跟国王做生意好了。那就真的进到皇宫里面，那国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那个珠宝非常的喜欢。那正在于就是跟他们就是谈论价格的同时，可是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弟弟啊，感觉到是蛮不错的，而且也一表人才。他就想到说，自己的公主啊，自己的公主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可以跟他，可能或许可以结为连理。结果呢，这个弟弟就讲说，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大事啊，一定要去跟他的哥哥稍作商量。结果就真的 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结果跟哥哥一商量之后，哥哥就讲说，那他也进宫里面，然后除了可能或许可以促成这一件好事之外呢，那也可以可能对于珠宝上呢，可以多一方面的有所交易。可是一进到皇宫里面呢，国王看到哥哥哇，长得比弟弟更好，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就想就是把他的女儿啊，能够跟哥哥一起结为连理。可是这个哥哥啊，因为毕竟也是应该算是很正直，所以他就觉得说，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出尔反尔，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么大的心意，而且明明是要跟他的弟弟，为什么现在是要跟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信。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整个珠宝啊，跟包括他跟他弟弟的这个姻缘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个公主啊，在旁边的时候，哇，她就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心生欢喜，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嫁给这个哥哥。但是呢，看到他们两位一起出了皇宫之后，这个公主居然心生恨意，然后就发了很大的那个毒誓，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得不到你，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如此之后呢，结果真的三位就是也离开人间了。可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哥哥他变现是什么，您知道吗？当然或许为什么他会落入到畜生道，也不是他这一辈子一定是做不好，而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生还是有一个业缘在。那这个业呢，是强者先牵，怎么样子牵引到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还能够当人吗？那还真的是不了解。结果呢，这个哥哥啊，居然就是在他的下一辈子就当一只猴子。结果这个弟弟呢，弟弟他就是下一辈子的时候，他居然是不是做乌龟，是做鳖。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结果那位公主也变成一只鳖。那所以呢，弟弟呢就是娶了这一个，他是鳖哦，但是他娶了他的这一上一生的这个公主。
那 结合成之后呢，因为他是发毒誓来到这一辈子，所以啊有一天的时候，这个鳖啊，然后就游就游过来，那就看到这一只猴子啊。那为什么他看到猴子的时候要去跟他交涉呢？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鳖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好想要吃那个吃那一只猴子的那个脑跟他的心脏。结果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害怕了。结果您看啊，他发了这个毒誓毒咒，让他这一辈子虽然是真的跟他弟弟结合，可是啊，您可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这个鳖啊，就是他的弟弟啊，他就游就游上来，然后就看到猴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我家有好多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到我的家里面去看看呢？结果这只猴子就想说，哎，好啊。所以呢，他就坐在那个鳖的这个背上的时候，然后就一起过水了。他过水的时候到了这样子一半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一只鳖啊，就忍不住就跟这一只猴子就跟他讲说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我好想要跟你讲一件事哦。然后他说，哎，想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海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说，哎，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可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载你，你知道吗？他说，你不是要带我去你家看很好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她生病了，她一定要吃柠檬，就是这只猴子的脑跟她的心脏。结果这只猴子啊一听啊，就讲说，哎呀，你不早说，我的脑是带着了，可是我的心挂在树上啊，您刚刚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早跟我讲，我就可以一起带过来让你太太吃了，她就会赶快恢复她的健康啊。结果他一听啊，是吗？所以呢，这一只鳖啊就赶快的又带他然后游上了岸。结果呢，猴子很快的爬到树上，就哈哈大笑跟他讲说，哎呀，怎么有你这么笨的人，这一只鳖呢，怎么可能心会挂在树上呢？我的心如果挂在树上，我不是早就死掉了吗？结果啊，这只鳖啊知道他是被骗了之后呢，当然他也很懊恼的回去他太太的身边。所以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呢，我们这些凡夫啊，在您的上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您自己还不产生害怕，还一直不断地去造作很多的业因跟恶缘。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世界如何能够和平呢？那不能够和平的时候，众生的福又往哪里而去？所以我们透过了我们在每年呢，其实佛诞节、母亲节跟全球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啊，其实还是要非常感恩佛陀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有一个正向。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敬奉三宝行觉道，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一条道路日日刻刻都能够觉醒，也能够觉悟啊，虔诚的斋戒呢，才能够使世界来更加的平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的疫情感觉到又有一点升温，那跟包括也在金色我们师父们也是一样，所以请大家一样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戴好口罩。大家可知道吗，在2019年我们疫情才刚开始的时候，商人就告诉大家这一波呢其实没有解药，那唯有呢要斋戒如数啊，所以才能够真正的救拔众生，然后呢使天下能够平安。可是我们在于五月之后呢，很快的农历的七月半
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在金色我们也是会全球做连线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但是呢普渡为什么要做普渡呢？大家可知道普渡呢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度化，而不是说让大家去杀众生啊、祭拜啊，然后做种种的这一些啊，可能让自己不能够来生圆满的事情。所以很希望是大家透过于每一个节日洗涤我们自己内心上这样子一个不干净，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入佛门了，但是入佛门的时候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方向，不变的是慈济的精神法脉，那不平则是因为生命有丰富的价值，价值来自于无限的爱心，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入我们不变，入我们也不平。这个不变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了，那不平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走入慈济的时候跟他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那跟八卦于什么呢？跟八卦于其实点点滴滴的这一份爱大家汇聚起来。所以在每一次啊盘点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当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捐钱就好，那有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能够帮助上人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我们的美兰师姐呢，她就是在于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节俭，跟八卦于她的师兄呢也真的是对她非常的好。那他们在于之前的这些点点滴滴集合起来之后呢，当然他们也捐了龙洞，可是呢在于他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合一，那不只是捐龙洞，跟八卦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他在分享说我们的法船啊，是啊，这一艘法船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乘风破浪的，可是毕竟法船呢是需要靠人为来去做出来的，所以难免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可能不理想或者是瑕疵。可是在第一时间，因为每一个人受赠一次的时候拿到这个法船也不见得知道说法船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当他拿到怎么会感觉到这个法船的时候怎么带都不正的同时，我觉得说应该是在他在每一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看美兰师姐她也会设计很多的节目来与大家做分享，那跟八卦现在也有新节目哦，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为他祝福加油，更希望呢在大爱台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每一位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样子的价值呢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您看法船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每一个人在船上我们都希望在船上呢能够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那这一艘法船是不是您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呢？不是的，还是需要经过上课，还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培育才能够出来。那如果您是龙洞的话，请问您可以别上这个法船吗？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您不是委员，而且这一艘法船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把它别在身上而已，而是希望是承载了这样子所有大家的那一份祝福的心，也希望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在法船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您觉得说不太理想，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
很希望的是大家还是能够回到就是本会跟同仁们稍作反应，那或许是不是再换一个新的，也或许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呢我们已受证的师兄师姐们就是能够注意，也能够，因为毕竟呢法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旗袍上的法传更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将这一份正确的来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愁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线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吃的下里吃跳小蛙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成语上人手札心境。
1: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0: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成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1: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五逆众生佛的地界，引引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他就五时释教啊，这样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里面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较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更加悬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毋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释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通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师咯。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 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集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的技术破病，要派伊的座下的弟子啊，真侪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的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为摩诘用恭敬心嘛来请教地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微末的技术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哎，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这呢，那就是的红顶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中，这个时阵，红顶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顶的本性，但是安尼是不是都会当接受了呢？八年的时间，慢慢呢，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呐，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啦，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但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诶，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根基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 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就是佛净空土啦。这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华严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那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就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还有一段的距离啦。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哪会当相信？免计较啦，无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我还阁是要阁想虾米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用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诶，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呐，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咱佛陀啊。降道主啦，下凡降投胎呀，那出家啊，修行啊，迄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降凡降生在人间。同样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样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样同样，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正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 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释迦牟尼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凡间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个两千多年前，迄个释迦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好难知呀，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一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啦，就是无有休息过，毋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伫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在那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在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在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样。就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释迦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一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时常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枷锁的挂累。你无有枷锁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这都是你爱时亲挂碍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 咱个爱怎样？关心不净，关心时刻，关心无常，关怀无我，真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一年开始，你将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有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做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都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啊，佛陀呢？已经跟我们说了，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给我们很多呢，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我们吸收了很多的智慧呢，我们如果没去给它应用啊，这不算感恩，你爱去改应用，唔是讲哦，啊！你事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啦，啊！你是唔是？一当头兴奋呢，啊！你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些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了，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啊，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思想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在那个寂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忧愁事，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还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忧受持，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 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啊，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气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气，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

0: 原来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然后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比如说在上开始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去努力。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1: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全时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读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
0: 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立根器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

0: 我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思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哦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哈，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好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在家菩萨智慧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 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师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师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1: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0: 对，然后数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虚无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器，可是根器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器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 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系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1: 嗯哼，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乘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显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器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器的人，对吗？
0: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2: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显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5: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3: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利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10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天是双十国庆，中华民国第115岁生日，依照往年的惯例，一大早就有升旗典礼，还有精彩表演，而相关的内容今天午安新闻稍后都会有相关的新闻报道。那么至于今天头条焦点呢，要先来关心强震消息。地震局规模7.7发生在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时间是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将近2点的时候，这个强烈晃感范围很广，大约有460万人都感受到了中度到重度的震动。而巴拿马总统宣布，这个已经达到了重大灾害，灾情包含了停电、污毁路段、车辆遭殃等等。虽然目前统计还没有出炉，但是余震又不断来袭，最大的一起超过了规模6。另外，因为这起地震，邻近的11个国家都一度发出了海啸警报，所幸目前都已经解除，还有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巴拿马运河，暂时是不受影响，正常运作。
1: 3层楼建筑的一侧倾倒，还压垮不少车辆。巴拿马在当地时间9号下午2点56分，台湾10号凌晨1点56分发生地震局规模7.7强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震央在皮塔洛萨阿里巴西南西12公里，深度12.6公里，一度引发11个邻国发布了海啸警报，但后来警报解除。距离震央约200公里的首都巴拿马市，室内摇晃，物品掉落。民众纷纷跑到大街上，还有砖瓦碎片砸损车辆。
2: En efecto, tenemos reporte de lo que son infraestructuras gubernamentales que se han visto afectadas en diferentes partes de la región de Azuero, lo que es también las provincias centrales, Coclé, Panamá, reporta también algunas afectaciones en lo que son iglesias, las cúpulas de las iglesias principalmente.
1: 震央附近皮诺诺梅市有一栋16世纪大教堂的塔楼崩落，街道上满是碎片，还有包括多栋市政建筑与饭店受损。巴拿马总统表示，震央附近的道路损毁，并宣布这场地震是重大灾害。地震后发生10多起余震，其中最大的达到地震局规模 6.6， 恐怕将使灾情更加复杂。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另一项灾情是要看到强烈的圣婴现象袭击了南美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到暴雨重创，引发大规模洪灾，泥流瞬间吞没了整条街道，把多辆汽车冲走，造成至少6个人受伤，还有好几个社区甚至是医院也都遭到了淹没，部分地区宣布进到紧急状态。
3: 监视器画面看到汹涌的泥石流冲进街道，路过车辆急忙闪避，短短几秒钟内整条街就被泥浆吞没，好几辆汽车遭到泥流卷走，场面如同灾难电影上演。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侵袭，多个社区和医院淹水，造成严重灾情，还有居民被迫撤离，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洪灾过后空拍画面看到街道布满泥泞和瓦砾，智利国家灾害预防和应变机构指出，暴雨导致山区溪流和沟谷水位瞬间暴涨，这些水道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干涸状态，但只要一遇强降雨，洪水便会迅速涌出酿灾。气象专家分析，这场强降雨和强盛因密切相关。
4: Sin duda, estamos en uno de los fenómenos del niño más intenso de las últimas décadas. Eso, particularmente con el clima en Chile, principalmente Chile central, se ha relacionado bastante bien en cuanto a grandes precipitaciones que hemos tenido tanto en Chile central como Chile centro-sur.
3: 智利灾害应变机构警告，圣地亚哥市区和周边地区山区可能进一步发生土石流，当局发布紧急警报，要求救援单位待命，随时执行撤离任务。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其他消息，人体的血型有哪几种？除了我们一般熟知的 OAB 和 AB 型，其实呢还有好几种是相对罕见的种类。接下来新闻要带您看到就是这一个叫做 JK 血型的，它算是更为罕见，而每个国家地区比例都不太一样，但是像在台湾是每千人以下才可能有一个人属于这血型，所以它也被称作是钻石血。那么在澳洲这个血型一样也很罕见，有一位男子叫做法加斯，就是这种血型，也因此他的生活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随时要担任家人的备援血库。如今澳洲研究团队展开了4年的计划，目标是要提升实验室培养血液的效率，同时也降低成本，希望未来不再让罕见的血型患者苦苦等候合适的血源。
5: They'll message us and be like, oh, we're just letting you know she's going into an operation, and then we have to be on standby and physically fit ready for that.
3: 法加斯的血型是极为罕见的 JK 阴性，在澳洲全国目前只有14名捐血者，他和3名兄弟也因此成为姑姑需要输血时的重要后援。对法加斯来说，这样的待命已成为日常，但转机或许即将出现。
6: Well, researchers in Lifeblood's laboratories are carrying out cutting-edge research right now, trying to scale up the production of lab-grown blood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and cost-effective for use on everyday Australians.
3: 澳洲红十字会与昆士兰大学携手，投入250万澳币，着手开发更有效率的造血技术。目前研究人员已能利用捐赠者的干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功能正常的红血球。但产量仍太少，成本也非常高。
6: Lab-grown blood using donor stem cells isn't new, but it's incredibly expensive. Just a few teaspoons costs around $70,000.
7: We're trying to approach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grow the cells 10 to 100 times more cost efficiently.
3: 研究团队希望在4年内提高培养红血球的产量，降低成本。未来除了罕见血型患者，也能应用在新生儿等需要高度匹配输血的族群。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2026年诺贝尔奖最备受瞩目的和平奖得主也揭晓了，今年是颁给常年捍卫人权还有国际正义的南非法官皮莱，肯定他对国际法还有弱势族群的贡献。然而当国际司法试图追究战争的责任，却也面临了政治压力。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让国际法能否独立运作再度成为焦点。
8: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26 to Navathanam Navi Pillai for he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9: This award strengthens my conviction that we must stand together in defen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defense of independent courts, and an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based on principle rather than selectivity.
3: 现年85岁的皮莱是印度裔，成长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他的一生是打破藩篱、捍卫人权的历程。他曾为曼德拉等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担任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期间，更致力推动将战争中的性暴力纳入国际刑事追诉的重要判例。
9: Yes, I think it was outrageous.That what happens to women and children in conflict times, especially with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being seen as collateral damage or as a reward for the hard fighting soldiers, that we finally recognize that as an international crime in the Rwandan tribunal.
3: 皮莱不仅长期捍卫人权，也曾主持联合国委员会调查加萨战争相关责任。
10: Genocide is occurring in Gaza, and we named the 3 individuals that we felt were responsible. And we said, and the one is the Prime Minister, the oth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third is the former Minister of Defense.
3: 美国总统川普已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企图限制法院取得金融、保险及科技服务，进一步冲击法院运作。美方不满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布逮捕令，也反对法院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皮莱获奖凸显了捍卫人权与法治的重要性，也让国际司法如何在政治压力下维持独立再度成为焦点。
1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印尼全宝集团万豪购物广场从2013年开始，在各柜位商店推广了慈济竹筒，邀约大家一起存善念。慈济志工呢，也定期在购物广场举办竹筒回娘家的活动，并且展示净思产品，向大家分享环保、健康、舒适的生活落实，就是利益众生。而这一次很特别，是也邀约大家挽袖兼血，助人理念更加多元。
11: 净思展带动民众认识健康，路过就要行动。
12: Kalian tertarik produknya, sekalian pikir ini kan dari Suci punya, biasa mungkin keuntungan untuk bantu amal gitu apa ya, jadi ya udah saya beli aja juga gitu。
11: 印尼慈济志工定期来，不只是推环保产品，也举办竹筒回娘家活动，这已经是购物广场的传统。
13: Setiap kegiatan Suci itu mereka isyarat tangan itu kan selalu melekat ya。Selalu melekat, jadi ya mungkin ada yang sedikit-sedikit lupa lah, tapi setidaknya kalau udah terbiasa hafal lagi gitu, jadi ingat lagi.
11: 员工要坚守岗位，善念不能断。志工推着大型竹筒逛遍了各楼层，收集大众的爱心。此外，也要为血库注入新的力量，挽袖捐热血，救人更利己。
14: Sama selain itu buat diri sendiri juga bisa bikin lebih sehat gitu kak. Jadi ada manfaatnya buat orang lain dan buat diri sendiri.
15: Jadi supaya kita bisa menebar cinta kasih ya, menyebar ke semua orang. Jadi semua orang punya kesempatan untuk ikut melakukan perbuatan baik.
11: 彼此将爱传递出去的同时，也让善的循环生生不息，点亮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大爱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16: 如何及早发现阻止大肠癌？
17: 大肠镜是一个最好的筛检工具，提早发现这些息肉，提早治疗。
16: 究竟术后该怎么吃？
18: 选择低渣的饮食。
16: 中医又能如何协助肠道与身体的慢慢恢复呢？
19: 白术、黄芪、茯苓、人参来做一个健脾益气。
16: 这些重要的健康知识，就在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
20: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2: 2027静思墨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圣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月历。

0: 其实我们人生在做很多选择，你其实不晓得哪一个选择是好的，你甚至有时候你选择了 A， 你反而会一直后悔说那 B 的风景是如何。在每一个选择里面，不管是大的选择小的选择，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这些选择让自己发光。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是中华民国第115岁的生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在经济与民生，而主视觉可以看到是由晶片排列出双十的样子，象征台湾半导体特色还有科技实力，也使用了国旗的三原色红白蓝来搭配英文标语，展现出台湾团结的精神。而一早升旗典礼由上百位外国嘉宾与会，超过4000多名的侨胞来共同庆贺，大会上的表演也融入了防灾还有韧性等等元素。而整个国庆活动会一路延伸到晚上，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举行，时间从晚间的8点开始，将会持续半个小时。至于在北部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把握晚上10点，台北101也将释放一场长达14分钟的烟火秀，共同感受国庆喜气。
3: 随着乐曲层层推进，展现台湾由农业社会迈向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
4: 三军一堆进场，随着乐声变换队形，高难度抛枪，精准走位，气势磅礴，展现坚毅精神。
5: 唱国歌。
4: 10位代表深耕各行各业，具防灾士资格，领唱国歌，国旗机队飞越总统府前广场，挂着长18公尺、宽12公尺的巨幅国旗，震撼人心。万人场面，一早就有不少民众来报到，共享热络气氛。
6: 准备500顶的帽子，那500件的国旗衣，那国旗衣有童装、XL 跟 L 3种尺寸，都免费送给来宾。那希望来宾能踊跃的赶快来领取，因为今年的国旗衣已经最后一年了。
7: 我也是第一次来了，我从来没参与过了，为了小朋友啊，给他过来看看这样。因为他对车一些比较有兴趣的，
8: 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
4: 总统谈话主题聚焦经济层面，结合科技与 AI 浪潮，展现台湾软实力，也带动民生成长，要打下山巅之城的稳固基石。
9: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浪潮的推升下，台湾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根据瑞士 IMD 今年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4，创下历年来最佳成绩。在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更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
10: 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
11: 于蓝市加担架内准备就出。
4: 本届国庆大会更融入防灾韧性防卫元素，超过2500位防灾士进行游行，展现从中央、地方到民间社会的共同投入，让国际看见台湾。大爱新闻陈杰、李君威、谢启全台北报道。
2: 在10月的日子里，日本的慈济志工每年还会参加东京中华学校园游会，今年是再次推出了好几款素食点心，特别的是今年的义卖品还有来自熊本受灾的商店，为灾后援助再添一份温暖。
12: 中华民国国旗在东京中华学校升起，园游会随即热闹展开。
13: 每年呢，我们都会在中华学校的国庆日义卖。
14: ビーフもそれから大根餅も買って、もう
5: 吃进来，你该吃的，他都心里一直对吗？
12: 可口的小吃素食版推出，吃过的学生欢喜推荐。
14: 实力的馒头好吃。
12: 同厂加码支援熊本赈灾后的自立行动。
5: 有一家商店呢，他们也是遇到困难的，那刚好我们就是想说，利用这个时候可以帮忙他们，然后把他们商店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拿来这边义卖。
12: 日本慈济志工年年与众结善缘，珍惜机会，慕心慕爱。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罗文玲、陈文思、樱井裕志、林丰德，日本报道。
2: 援助尼泊尔洪灾，花莲慈济医院大厅化身爱心市集，透过美食义卖，为远方的灾民送上一份温暖。
15: 宜兰有名的米粉羹哦，谢谢报道。
16: 招呼声此起彼落，花莲慈济医院大厅热闹的像个小市集，一样样手做点心和热食摆上桌，吸引民众停下脚步，一同为援助尼泊尔募集爱心。
17: 香菜要加，辣椒不要加。
18: 香菜要。
19: 三盒都一样吗？
18: 啊，三盒都一样。
16: 宜兰七人米粉羹团队各大活动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这次也不例外，把在地的好味道原封不动在花莲重现。
20: 因为一大早就要赶快来这边义卖，所以他们昨天晚上就来这边安单，然后一大早就到那个同心园借他们的那个厨房，然后在那边备料，然后这边做那个米粉羹，然后一碗一碗的准备好，给他送到我们这个摊位来义卖。
16: 还有一群美丽的身影，他们是花慈信箱团队成员，多是医师娘和医师家属，平时在医院担任志工陪伴医护人员，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大家庭。
21: 我们先生他们平常在医院都很忙碌，那我们也可以出一份心帮忙他们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觉得很棒。
16: 新鲜水果、手工饼干还有家电饰品，有的品项早早就销售一空，现场爱心猪桶里也一点一滴累积起善款。
22: 想说可以做爱心，又可以感恩我想要感恩的那些人，所以我买了苹果平平安安啊，想说他们看诊完结束辛苦了，可以来一个苹果。
23: 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们就可以付尽一点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
24: 我想要跟更多的会众，我们的花莲民众，跟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一些大德们，知道我们要为尼泊尔的血灾尽一份心力。
16: 爱心不分大小，透过一份支持汇聚成援助尼泊尔的暖流，也让这份跨越国界的关怀持续传递。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叶朝庆花莲报道。
2: 让环保不只是口号，来看到这场课程，透过游戏回收物做成的玩具，让人看见环保不同样貌还有重要性。
25: 你看一巴肚上面物件，看有金哦，看有明哦。
26: 像是放大镜把海洋生物的肚子照得清清楚楚，里头充斥着垃圾和宝特瓶。
27: 叫小龙，大名叫做宝丽龙。来，我的龙可不可爱？
26: 由袜子变身的龙，身上也都是回收物组成，每一处都是关主的巧思，要让见习志工深刻体会。
28: 我们透过游戏知识，然后来翻转所有人的一个比较刻板印象的一个 PPT 课程。
29: 我觉得爱护地球人人有责，然后每一个人就是发挥自己的良人，然后照顾地球。
30: 除了感恩您来他够几次，你不是一个月只能捐一次，三十个月也马上能够每天你要捐，所以给你几次。
26: 还特别请来大爱感恩科技总经理李鼎明授课，让原本就是环保志工的学员也开始反省自己。
28: 最好每天出门就是手带杯碗筷，可是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做到啊。不过我是感觉真的，我们环保并不是到回收厂去做，其实就是真的那个师姐讲，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改变了一世界。
26: 一场见习课程不仅推广保护大地，也让每人先进行一场心灵环保。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柔杰、林沈妹、吴玲莹、陈和生，台南报道。
2: 另一场环保行动在云林，不畏艳阳高照，慈济志工携手慈济医院，还有慈青学生，总共有100多人在海岸线展开了守护海洋的活动。
0: 人手一个垃圾袋，一只大夹子，沿着海岸线捡拾垃圾与回收物。斗六慈济医院携手慈济志工与云科大慈青社学生及大林慈院同仁，共100多人前往云林台西7号海岸展开净滩行动，
1: 群策群力哈啊，大家聊聊拢甲做伙啊，需要需这锻炼啊，咱病院的同仁，咱来学习哦，啊，然后这个大人来做以外，这囡仔、细汉囡仔吼、学生囡仔吼，嘛对来做。
0: 云科大印尼交换学生伊凡对于能够投入活动，一起来维护海岸环境，感到新鲜又有意义。
3: And it's very, very good experience. I get this opportunity. I can join with you. I can join with Suchi. We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cleaning everything.
0: 云林慈济志工忙于青藏演艺彩排之余，也来共襄盛举。
1: 静静半日的这个姻缘呢，来做这个净滩的活动，就是表达了我们内心这一份呢，尽到一个地球公民的这样一个责任。
0: 短短一小时，清理出一般垃圾103.7公斤及资源回收物275.7公斤，大家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爱护地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正龙、林炳宏、张国辉、张万与您报道。
2: 双十连假来看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在北北基头有10%到3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比较高，是来到1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平均落在10%到2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4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落在1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邀请您继续锁定节目《志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在今天的报道中，我们将关注近年来在各大专院校内逐渐引发关注的新政策心理假。随着心理健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大专院校纷纷开始允许学生在面对心理压力或情绪困扰时请假进行心理调整。这项新政策的推出对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的记者将深入校园为您带来第一手的报道。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新兴大学校园，我们将实际了解学生对心理假的看法。
6: 我知道这项政策啊，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7: 觉得心理的健康这个议题很重要，如何平衡心理跟学业的这个需求可能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3: 心理假政策如何帮助学生应对心理压力，也让我们意识到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欢迎收听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我是主持人黄映瑜。或许您会好奇，为什么以俗话命名呢？难道我们要做的是长辈经验谈吗？其实我们要探讨的是心理健康的现实问题以及它背后的思考。
8: 2020年，也就是民国109年，那时候台湾有发生一个事情，那时候台湾大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三个学生自杀，那时候变成社会新闻，特别去重视这件事情，说哇，台大大家不是觉得应该是优秀的学生吗？台大考一个期中考竟然得要搞到三个学生自杀，这是怎么一回事？就突然间整个教育部就开始去检讨这件事，然后去检讨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心理辅导的措施，到底学校能不能发现学生有问题，那时候大量在检讨这件事。整个在检讨的过程中，那时候行政院有一个会议叫做儿少权益委员会，那里面就有一个学生代表，他就有一次在会议中他就提出说，你要叫所有的学校都有足够的辅导人力去知道每个学生随时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可能，现实上 做不到，哪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辅导人员。他就提出一个，那要不要设一个心理假，学生心里舒不舒服不是老师知道，因为学生自己最知道嘛，那学生知道自己心里不舒服，他如果有这个管道，他就可以申请一个心理假，他就可以休息。老师们只要看到学生申请心理假，他就会知道，这个学生我需要去留意一下下，所以他变成是一个示警的作用。所以最早在台湾是这样子被提出来。
3: 近年来，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关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正如身体会生病，心灵同样也会生病。台大学生的自杀事件引发了教育部及学界对此议题的深刻关注。临床心理师陈百月指出，学生的心理状况已经成为急需正视的问题，尤其在学业压力、社会期待以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下，许多学生可能面临极大的心理负担。
8: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在行政院会提，然后后来就教育部研议，教育部还在研议半天嘛，那中山大学就不管了，我不等教育部，所以第一个台湾有心理假是先从中山大学开始，然后在一年之内连续十几间大学我就跟着开始有心理假的制度，那这个变成是一堆大学都已经开始这样做，教育部就被推着跑，所以一直到大家有注意到，就是到去年教育部就真的把这些规定统统通过了，它正式有心理调试假这个名称，教育部正式列进来，高中开始适用。
3: 根据2016至2021年的健保就医资料，15至30岁的年轻族群中，曾接受精神科相关诊断的人数从22.1万人增长至29.2万人。年轻族群拨打安心专线的原因中，忧郁倾向、家庭与人际关系等问题占了70%，因此 国内大专院校纷纷实施心理假，例如中山大学、实践大学、成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以及慈济大学等学校皆已推行。
9: 我们学校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心理假的实施了，那时候是学务长跟我都有参加教育部的相关会议，那在会议里面那师长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已经请学校开始要重视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在学生事务委员会里面我们就提案，然后那时候就已经通过了，我们大概是全国前十名我们实施的，是我们之前应该只有五个学校做了，那后来我们应该是在第六第七之类的，这样我们之前应该只有五个学校做了，那后来我们应该是在第六第七之类的，这样
3: 心理假与事假并假

0: 在处理个案中发现，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正日益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1: 在台湾还没有心理假的规定之前，台湾的学生会不会因为心理不舒服而请假？如果你们仔细回想一下，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印象中你们学校里面好像就是会有几个人很常请假，很常没来学校？当然有一部分他真的是严重生理疾病，但是你扣除掉那些严重生理疾病，你印象中每个学校总会有几个学生很常不在学校，他也不是重大生理因素，他是因为心理环境的问题而常常请假。所以在国家还没立法之前，人民自然就会因为身体不舒服就不来学校啦。那如果你们回想那些同学，你们想一下，请了几次假之后恢复正常上学，我相信你的记忆应该会是，好像一直到你毕业之前都没有看到他恢复正常上学，他请假时间很长很久，每个学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心理假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要分两个部分来看。心理假这个东西它被提出来，它原本它最希望去关注到的一群是说，有些学生平常看起来也好像很正常，乖乖的没什么事，老师家长都会忽略他，因为一路都走得很平顺，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到底有什么状况，某一天他就突然间发脾气啊，心情不好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一类的小孩必然有事发生，只是大家都没太注意。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心理假的制度，他在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先说，哦，我今天状况不好，我需要请个假。这请假就会发生两个作用，假设他正好跟同学处得很不愉快，他可以暂时有一天避避风头，或者说他正好遇到一个很严重的挫折，他本来觉得这个考试很重要，我考砸了心里好难过，他可以稍微回家缓和一下。所以第一，他换到一个缓和的时间；第二，他一请假，其实家长跟老师就会知道，他好像遇到一些状况，就有机会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真正心理假它会发生作用会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我们也知道心理假它可能不会发生作用，就像我们刚刚讲，有些学生他早就请了好多好多假，他缺的不是休息的时间，他休息时间已经非常多了，那他缺的是当他请假之后到底有没有人真的进场来帮他。有的学生他即使请了假，他身边没有任何资源可以来协助他的时候，即使请假他的状况不会改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可能会有些帮助，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预期效果会有限。
0: 随着网络世代的发展，现今大多数学生都透过网络获取资讯，对于心理假的消息，江同学也是透过社群媒体平台得知的。
2: 就从 IG 的一个青年民主协会，然后它上面有写说有心理假这个东西可以请，然后还有新闻上面有写，就是突然又多了一个假别可以请，感觉以后请假的方式又更多人。
0: 虽然心理假制度已经开始推动，但仍有许多学生对此假别的目的不甚了解，也有部分学生不清楚学校是否已经实施此项措施。学务处赖静信组长表示，这项制度的推动可能仍然不足，急需进一步加强宣导与普及。
3: 在上学期我们大概有573人次，这是人次不是人数。好，那这学期目前已经到达257，那以目前我们学校的总学生数来讲大概接近5300左右，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比例存在。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些数字不是那么准确，为什么？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会误认为心理假是什么之类的假，就不是他真的是心理不舒服所他所请的假。那在这部方面我是觉得还有点的，我们的宣导的部分可能还没有做得那么完整。所以变成说同学知道心理假，但是事实上会去请心理假的同学并没有如我们预期那么那样的多，还是合适这样适切。
0: 无论是学业还是打工，学生的时间常常被排得非常紧凑，情绪与压力悄悄地累积，直到某一刻才爆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江同学表示，由于没有给自己留出单独的时间，日复一日的情绪无法得到释放。
2: 有请过，就是在情绪比较低落，然后觉得来上课可能也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就是不会专心坐在那里上课的时候，就想说那就请心理假在家里，或者是出去外面调试一下心情。也有可能是我一个礼拜7天我要上5天班，然后又要上4天课，然后我就会整个时间都被塞得很满，然后没有 其他时间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所以导致说我的那

0: 些情绪就一直被积在心里面，然后到了那一件事情之后就整个变成爆发点，然后就整个人就对大爆发。职场上也会有，就是可能就是那时候刚好事情比较多，所以就全部都憋在心里面，然后突然 遇到一件事情爆发了，它就是变成一个导火线。
1: 过去学生请假或老师通知家长接送学生回家时，往往代表事情已经相当严重。临床心理师陈百月指出，心理假的推动正是希望能让学生及早发现自身状况，适时放松与调整，从而避免憾事发生。
2: 心理假它被制度化其实是很后来的事情，所以以前会请假的学生跟我们期待未来的请假我们会希望不太一样。过去通常都是事情到很严重才会发生那个学生不来学校，甚至是学生已经就在学校自伤割手了，那家长带回去休息。所以在还没有这个制度之前，以前都是要事情到了很严重，或者根本就是已经在外面惹到帮派，帮派说我要在校门口堵你，要吓到根本就不敢来学校，事情都已经很严重了。现在把它常规化之后，我们希望的状况是当事情还在很轻微的时候，学生自己就自己提出来，我有状况，我需要请个假。我们就拿割手这件事而言好了，以前没有心理假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忧郁症的学生，他是真的已经在学校忍不住割下去，血流出来了，那学校叫家长带回。但是这些学生你问他，他开始有自伤意念到他割手其实有好几天的时间，也就是他病况开始有一点点恶化，他开始觉得，我最近总不太想上学，我最近跟人讲话都觉得很不舒服，同学都讨厌我，我又想割手了，然后可能又忍了两三天，才终于割下去。那如果他从一开始觉得自己状况不对的时候，他立刻提出心理假，会不会后面这整件事情就被挡下来了？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事情走到这么糟之前就已经发生这个学生有需要帮忙，把后面这些东西都挡下来。
1: 政策推出后，许多人担心学生可能会因为不想上课而请心理假，尤其在不需要提供证明的情况下。面对这种现象，江同学担心的表示，
0: 因为我有听说过，可是他就是可能只是为了想请假，然后所以就是什么假都请过一遍之后，然后想说没什么假可以请的时候就请心理假。我怕到最后会导致说心理假这个东西会消失，真正需要的人他们就会变相请假，他们可能会请了一大堆可能事假病假，可是病假又要给证明，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到最后可能真的忍不了了，搞不好最后也走上休学或者是退学的道路。
1: 心理假是否会造成滥用？针对此现象，石新峰资深师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3: 我觉得学校现在的采取措施其实算是还蛮合理，而且也还蛮不错的，就是他给予学生心理假，那同时就是他后来又请导师跟諮商中心的心理师多去一个关注。那一方面他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滥用啊，假设真的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滥用，我就是想放假，我滥用这个假，那他被关切的时候，他势必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状况，甚至是他第三天他要提出医疗证明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就会嫌麻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如果真的没有状况的话，他其实也很难，就是我觉得医疗机构也比较不会去开这样的证明给他。同时呢，针对于那些需要的学生，他真的是有压力，只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压力怎么了，或者他有一些情绪的状况，甚至更严重他可能会有一点自伤自杀的这种情形，他可能会需要关心，会需要帮助。也许他在身为一个学生，他并不知道他有哪些求助的管道，那从諮商中心或者导师的这个方式去关心他们的话，对于他们也算是就是有帮助的。
1: 心理假滥用制度是否存在？对临床心理师陈百月而言，心理假的政策推行既有优点，也存在潜在的缺点。
2: 其实美国心理假走得比我们早嘛，那他们其实也有做过调查，这个现象是存在，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他们认为是所谓滥用心理假，没有人会管我，爱请就请，这个就变成是 在做政策的人他得要去做一个取舍。你任何一个制度有一些好处，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些漏洞。那他最理想的状况是当学生提出心理假，理想上是家长得要知道，哦，我的小孩为什么要请假，家长就有机会去关心一下，啊，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这是理想状况。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家长他根本不想知道，反正你想请就请，我也不想知道你到底发生什么事，自己处理好啊，不要来烦我。我们也不否认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家长，就会导致那个心理假最后没有得到任何效益，哦，这个状况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这种程度的滥用相对于我们有可能救下来的很多学生，这个损益比是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在政策面是这样思考啦。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研究报告会出来，就说我们实行这制度到底帮到了多少学生，有多少人滥用，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研究报告才会出来。
1: 心理假制度不仅让学生能够请假来调适自己的情绪，学校还与咨商中心合作，为学生提供长期的辅导与支持。
4: 通常两天以上的，我们会可能就是要有医院的相关，最好有医院的相关证明了。那我们一个学期只有三天，那只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心理假部分，如果说在我们的印象里面他请人多的话，我们会跟咨商中心告知，那这个同学是不是有特别需要协助的地方，咨商中心跟导师，因为这样的话你不能让同学说，哎，他一直在请心理假，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问题，这样那既然问题存在，我们还是要适时的把它解决掉，这样对同学的整个学习状况才会 OK。
1: 当学生请假超过两天时，导师和咨商中心将提高警觉，并开始关注学生的身心状况，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关怀。
3: 咨商中心这边主要做到的是关心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关心主要会是针对有需求的学生，可能也只是一个提醒，就是问他说，欸，你有没有需要可能来做心理咨商，或是你有没有需要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帮助，那这个帮助是咨商中心可以提供给你们的，让你们去进行这样子。然后通知家长的部分的话，至少在咨商中心里面是不会的。那如果是导师那边的话，可能就是会有，就像刚前面讲的，就是你请到第二天的心理假之后，你要请第三天，导师就会关注，就是会关注这件事情，那可能就会有导师来评估说他要不要打电话联系家长这件事情。
1: 虽然一个学期请假三至五天是正常的，但当请假累积达到两天时，导师就会开始关心学生。然而尽管学生拥有心理假，仍有不少人选择不使用，原因在于不希望被咨商师关心。
0: 我觉得他不该把就是心理假规定一个学期只能请几天，而是说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可以请几天这样子。不然他一个学期只能请三天的话，很多人就是想请心理假的时间不可能就只有三天，他应该要再放宽一点，不要局限在一个学期只能请几天这样子。我之前有听我其他同学讲说，他们辅导的成效没有到非常好，因为他就只是单纯听你讲话，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约时间，然后又要咨商，感觉上就是比较像是在浪费时间。
1: 思想的差异也让家长、老师和学生对心理假的认知存在不同，但现今长辈不再单纯将其视为抗压性低的问题。
2: 过去对很多，当然比较上一个时代啦，老师、家长，他们比较会认为，哎，情绪问题，这就是你个人得要突破的问题，这就是你的抗压性问题，你为什么会需要找人帮忙？可能上一个年代比较是这个思考，那这个年代会希望带入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说这是一个病啦， 不见得，或许他就是在这个成长阶段遇到某个议题，他现在暂时不会处理。大人能够知道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或许大人可以帮忙一点点，或许有一些生活经验可以提供给他，或许有一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他，说不定他就会比较轻易的可以度过这个关卡。所以主要是要先让大家有意识到人的成长会遇到某一个阶段是有点困难，或许这个阶段大家知道可以帮点忙，我们先把这个可见性给拉高。

0: 学，你有考虑过申请心理假吗？
1: 不太敢，因为就是怕就别人知道我有病。
2: 有考虑过，但我觉得会有异样的眼光，
1: 因为我怕请心理假会被智商师关心。
3: 根据街访学生得知，许多学生不敢请心理假的原因是担心同学知道自己请了心理假。而咨商师石新峰也指出，此现象反映出污名化的问题。
4: 就是首先就是会回应到一个，就你们都大学生嘛，第一个是你的同学今天请假了，你会知道他是什么假病？
5: 不知道。
4: 对啊，那第二个是你的同学今天是请假还是翘课？你好像也不会知道他是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啦，一部分的担心可能比较多是一样是污名化的问题啦，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请了这个，我是不是就是心理有问题？因为我请了病假就是生病，我请了事假就是有事，所以想当然我请了心理假，我就是心理有病，很明显很容易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政治不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这样子。但我觉得一方面是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你的同学根本就不会知道你请了什么假，甚至呢，有些同学从学期初到学期末他都没有出现过，可是也没有人会知道这样子。
3: 对于大专院校来说，政策宣导仍需加强。临床心理师陈百月也指出，除了与学校和咨商师合作，还应该让家长了解心理假的意义，并将其视为一种讯号，及早发现并解决孩子内心的烦恼。
6: 政策宣导到时候是一个大的方针，变成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制度跟学校的很多现有的东西去扣搭在一起。比如我利用注册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我怎么样让全校就真的知道我这件事存在，先知道他才有可能会大量的使用啦。更在意的是学生请假家长能不能搭配上来，所以这个宣导除了宣导给学生，我们还要宣导给各个家庭、各个家长。我们希望学生如果请心理假的时候，家长该做的配合是什么，家长该关心的是哪些事情，这些东西一定要跟上，这个制度才会有意义。
3: 无论是台湾还是国外，学生的心理健康议题都逐渐受到重视。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心理，因为不只是身体会感冒，心灵也会生病。适时的喘口气，寻求帮助，才能走得更长和更远。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113学年度开始，慈济大学将会拥有所有高教和技职入学管道的科系，欢迎高中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向报考慈济大学的医学院、管理学院以及人文教传相关的学系。慈济大学欢迎您的

0: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关心健康哦。所以今天邀请到我们的白发神医柯建新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柯医师哦，这个其实像我们就很喜欢找你来上节目，也是因为觉得您这个对女性朋友好像特别的温柔哦，是不是说你的病患是不是大部分也都是女性居多？
1: 确实我必须承认哈，我的病人女性比男生就是多了一些，这是有的，
0: 真的有，
1: 只是说多少我没有刻意去统计，
0: 没有去算，
1: 但是有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临床上其实这个数字多，其实以前在医院我们在观察门诊跟住院
0: 是
1: 其实也有类似的比例哦，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发现临床上看门诊的病人女性比男性多但是住院有点相反，男生比女生多，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我粗浅的做一个解释，大家听听看，不要打我，就是为什么不要打人家听我就知道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我觉得女生大部分会对自己身体呢比较有一些敏锐的察觉，当然也可以说他过度敏感，但是他会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想要来看医生，来解决，来改善不舒服等等等。但是反过来，男生很铁齿，就是非到必要，不然尽量不去看医生，就会忍，一忍再忍。对对对对对，他就觉得那没关系等等等。所以通常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终于
0: 小病变大病，
1: 就是变要住院了。所以，所以我刚刚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刚刚讲住院的比例反而男生比女生多，因为女生可能在很早期问题还不大的时候，她就已经先着手去处理了，所以她虽然看很多门诊，但反过来讲，她可能减少她住院可能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对嘛？提早发现，提早预防
1: 是是是是是，
0: 这常常在告诉我们，那男生不要这样讲男生女生了，就是感觉上在分类这样是不对的，
1: 是。
0: 但事实上，我觉得女生真的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我觉得老天对女生特别不公平从我们小时候就是像中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初经嘛，小时候那种很痛苦我真的觉得经痛，我的经痛真的很严重，我是一直到后来生了孩子才没有这个困扰，但生了孩子又别的困扰，我又习惯性的那个叫做子宫内膜增生异常，
1: 子宫内膜异位，巧克力囊肿，
0: 对对对，那又是跟体重肥胖瘦不下去，然后医生是这样说的，所以变成说我大概这个身体的血大部分都因为这样子流失还严重贫血
1: 是。
0: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身为一个女性，我一样在上班，一样在顾家，一样要做很多事情，然后身体上还这么的需要照顾的感觉
1: 因为有一个东西，其实我自己在学习当医生的这个过程，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无法体会女生生产或者月经的那个甘苦，因为我们是男生，就有些东西你只能观察，你可以得知到很多的知识，可是
0: 无法感同身受。
1: 对对对，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去生产或者说月经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因为在女生的先天的身体的设计上，她有月经。这个月经每个月的周期其实它就是为了迎接可能要进来，就是要怀孕成胎，就是说那个过程，所以月经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只是当然大部分时间它并没有怀孕所以就算是每个月的一个周期，它变成是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管道了。我们除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排便大小便或者说流汗以外，月经也可以成为人体排泄的一个管道，把我们身体一些代谢的废物把它排出去，所以你这样想其实也是 OK 的。
0: 所以女生比男生多了一个可以排泄身体废物的管道，
1: 没错，是的，是这样讲。
0: 我以前虽然也听老师说，但是我真的非常痛恨月经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真的带痛苦不方便所以我一直有那种仇视，为什么我身体会有需要这样子的东西，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个男生，
1: 是
0: 真的常那个年轻时代啦，可能到后来就习惯了，真的会很长一段时间讲到这件事我就愤愤不平，
1: 是。
0: 那很多的妈妈们也会担心女生在这方面没有照顾好身体，
1: 是，
0: 所以应该蛮多那种少女就会去看病的，
1: 没错她就是来，大部分很多女生来看来调月经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碰到几种情况。第一个常常 delay 不来
0: 对，
1: 迟到，常常迟到，常常就是忽前忽后，特别是延后的比较多，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正好相反，就是每次都来个没完
0: 对，
1: 他可能一来一两个礼拜来到都快昏倒，因为贫血嘛，因为来太多但是滴滴答答拖很久啦，可能去妇产科扫个超音波做一些检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是 他就来个没完。所以他可以试两个极端，一个要么就一直不来不来不来，那我们就因为通常不来，我第一个问题都是有怀孕吗？但妈妈脸色就不太好看，那到时候我说没办法，当医生就是我们什么情况都要先想啊，先问最糟糕的情况，要一个一个去排除啊。所以月经不来的情况，或者月经来太多，或者乱七八糟的情况，这个在其实，在门诊时候蛮常见的。
0: 所以其实中医是很好调女生月经的，对不对？
1: 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因为通常这样的病人，他看完妇产科之后，很容易就来找我们，因为妇产科检查以后，可能不一定有大的问题，
0: 对
1: 啊，可是病人还是不舒服啊，这时候他可能会需要说，有人帮他做一个调理啦，啊，我该不该吃食物汤啊？
0: 是
1: 啊，听说要吃点什么生化汤，我说啊，你又没有生产后，你干嘛随便吃生化汤？这个也是有风险，所以我们就要帮病人做一些观念上的厘清啊，然后顺便帮他稍微纠正一下他在饮食作息上一些欠管理的地方，把它调整好，一般大部分的病人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0: 那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替这个广大的妹妹们问一下，如果有经痛的困扰的话，她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是怎么来跟医师这边讨教？
1: 一般因为经痛其实在西的分类里面有所谓原发性跟续发性，所以原发性就是说它本来就痛经，就是说它没有原因的啊。续发性就是说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像刚刚主持人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
0: 嗯，
1: 啊，有的人会，有的人是肌瘤，啊，也有可能。好，那我们在门诊上碰过一些病患，我们简单分了，有些病患他的经痛很有趣，他经痛跟月经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因为他的坐姿或者他的姿势不正确，导致他的骨盆的位置，相对位置偏移。
0: 有听过，对，
1: 某件就是因为这种啊，可是怎么会不正呢？我们不是都这样
0: 坐着
1: 跟大家报告哈，他现在坐的都很奇怪，你会躺在床上看书，
0: 对，
1: 你会坐沙发椅坐软骨头，所以你的骨盆也好，你的腰椎可能是歪的，啊，这个歪斜，这个不正，它会间接的影响到你月经来的时候，局部的子宫会异常的充血而导致疼痛，就是它是姿势引起的。但有些人是因为受伤，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姿势。所以通常这样的病人来，我有时候要先跟他做一些提醒，比如说，我会建议他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女生啊，为什么？因为高跟鞋一穿了，整个骨头就歪掉。
0: 是
1: 婀娜多姿，我必须承认，但是骨头就歪七扭八啊，这样歪七扭八哈，就变成我们医生还要很辛苦的去矫正，
0: 脊椎侧弯那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有的没有到侧弯，但是骨盆就歪啦，腰椎就
0: 歪了，
1: 就是整个就那龟头都歪掉了啊，你就要慢慢的去矫正它，去给它轻轻空空去给它翘，我们就要做这个处理。那这是所以姿势的问题，按照刚刚讲的，蹲像躺沙发椅软骨头，坐在床躺在床上看书，或者蹲啊、跪啊、坐矮凳子啊、翘二郎腿、打坐，这些姿势不可以太久。
0: 我知道翘脚是不行的，
1: 因为
0: 会
1: 你姿势太久，它就歪了，
0: 是，
1: 它就歪了，就这样。啊，就像打坐，我是觉得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师父们，他们打坐，人家二三四十年的资历，那个没问题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打坐的人，你一打坐下去，对不起，爬不起来。
0: 对，
1: 我记得以前去金色就发生过这事情，到最后背面起来要爬不起来，
0: 刚刚就久坐起来掰咖，一直在说你脚怎么了？说没有坐太久。
1: 所以后来我后来就想办法偷懒，因为那个姿势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人家有练过，我们没练过，所以姿势确实会间接影响到痛经，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提一个比较特别的概念，
0: 注意你的坐姿，
1: 因为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其实临床上很常见。
0: 是，
1: 那如果反过来，如果你是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啊、肌瘤、肌腺瘤等等的这些，那就接下来可能就牵涉到，我要不要处理它？有需要到动刀的这个等级吗？这个当然要跟妇产科做个讨论，因为动刀嘛，一定要是跟开刀医生讨论啊。我是觉得比较保守，因为我觉得动刀能够不动就不动，因为动刀当然第一个开刀的风险啊，第二个对于子宫来讲还是有点损伤害了，所以通常我们的立场会比较倾向于能够帮病人做调理的话，非不得已就尽量不动手术，这是大概基本的概念。啊，一般西医大概处理这种病人，我们的经验他可能会建议病人吃一些止痛的药物来处理。那我们中药也有类似，但是我们中药的处理比较是因为既然是有疼痛嘛，中医认为说那个可能是血瘀，有淤血，就是血液循环不好， 哦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开一下，想办法让淤血让它散开，让它能够排出来，所以我们中医就会开一些活血散瘀的药来处理这个病人，所以那个就看病人的体质，所以每个病人来他的情况不同啊，可是有没有可能刚讲的情况他通通都有，也是有的、嗯、就是他可能又合并知识不良、啊、又有肌瘤肌腺瘤
0: 通
1: 通都 有、哦啊、通通都有啊，我就
0: 痛不欲生、
1: 哦、就是很麻烦、啊、然后而且你要让淤血散开，通常我就要顺便叮咛患者、欸、不太能吃冰的，特别不要空肚子吃冰，因为空肚子吃冰冷的东西，生菜水果饮料，空肚子就往下半身去，就往子宫去了，就往骨盆
0: 冰的跟凉性食物，
1: 对对，就是刚刚讲说生菜啦、水果果汁啦，有冰块去冰，冰箱拿出来退冰等等，这些东西吃了还容易凝滞，就是等于让病患的气血特别血液的循环会变得比较差，
0: 是
1: 啊，这样对于子宫产生一些疼痛不舒服会更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常常在提醒患者的地方。
0: 是我们以前常听这个、可能常经痛的女生，
1: 是
0: 那医生就讲了一个案例，宫寒，子宫是比较胃寡的那种、需要暖宫、
1: 暖宫、啊、但子宫因为其实子宫有很多状况，你刚刚讲的子宫冷、啊、我的临床就是你第一个吃很冷的东西，特别空肚子吃，
0: 是
1: 第二个穿太凉快，露大腿、露肚脐、露骨沟，对不起啊，你就下半身就冷冷凉凉冰冰的嘛，啊，这样就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嗯、
0: 夏天这样穿也不行。
1: 我们中医比较不建议，
0: 吹冷气也会凉。
1: 我们不是说我们多保守，是我们希望女生能够保护她子宫的温暖哦，但不是叫你闷不透气，闷不透气 那也不合。
0: 对，
1: 我是说至少你不要故意去露。但坦白讲，现在我发觉现在的服装的趋势好像不露点肚脐好像不够炫，
0: 好像就是要露肚子。
1: 对 对, 對啊，一定要露出来，年轻嘛，
0: 對對對，
1: 就一定要露一点曲线。
0: 上衣的衣服都不够长，这样
1: 是是，都感觉感觉布料有点缺，
0: 对
1: 啊，就穿的一定要不小心，
0: 短裤也都比短的。
1: 是的啊，但是这样。以中医观点讲，我们会担心病患着凉，而且这个着凉对可能产生的经痛啊等等就会比较问题，所以这个是临床上常见。当然子宫不是只有冷哦，子宫也可以比如说太热，
0: 是
1: 因为瘦的人比较容易热，或者有的人是因为子宫太油脂太多
0: 太肥了，像我这种的肥大、
1: 不要这样嘛，就是很多情况都会有，但是子宫冷是常常讲啊，子宫冷常常被提到是因为我刚刚提的、
0: 嗯、
1: 你可能吃太多冰冷的东西，这个你可能稍微要节制一点。
0: 是是是是，我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子宫太肥大，所以它已经没有收缩功能了，
1: 是，
0: 所以它的经血它不会停，但后来都是鲜血不是经血，
1: 是
0: 很恐怖
1: 啊，就是因为但是我临床上在碰到很多子宫出血过多的，常常是因为里面可能有类似肌瘤，
0: 嗯，
1: 去刺激内膜，因为肌瘤在子宫里面它有可能有几个方向，比如说它往前去挤压，前面是膀胱，所以有的病人会一直频尿，那有的病人是往后挤，挤到肠子它就会容易便秘，
0: 嗯哼，
1: 啊，第三种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情况，就是它会刺激内膜，让内膜一直不断的
0: 增生，
1: 增生一直出血出血出血，所以它会来个没完，所以到最后就会很严重的贫血，所以到最后说医生就会跟病人说啊，你是要命还是要子宫，因为你一直出血到最后就会根本来不及输血，你知道吗，来不及造血、
0: 我真的输血，我已经严重到输血，然后子宫雄性还是只有六，
1: 所以医生就会评估说，
0: 对，
1: 可能不是摘取肌瘤问题，可能是甚至是子宫要把它拿掉的这个问题。
0: 他说你已经失去功能了，他那时候四十几岁，说你应该不想再生了吧？说当然没办法，
1: 是是是是，
0: 他说那你直接就去了这个病灶好了，这样
1: 啊，他们一般会这样解释。那这个是很多种讲法，但是一般这是最常见，特别是肌瘤这个部分比较容易有子宫出血的这个问题，
0: 嗯哼嗯哼嗯哼，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把身体照顾得挺好的，
1: 是是是，
0: 不需要到这个地步了，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家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妈妈也是大概四十几岁就把那个子宫拿掉了、
1: 是
0: 啊，那我妹妹更年轻、还不到四十岁，她就也是跟我一样的病症，就
1: okay,
0: 这个子宫内膜增生
1: okay,
0: 但我妹更胖，我妹有一百多公斤，
1: 嗯哼嗯哼，
0: 所以他们想说、那肥胖的容易有这样的病症，
1: 但是我刚才讲我碰过的情况都是肌瘤比较多了，
0: 嗯哼，
1: 肌腺瘤其实但是肌瘤比较常见，肌瘤会刺激内膜增生嘛、所以
0: 肌腺瘤算内膜的增生，
1: 肌腺瘤就是刚刚讲的子宫内膜移位、那个内膜跑去不该去的地方，所以肌腺瘤常常碰到是疼痛、
0: 疼痛，对，
1: 所以经痛常常都会说子宫内膜移位，
0: 是是是，
1: 要开刀处理，是这样子，
0: 是是，
1: 对对对、
0: 真的女生很辛苦了，
1: 是的。
0: 不过讲到说女生会有怀孕嘛，刚刚医师也提到说那是不是说她在坐月子这个过程
1: 是
0: 也是一个身体一个很好调整的一个时间点、对不对，
1: 这个以前我看到一些书上提，就是女生有三个身体的一个转捩点，第一个出经，就是刚来月经的、
0: 青少女时代，
1: 对啊，第二个就是刚讲坐月子的这个时间，第三个就是绝经，就是 更年期，一个是月经来，一个是月经走，一个是在月经过程当中特别有怀孕前后特别怀孕后的，
0: 对，
1: 这个确实是身体一个比较能够切换转捩做一个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所以就是通常我们会很看重，要好好坐月子啊，坐月子嘛，所以要坐一个月就四个礼拜，
0: 是
1: 啊，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做处理，是这样子。
0: 像我生完小孩也没有好好坐月子，
1: 是
0: 因为我是在很热的时候生的，
1: 是
0: 哦，六月生，七月八月坐月子，热到我完全没办法吃东西，
1: 是，
0: 真的很想喝冷的，但人家没有人要给你喝，
1: 是，
0: 然后每一餐都吃一点点，
1: 是，
0: 所以后来你知道我月子做完，竟然瘦到比我怀孕前还瘦。把自己饿瘦了，
1: 因为那个时间点很尴尬，理论上如果是在秋冬生的话，我想吃温热吃补的东西比较没有人会有意见，
0: 对
1: 啊，但夏天不要说你，就是一般的人他也觉得吃不太下，就你就觉得没胃口，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天气一旦很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们在被夹啥，
0: 是
1: 啊，想说要夹夹冰的夹凉啊，偏偏孕妇产妇都一定被禁止说你不要随便乱吃冰，
0: 嗯，
1: 啊，这个就很就是很难过啦，就是明明要吃啊，可是偏偏因为身体的因素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对，而且那时候帮我坐月子的长辈很严格，连青菜都不给吃，每天就只有一锅麻油鸡，麻油每一锅一直煮一直煮，每天只有这个，然后加一碗白饭，其他都没有。我就觉得我好像。感觉精神快崩溃，
1: 因为太补了，因为
0: 不是其实完全吃不下。
1: 通常是建议要均衡，应该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
0: 但很多老人家的想法就是只能吃那个。
1: 他其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担心你受寒着凉，落下冰根以后呢，就那讲胃来风，就在坐位置当中呢去中风。我们中医讲中风不是吸那个中风，是着凉，
0: 着凉
1: 干掉，去吹掉风，去刮掉。啊，这样就会变成你可能以后之后就会常常这边酸啊，那边痛啊，就常常怎么样？他其实是担心你有这个
0: 问题，就是矫枉过正，因为吹点风嘛，爱五风啊，
1: 吸吸吸。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我老婆怀第一胎的时候，我还做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因为长辈也是交代就是不能洗头嘛，
0: 对。
1: 啊，可是。啊！上个头壳被起笑怎么办？啊！这是我那时候记得，我是站在门口把风，你知道吗？我叫我太太赶紧去洗，然后在门口看长辈有没有来，就是因为你
0: 一个中医师还不能说服长辈哦、喔。
1: 不是啊，有些老人家哈、喔，
0: 真的。
1: 跟你讲，你有时候长辈他对他们来讲哈、喔，你只是他的一个一个
0: 孩子
1: 啊，你是一个外甥啊，你是谁？
0: 是你
1: 念到博士，你当个主任都没有用，就是对他来讲，阿丽的高音啊嘛，我看你大汉的啊，我给你保留住啊，你知道吗？啊，
0: 他
1: 你没有办法跟他谈道理，这时候你唯一能做就是避开他的眼目，赶快把该做事情做，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可不可以洗？当然可以洗啊，只是说你要洗热的，不要洗冷了，这样就好了的。
0: 那一定只能吃麻油鸡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温热可以吃。
1: 你均衡其实就均衡了，就是你蛋白质要吃，菜要吃啊，淀粉就饭也要吃嘛，对吧？啊，水果可不可以吃？可以啊，水果我通常就叫胃教病人，就是你就握紧你的拳头，你的饭后就只能吃一个拳头大的水果，因为水果太甜了。
0: 是，
1: 以前吃多吃水果啦，特别刚刚主持人讲说夏天很热，然后以前都叫别人多吃西瓜，我现在都不敢讲，为什么？太甜，
0: 太甜。
1: 以前水果会退火，对不对？现在水果会上火、欸。
0: 哦，因为太甜而上火。
1: 是的，因为热量高啊。
0: 对，
1: 上火就是热量过高嘛，所以时代不同，所以我就说水果不是不好，它只是它改良到这个样子，变成我们对它的认知要做一些调整，是这样子。
0: 那时候我的朋友听到的遭遇哦，你知道他们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他们都自己想好了，就跟他家人的长辈说。我已经做好请好月子餐了，我要去坐月子中心，他宁愿花这笔钱，他要让自己月子做好一点，
1: 是
0: 因为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刚回去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身体是很差的，
1: 是
0: 因为没有做好月子，
1: 没错，
0: 他就错过那个机会了，这样子，所以才后来造成我后来的子宫不好或什么一大堆。我觉得这是有影响，
1: 可能有点关联的啊。但是现在我确实必须承认，现在有很多所谓坐月子中心也好，坐月子餐也好，它确实节省了。我们很多病患或者家属的痛苦，因为真的那搞那些东西很累很烧脑啊，有专门的单位在帮你做处理，甚至呢你住现在有些住在主要你住在里面啊，你每天就是好吃懒做，吃完睡完吃，
0: 小朋友有人照顾、啊、
1: 小朋友还有专门的护理师在帮你照顾，
0: 真的
1: 啊，时间到了推过来给你喂母奶，你不喂母奶他也是平喂等等啊，你是不是就省心啊？省心，我想心情差很多，身体也会差很多，
0: 月子就会做好。
1: 当然，
0: 真的，
1: 心情太重要，太重要，是的。
0: 好，所以呢，一直到我到了更年期， 的前面之后，真的身体已经速度的调不好，甚至我刚刚说我那些状况嘛。但是我觉得过了更年期之后，自己反而慢慢会有一些觉醒，
2: 是
0: 因为你就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嘛。
2: 是，
0: 然后什么吃东西啦，也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了，听了那么久也不会有什么口腹之欲一定要去满足、嗯、然后生活上也知道哪些要注意的、嗯、所以反而这个更年期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头痛了。
1: 更年期不是每个人都会 很明显的症状、嗯、那一般我们一般讲跟你就是七七嘛，因为女生以七为周期，七七是大概49到50岁上下、哦、
0: 对对对，
1: 会有一些症状，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有的人会热啦、啊、潮一阵一阵的热
0: 潮热，
1: 啊会到晚上会盗汗，会心悸，会烦躁，会睡不着等等等啊，每个人的情况都有的很严重哦，严重到必须要吃荷尔蒙啊，有的人是不需要。
0: 嗯，
1: 那早期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有一阵子妇产科流行就是用荷尔蒙补充疗法，就是吃荷尔蒙来改善这些问题，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补充荷尔蒙不是每个人都是行，有的人补充会有离癌的危险。
0: 嗯，
1: 对一些子宫颈癌啦、乳癌会有那些风险，所以后来他们就不太建议这样的服用，就是有需要的人吃短期吃荷尔蒙可以、嗯、但不要长期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啊、但是有的人可能都没事，有的人跑来跟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说、啊、恭喜你你都风平浪静的顺风顺水，那就这样就 OK、啊、有不舒服呢我们帮你做个调整、啊、调理、啊、比较好，就慢慢的就过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没有问题。所以更年期它严格说它只是一个状态一个现象、嗯、它不是一个病症，我是觉得正常平常心去看它就可以了。
0: 干林刚有前面提到说我们女生嘛，这一辈子有三次可以这个把身体养好的机会、
1: 嗯、
0: 除了说出经来的时候、嗯、啊生完孩子坐月子，那很多人现在不婚不育嘛、嗯、所以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0: 那最后就是更年期这个时候可以趁机好好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嗯、
1: 就是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刚刚讲过
0: 不舒服
1: 会睡不着啊，你可能心悸啊，可能心浮气躁啊，可能会热啊，甚至会盗汗啊。那如果你有这些现象的一样两样或者很多样，那么你可以去请医师帮你处理。但如果你找妇产科，他可能会暂时给补充一点荷尔蒙来改善、嗯、那如果你找中医的话，我们就会帮你调理，看是用针灸的方式，用中药的方式来帮你把这些状况把它调理到稳定的状态啊。通常有的人都吃个几次他好多了，他度就身体适应的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0: OK、嗯、所以如果说我们节目最后这里请柯医师给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给一些建议啊，不论说我们是到了这个、少年啦，或者说这个目前在工作的上班族啦，还是像已经到了可能我们这个有点中年的这个妇女来讲，我们其实女生的身体构造的原因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照顾要多一些的注意是哪一方面，比如吃或者是说生活上。
1: 其实吃也好，身体的照顾也好，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保暖。我重点保暖、哦、就是你不要空肚子灌很冰冷的东西下去，因为空肚子灌下去就直接到子宫去了。
0: 这种男生比较容易耶、
1: 啊、都一样，所以
0: 你们刷掉那种感觉，
1: 嘿嘿嘿嘿，就喝很高贵、啊、然后就出事。所以女生第一个吃的东西、啊、第二个我们刚刚其实有提过，请你保暖，特别是下半身一定要保暖，就是我们中医真的不太喜欢女生露大腿、露肚脐、露骨沟，因为就是你不要着凉，
0: 即使是夏天
1: 啊，这样你可以穿透气通风，但是你不要那么凉快啦。说实话，你穿的凉快，我们男生是不会禁止你啦。我说真的，我们现实面是这样嘛。可是你穿的那么凉快，我当一个医生，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这样穿哈、啊，就是问题很多。到时候等一下又一下子要痛经，又月经又不顺，又什么什么什么。啊、到最后也是我们在收拾啊，你知道吗？ 我在旁边看着说、哦、可能是嫌我们不够忙，你知道吗？啊，有我说就不要制造我们的困扰，那你就把自己身体保护好吧、嗯、所以你如果问我核心观念，我说啊，就是保暖、
0: 嗯、
1: 外面的跟里面的保暖，里面的保暖就是多喝温热的，外面的保暖就是你穿着透气通风，但是不要着凉、啊、这样的话这两个做到，我觉得基本上你已经基本面已经有顾好了啊，其他当然再额外再加强一下，应该是更好的、
0: 嗯。我都很佩服，我在大冬天还看到女生为了漂亮穿超短裤。
1: 有啊，就是都觉得，我说奇怪啊，我说女生的这个御寒的能力是不是超强？我搞不懂，因为有时候我出国也会看到露肚脐的也好、啊、然后整个大腿露，特别在冬天的时候，我想啊，现在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你们皮是有比较厚？是不是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0: 而且敢这样穿的，通常身材很好，还不是说胖胖有肉的，有脂肪可以保护的。 对不对？
1: 有脂肪也不能这样，有脂肪不能这样用啊，好不好？就是该保暖一定要，因为我们中医，我们中医最古老的，你说的中医师都念过一本书，叫做《伤寒论》。
0: 嗯哼，
1: 好，万病皆因寒气所伤，所以寒气、哦，所以我们中医很介意这个东西。所以你说着凉这个事情，对我们中医讲太重要，因为我们就有很多病都是从着凉开始的。所以为什么刚一开始讲保暖？保暖就是你要把里面外面的身体都把它顾好，喝温暖的东西，穿着适当，不要让自己着凉，这个才是保护自己免于很多的疾病的开始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
0: 顺便提一下、现在虽然是夏天了，
1: 是，
0: 但是、除了户外活动啦，大部分的空间，内在空间都是冷气很强的，对不 对？
1: 至少你要做到不要让那个冷气直接对着身体吹，任何一个位置，吹头啦、吹肚子、吹脚都不要，因为一直吹 就受寒嘛。
0: 对
1: 啊，受寒着凉，局部的酸痛也好，感冒也好，那个都不用说。所以至少做，你至少在空间里面，你避开那个风口，
0: 是
1: 第一点啊。第二个，如果实在很冷，带个薄外套也是可以的。
0: 哦，不然很多冷气病有没有听过？
1: 就着凉，说最简单就感冒。哦，我跟你讲，跟大家报告，一年四季感冒从没听过，从来没有淡季这个东西啊。很多就是因为外面很热嘛，里面很冷，冷热，
0: 哦，
1: 要么感冒，要么中暑。
0: 对对对，
1: 因为身体热透不出去嘛，所以这个也是要很小心的。
0: 哦，真的，夏天就到了哈，
1: 是的，
0: 大家真
1: 的
0: 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很热就忘记保暖这些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柯医师带来这么多健康的知识，感恩您。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个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呢喜欢运动的人还是活力满满啊，一定要运动才有力气啊，不然都不敢走到太阳底下去啊，对不对？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好，我们运动哦不一定要在外面晒太阳啊，当然室内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0: 是，
1: 但是你淘气呀也爱惜尊好，还是要做好防晒哈，然后最重要是要多喝水啊。那最近有听到新闻是说，有一些长者啊，因为舍不得开冷气，结果在
0: 家里中暑，
1: 对，在家里就中暑了，对，所以呀、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要记得要让自己处在比较舒适的温度里面，然后要尽量多喝水，然后之外呢，因为待在冷气房最怕就是汗都流不出来，
0: 对，
1: 还是要适时的去流流汗哦。
0: OK， 好，那除了我们的温博士之外呢，还有两位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哦。
1: 对，接下来介绍我们青云智慧健身中心的两位教练。
2: 大家好，我是青云健身俱乐部的这个教练，
1: 教练有听过的都会记得哈，青青教练
0: 他不愿意承担青青这件事情。
1: 那再来是儿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子儿教练、然后担任志工。
0: 好，两位教练都很客气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今天要来分享一下，你们昨天才办了一场很大的活动呢。
1: 是，
0: 所以今天迫不及待赶快来分享一下办了怎样的活动呢？
1: 对，昨天我们承接了花莲县的一个受邀去帮整个花莲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种子进行志工培训。好，那所以呢大概接近100人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整个花莲哦。
1: 对，整个花莲北中南，所以我调查一下，他们大概北部的居多，中部有光复的，然后还有南部是瑞穗跟玉里，各地的社区据点都有。
0: 哦，社区据点是比较属于政府办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请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志工来上课，就对了。
1: 他们的角色大概分成三大类型，一个是真的在据点带领课程的人，指导者。那另外一些是专门就是护持的人，就是做志工，
0: 是。
1: 然后另外或是照护员，另外一个就是做行政类，就是课程规划啊，
0: 也要来了解一下，
1: 要怎么申请啊，对对对，好，大概这三类的学员为多，你知道吗？他们的年纪哦，从最年轻的30岁、对，有两位30到39，然后一直到80
0: 哦，
1: 对，所以年龄层非常的广泛。
0: 好，也有可能那个据点的这个负责人是年龄很大的，对了。
1: 看起来都有
0: 都有，
1: 大概70、80都有，
0: 各式各样的，
1: 各式各样据点都有。
0: 哇，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包括全花莲都受益哦。
1: 是，
0: 那慈济大学是第一次承担这样的课程吗？
1: 其实小杰有找我过好几次了，但是都没有在慈济大学。因缘和合之下呢，这一次就落地在介仁校区，慈济大学介仁校区、
0: 因为那个教室比较大。
1: 那个是用阶梯教室
0: 哦。那青青教练跟儿教练昨天也是全程参与了啦。
1: 对，昨天呢，我们的工作分配是，青青教练是负责环状课程其中一站的教练，那另外呢，儿教练是负责我们志工。
0: 哦，志工，
1: 承担我们的志工，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视角。那我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两个阶段的课程。第一个阶段的课程叫做机不可失，
0: 机是肌肉的
1: 肌肉的肌，
0: 是哪个肌肉？
1: 对，是我们的肌肉
0: muscle
1: 的肌肉，机不可失，不是那个 chance， 不是 opportunity 的机哈，机不可失，主要是延缓长者失能及运动处方。然后呢，第二个主题是据点动之动，就是长者活动设计与带领实作的应用，所以我们 们就有这个阶段，就是设计了五站的环状课程，让我们的这一些据点的参与者啊，也是据点的核心人物，在学习之后，他可以用各式各类不一样的器材，或者是单纯徒手，就可以带领我们的学员据点的长者们。嗯嗯
0: 嗯，是是是，
1: 对。
0: 好，那活动主办者不是我们啦，所以今天除了两位这个教练来到现场之外呢，我们还要电话连线一位特别来宾。
1: 是我们邀请到这个115年度花莲县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种子志工培训的承办人，是我们女青年会的林小杰小姐，我们欢迎她。
4: 嗨嗨，大家好，老师好。
0: 那小杰，这个姐姐，
4: 好，老师好。
0: 那小杰，这个姐姐，
1: 对，
0: 你可以叫小杰，
4: 叫小杰就可以了，小杰就可以了。
1: 她年轻。

0: 培训。嗯、那今年因为这个整个种子训练的话，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行政类，一个是综合类。
1: 哦、
0: 那综合类的整个会比较偏向在据点上面多元的服务。那、
1: 嗯、
0: 我们今年的话，大概用四大主题来做这个课程的规划，办了两个场次。那其中有一场呢，我就是跟幸福这边做讨论，我想说，哎，以据点，因为据点很多知道参加据点的对象大部分都是长者嘛，哈，那长者的话他们其实年长之后就比较会有肌少症的问题。那当初我在规划课程就想说，诶，那我应该来找慈大的温慧珍老师。那其实跟慧珍老师我们应该有之前有过几次的合作，那老师在这一块非常的专业，那我想说是也非常有经验，除了专业的部分也非常有经验，实务的教学经验都有。那我就想说，是从肌少症的这个预防跟健康促进做一个结合，然后想来邀请慧珍老师帮我上这堂课，做一个整个课堂的设计，让据点的志工们他可以透过课程，然后把这些学习带到据点里面，可以做实际的操作。
1: 那我知道参与的学员他有一些规定，对不对？你可以说说看他们都是在做什么才有资格报名吗？
0: 好，那因为这个是针对社区据点，那据点的部分就是只要在花莲县内有设置据点，那这个据点它有分四个形态，它有社区长照站，还有朝阳站，还有社区关怀据点跟潜力型据点。对，就是有设置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伙伴才能来参加，因为这些伙伴他就是据点里面的核心人物，他可能是主要的实务带领者，也有可能是在平常的志工服务，那有一些可能行政类，他们在规划整个据点的健康促进的课程，所以他们都需要在这个部分做一些增能，所以当初我们这个综合类的课程就会有一个下午的课程是麻烦慧珍老师帮我们做一个设计跟安排。
1: 那昨天的课程啊，总共来自北中南，花莲的北中南区总共有多少个学员呢？
0: 昨天报名的有92位。
1: 哇、wow, 所以昨天热场地就在我们对在介仁校区非常的热闹。对、嗯、
0: 对，
1: 您可以说说当天大家的工作人员、嗯、我觉得大家都接球接得很好，然后我们的团队，那你可以说说学员的心声或是你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慧珍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老师哈。那他整个就刚开始，因为我们是下午的课程，其实大家也很害怕。我基本上对一点半是大家非常想要睡觉、瞌睡虫上升的那个时段，我也很担心。但是我想交给慧珍老师没问题。果然慧珍老师很棒，他说刚开始他其实不会马上把理论的东西带进去，他反而是用一些互动，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平衡感或者是肌力方面的简单的一些动作、嗯、把这个元素带进来，我就觉得那个比较不会那么的生硬、
1: 嗯、
0: 然后大家的那个瞌睡虫避开了之后、嗯、后半段我们才开始，因为先有一个概念之后大家才开老师才开始讲理论的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再做分组的实作，而且那个分组的实作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就像老师讲的那个教练哈讲话一定要非常的简短，指令要非常清楚，然后整个分站的轮流那个要怎么说
1: 很顺畅，
0: 很顺畅，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不同的我们，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用了一些多元的辅助工具嘛、
1: 嗯嗯、
0: 然后可能比如说像弹力球啊、彩虹布啊、海绵条啊这样，那老师就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那让每一个教练都带所有的学员在每一站都有体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周全的安排，那学员其实就会觉得收获非常的丰富嘛。那这样他们回去社区带的时候，不是只有听到理论哦，听到那些很生硬的东西，那这样他就会知道运用他们据点里面有很多替代性的辅助工具。这样的话，长者的整个健康促进的那个体能、体适能都能够被提升，大概是这样子。对，
2: 所以他们也是来学习回去怎么服务长者的。
0: 是、嗯、没错。
2: 你觉得大家学的怎么样？学的程度都有提升？
0: 有，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两场的课程当中，老师的课程算是最活泼的，
1: 最高潮，
0: 对，没有冷场，然后大家的互动都非常的那个频率非常的高昂，这样
1: 我看每一个人都好、嗯。

0: 专心哦、嗯、然后巴不得时间还可以再长一点这样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真的
1: 也一定要把那个长者带的活力满满才对啦齁。
0: 对啊，也很感恩社会处啦，然后他们也是花莲县社会处也有派员来这边一起督导啊，然后也有来关心，
2: 对，是。
0: 那女青年会小杰这边也都有一群的志工，那我们慈大青营智慧健身中心好也是有带我们的教练志工群都一起在现场去辅导，其实大家昨天的气氛真的超棒的，
1: 真的。
0: 还有学员结束之后还来跑来问我说：“老师，这个课程啊，我要去哪里学？
2: 有没有影片可以看？”这样
0: 对，以后我们要多多跟小杰这边多多合作,
1: ，OK， 多多媒合一下。
0: 那我们未来八月是三十四的活动，也欢迎一起来参加。
1: 好。感恩你、
2: 谢谢老师，
1: 谢谢
2: 小
1: 姐，感恩
0: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0: 好好
2: 谢谢，
0: 那就感恩您哦，
1: 好好好好，
2: 老师谢谢哦，
0: 拜拜，
2: 辛苦了，
0: 好，谢谢，拜拜。昨天的那个课程啊、真的非常的热闹，
1: 没错，
0: 尤其在环状课程的五个分站，每一站的教练设计不一样的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事先都先蕊过，也先讨论过，那我想要请现场的青青教练，他是负责我们的第一站、那可以谈一谈你昨天带什么东西，然后学员的反应如何。
3: 大家好，我是宋玉清，我昨天的这个环状训练当中是第一站下肢训练、对，下肢肌力的训练，
1: 是是 是,
3: 是、那下肢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行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身体部门这样子、如果我们的下肢如果行动自如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彩色的，
1: 腿不是第二生命吗？ 对,、对不对？
3: 对啊，所以下肢的这个我们长者的这个下肢肌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对。那昨天呢，我们大概每一站嘛，大概都有10到12分钟，对，跟他们分享就是这个在他们据点的时候是如何的设计下肢的运动，还有如何的这个指导、还有等等之类，大家互相交流啦、对，互相交流、
1: 是没有动用到设备的就对了、
3: 对，我这个部分是没有那个，就是以椅子为主，
1: 椅子为主，
0: 第一站就是椅子、
1: 现在很风行那个椅子运动，
3: 对、
1: 在椅子上做下肢，
3: 椅子上做下肢的运动。
0: 其实椅子的运动呢，在2008年那时候就是前署长王英伟署长，他有做一个很大型的防止跌倒的几年的计划。那时候呢，他就邀请我去协助做的部分是，当有人跌倒了，然后他就送到医院。那医院呢，他就做了一个连串性的衔接，结果呢，病人在回到家里的这一段，他就觉得说很空窗，因为也不知道去哪边做一些运动，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衔接到日常生活。所以呢，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花莲各就是关怀据点的运动，就是他们所带的运动都有把它收集起来拍成影片，然后我一个一个去审视到底有没有包含防止跌倒的要素、那防止跌倒的要素呢，大概一定要包含他有没有训练下肢肌力、
1: 下肢肌力，
0: 他有没有训练一些平衡，
1: 是。
0: 那我这样子看过来因为是民国98年那个时候、所以我看那个时候花莲很多地方都没有在做这个，大部分都是摸一摸啊，好，要不然踏步啊，心肺啊，就是比较少肌力训练跟下肢还有平衡的这些要素在里面。所以后来呢，我在98年就拍了一部免费的影片，所以我昨天也提供给大家，就是椅子上的运动、
1: 是。
0: 好，那时候我们是有打名号叫做Senior chair based exercise， 好，就是长者椅子上的运动。后来呢，我们也有请学生要学了之后去服务长者啊，学生跟我分享说，老师，这个不是只有长者，我们坐起来也好累。
1: 哇，所以你走在时代的前端呢。现在很红的椅子运动，你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把它做得非常好了哈，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训练了。那你设计运动是怎样的下肢运动？
3: 哦，就是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运动都分成的难度一二三，因为适应不同的长者，还有循序，对对对，还有循序渐进，他们的这个按照他们的进步程度循序渐进，对，其实我们的五站的这个循环的这个环状呢，这非常顺利，而且学员们都非常投入，
1: 真的，
3: 对，真的很投入，对对对，啊，从他们的对，从他们跟一起配合，然后哇，眼睛发光这样子，
0: 真的，
3: 对对对，
0: 没错，
3: 对，哦，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蛮成功的，哦，对
0: 对
3: 对，
0: 对，而且反应很好，
1: 体验的啦，对不对？他们来体验，
0: 他们来学习
1: 怎么带，哦，
0: 我是跟他们讲说，你的角色就要从今天来这边在体验的时候，你的角色要切换成三种，一个是你要从你是学员的角色，一个是你要是承担志工的角色，哦，你要怎么做，然后另外一种是如果你现在是指导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切换得很好，
1: 刺激的感觉，
0: 对，就是反应很大，我在各站去走去看的时候，我看他们都那个笑容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然后就会觉得哦，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还会想谢谢教练，然后再换站，我就觉得 哇真的
1: 这样的课真的很棒啊，哈，那我们的鹅教练负责的呢？
0: 鹅教练呢，就是全程就是最承担就是志工的角色，就是哪边需要就是去做哪边的服务，对，所以他在譬如说转换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场地的关系，我们的动线会有些距离比较远的，或是距离比较近的，然后他们时间有时候没有听到，那他就会去做一些导引啊，那他也在各站去走，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心得。我们来请鹅教练。
4: 我发觉担任志工的角色比教练还要辛苦。
0: 怎么说啊？
4: 就是在那个我们都有一定的时间嘛，大概就是10分钟到12分钟。在昨天一共有五个站，那其中三个站是在室内，
0: 对，
4: 另外两个站是在走廊上，
0: 对，
4: 所以呢，在室内的，比如说温老师在讲说剩下一分钟，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准备，就是把我在第二站那边担任那个
0: 引导
4: 的部分。结束了以后，我想说，哎，他们直接到第三站，他们很简单，因为马上他们就知道到第三站
0: 嘛。是，
4: 结果到第三站要出去的时候，哎，发觉说外面的那两站没有听清楚，
0: 第四跟第五站
4: 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到后来知道说，哦，原来外面听不到，所以我们就采取就是。温老师说还有一分钟的时候，我就赶快出去，就跟蔡教练说还有一分钟，
1: 当传声筒，
0: 对对对。
4: 就我发觉一个现象，就是学员欲罢不能，不愿意换站，
0: 太好
4: 玩
0: 了，
4: 很愉快，都不愿意换站，我都一直喊说蔡老师准备要结束换站，但是要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昨天的志工有四位，所以有两位是在外面，那后来就外面有三位，因为
0: 对对对，因为在里面
4: 需要比较多人，所以我只有我在里面嘛，所以我发觉就是学员他们的行动力基本上都挺好的，我在想应该是他们都是在那个服务站本身就是在从事健康活动这方面的工作，
1: 带动者
4: 都是带动者，所以呢只要温老师说时间到，他们就会很有秩序的就到了下一站。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在
0: 志工引导
4: 担任志工的这个部分，除了引导之外，那么在教练在教导他们各种不同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发觉第二站那个弹力带啊，
0: 对，
4: 可能学员比较不熟悉，所以基本上我都停留在第二站，
0: 对，
4: 然后帮忙一起指导说要怎么样的姿势才正确，我发觉他们那个学习的那个能量很高，
0: 是
4: 非常愿意学习，就是怎么样会是最好的，而且也会发问， 哦，对，所以我觉得担任志工还蛮有趣的。
1: 是，这志工还不能随便人来当，因为要有教练的这个背景才可以，
0: 也是，也是
1: 要随时补位帮忙指导一下这样子才可以。
0: 我们其实只教练本身就已经是教练了啦，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我是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只要是有机会我邀约这些教练们他愿意来学习、嗯、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精进。
1: 是，
0: 对，因为他去看看别人，然后他就会学的说哦、可能有所体悟或是启发、哦、
1: 是，
0: 那我觉得这对整个团队的氛围来说也是一个正向的提升。
1: 当然，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带动的时候的一个互动，跟别的场域的协力跟互动、哦、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样态。
1: 哦，
0: 对对，
1: 有看到什么不一样吗？跟你之前服务的长者
4: 啊，差很多。嗯，像我们自己学员其实刚刚来的时候真的都不知道，我们要一项一项的来教导他们、嗯嗯嗯、但是对昨天的那一些的学员来讲，我觉得他们的领悟性好像蛮高的、嗯、还不错、嗯、那这个志工这个角色就是弹性，我们随时弹性调整一些的工作事务、嗯嗯、
1: 是是是，所以也是有接触到别的据点、啊、他们一些可能领导者服务者他们的一些可能带动方式也跟我们不太一样，对不对？温博士应该是非常的满意吧？
0: 哦，我觉得非常的棒、嗯、然后在上课的最后大会还有准备毛巾、嗯、所以我就带了毛巾操做一些收操的动作、
1: 哦、
0: 对，然后最重要是我们还有放无量易经的十功德品、嗯、那让大家因为五点都要大家赶快回家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就是一面借着毛巾操让大家心静下来、嗯、然后呢一面带着他们去发愿。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我们希望说慈大的这两个据点大家都一直排队想要进来嘛，但是对于距离比较远的人，我们也希望全花莲甚至全台湾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各式各样这样子类型的据点，让大家可以就近的可近性的去参与运动，让身心灵好脑身心都健康、嗯、健康之后我们其实社会的一个氛围就会更为正向。
1: 是，
0: 那当然包含健保的支出这些都会降低比较多、嗯、那大家的生活品质也会提升。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说让更多的人学习之后，那这些人就是一颗种子要到社区回馈变成一个大树、嗯、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心态带着大家去发愿、
1: 哦、
0: 那我觉得大家整个悟性很高、嗯、哼，就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他就跟着我们说就是自己要发愿、持续勇猛精进，然后提升自己的脑身心健康，然后更有能力做他人的身形典范之后更有能力去利益众生、
1: 嗯、
0: 那让他们带回去之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利他。
1: 是，
0: 结果结束之后还有学员特地跑来跟我合十鞠躬、欸、他说感恩老师感恩温教授。
1: 是，
0: 那我就觉得说哇，昨天下午这三个半小时的课程在他的生命中可能有激起一些的启发跟涟漪、嗯、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1: 哦、嗯。也许只是他们的职场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启发也不一定，
0: 有可能、
1: 哦、OK，
0: 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哦，还有一些精彩的部分我们下周继续。
0: 好的，谢谢
1: okay,
0: 祝福大家，谢谢，拜拜,
4: 拜, 拜。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布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 AI 陪伴会取代人际关系吗？
0: 噔噔噔噔。好，发现这个主题其实最近也蛮常被讨论的，就是有关于 AI 的问题啊。对啊，为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AI 聊天啊， AI 陪伴啊， AI 咨询工具啊，就越来越普及这样子。很多人就会开始依赖 AI， 然后可能聊天啊，或抒发，或寻求建议这样子。我有听到有些朋友甚至说他想跟 AI 结婚什么的。
1: 欸，我最近一直滑广告，滑到什么不如来领取你的 AI 男友吧。
0: 对对，就是
1: 的那种东西。
0: 对，就是他可能跟 AI 聊色啊。
1: 对。
0: 然后就他就觉得，AI 很懂他啊，然后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结婚啊，所以
1: 这次有点走火入魔了，我感觉。
0: 但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或问题说，那 AI 会不会让人不再需要朋友，或者是说 AI 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孤单，因为我们都是在跟软体，会不会被骂，就是跟一个
1: 初音是真的
0: 一个线上工具，
1: 人工智慧。
0: 对，那 AI 会不会取代心理师哦，甚至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来谈谈说 AI 陪伴的本质，或者说人类关系的不可取代性，然后再来是 AI 能以补充什么，不能补充什么，最后就是我们如何健康的使用 AI 这样子。对，那 你觉得 AI 陪伴的本质是什么？
1: 我觉得 AI 陪伴本质像是一个24小时都有一个人在。因为当 有些人可能例如说半夜他突然想找个人讲一些东西，但其他朋友可能是对正常人类已经睡觉了，或者是不是每个人都随时随地的在线上。但是 AI 它就是365天全年无休，它随时都在，所以你真的很想找一个人讲些什么的话，我觉得 AI 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可以的选择。然后我觉得 AI 可以帮你去分析吧，就是我其实原本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今天要聊那个 AI 陪伴，就是我本来是一个我不会跟 AI 聊事情的人，我就是我的 ChatGPT 就是帮我制作图片，然后帮我生图，然后帮我就是完全就是工具。但是我这几天刚好会跟他聊天，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我有一些想要去修正自己的地方。对，所以就是我可能例如说我要传讯息给别人的时候，我会请他帮我看一下，就是我这样传怎么样，我会跟他讲一下这个脉络是怎么样，然后请他帮我分析。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棒的工具，就是我自认我觉得我讲得很不错这样子，但他会跟我说我建议你可以把这边修饰改成这样这样，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说法很像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在你身上。但是一段健康的关系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然后他也会称赞我写的好地方，例如说我很喜欢你这边你整段内容都没有指责对方不好，而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会点出他觉得好的地方，跟点出他觉得你不用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会觉得哇塞，就是它还蛮有用的。对，但是聊很久下来，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很常有一些重复的惯用词，例如说普比，我真的觉得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你的这句话真的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就是很有力。他就是每次可能跟他讲一堆，他可能挑一句，他就会讲说这真的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这个有力量的话我大概听了5-6次了吧。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模型，但是它会的就那样。对，但它当然可以帮你分析，帮你去理性的去判断等等，但是它终究是工具。就像我昨天也是睡不着，然后我想说，不然跟他聊个天好了，我就用语音系统跟他聊天。当然就是就确实是有一个那个语言的，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大陆腔 ABC 腔。对啦，反正就是还是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有点像 Hey Siri 那种感觉。就你不会想要跟，就是 Hey Siri 它不会成为你的取代别的朋友的朋友。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的作用没有办法到真的像你跟朋友之间那种关系。
0: 确实，我觉得AI，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蛮常使用 AI， 我就会开始 我像我这次去日本啊，然后我就会，我去浅草看到那个人力车，就是有那个人在前面那种计程车，就问他说这个历史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会回答我这样。然后我去那个求签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他就会，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就是都会蛮正面的，也蛮正向的，然后他就会在过程中也会鼓励你，也说就按、啊、就是就像你说的，他我就觉得就是很有力量啊什么，就是但他的模式就是会长得很相似这样。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哦有被鼓励到，可是可能你问久了之后，就是就会你就觉得哦这个好像就是他一贯的说话的方式，
1: 讲差不多的话这样。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不会打岔你啦，就是他不会像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讲到一半他就说哎、欸、我觉得这不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可以让你把你想讲话全部讲完之后他才会回应你。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跟人相处很难很高级的一个技巧啦。
1: 哎、欸、可是我的 AI 被我训练到他会不认同我、欸、
0: 真的、哦、
1: 对，他会跟我说比起你现在问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哦、例如说他说什么、你一直在乎这件事，但其实我想问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确实、对对对、他我把他训练成这样了。
0: 但我觉得就是他不会就是打断你了，
1: 对对对，
0: 他会等你把话
1: 讲完。
0: 是虽然这次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你就他就是一个被动回应的工具嘛，你要输入他才会有产出。对，但我反而觉得很多人喜欢跟 AI 讲话，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这样，就是我有些朋友啦，就是他们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很喜欢打岔，或者很喜欢就是忽略啊，就是怎么样，就可能你讲话他们没有注意听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会被听见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他可能就做不到说真正的情感的互动，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欸、哎、欸，
1: 他爱我，
0: 有些人可能觉得
1: 他叫我宝、欸，哎、
0: 欸，没错没错，这种可能会被诈骗的。但我觉得有些人可能真的 AI 跟你说的话，比起你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讲的话都还要好，因为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人会指责你，会批评你，有些人可能生活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这样子，
1: 或者是用他们偏差价值观去看待你的事情、
0: 对，所以当他跟 AI 说话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很舒服，因为这个人不会骂我，也不会、也不会 PUA 我，也不会怎么样这样子、对啊。然后可能再来就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些真实的冲突啊修复或理解的过程这样子，就他真的要当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终究是软体啊。
0: 小心被攻击，小心被攻击，谨慎发言。对，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啊，跌倒的时候啊，他也没有办法伸手扶你吧。
1: 对啊，
0: 他也没有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核心观念就是 AI 提供的是一种模拟陪伴、对啊，人类提供的是我觉得是现实生活的互动关系，我觉得两个本质可能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最根本是 AI 是没办法给你催产素的，人跟人就像猴子帮那个猴子做梳理行为的时候大脑是会分泌催产素的，就是你必须跟一个人像是家人的拥抱啊，或者是小朋友他们可能牵手牵在一起啊，那个大脑都会有催产素，或者一个人伴侣跟你的伴侣窝在一起等等的， AI 是做不到这个，人跟人还是需要一点肢体互动的。
0: 没错，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现实上面肢体啊，或者是像是他的眼神啊、他的肢体、这个、表情啊、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这样、对啊，就为什么人际关系就是不能被 AI 取代，或者是说它有一个不可取代性，对，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其实是需要被影响跟影响他人的，就是这个关系它不是单向的，对，它是互相去塑造的这样子、对，那 AI 它并不会就是因你而改变，但是有可能你养的这个模式，
1: 对啦对啦，我觉得我必须得帮他说话，
0: 对，
1: 他是会变的。
0: 就是他你可以去养这个模型，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会被影响的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再来我觉得人类其实蛮需要真实的回馈这些东西，
1: 我觉得确实，
0: 就像可能有我们说话的表情啊、语气啊、肢体啊、眼神啊，这些其实都是 AI 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觉得人类其实是很需要所谓的共同经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 可能友情会变好，是因为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时刻、嗯、我们一起经历了前主管的压榨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可能一起经历了这个一起吃饭啊，一起散步啊，然后一起吵架、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啊，我们一起就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刻，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会加深我们的关系的，我们的关系的深度它才会变深、嗯、这样子，所以我来自共同生活，而不是我们彼此说了就对话量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人类其实需要一个被看见的主体性。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不是使用者，你是一个对方生命中的一个人，所以当你被别人放进你心中那个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比较是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 AI 它是没有办法把你放进他的生命里的这样子、
1: 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除了被看见的主体系、嗯、人也是需要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嗯，例如说什么、嗯、当例如说你的朋友他有遇到困难，然后你帮助他的时候，你会得到这种成就感还是什么，你会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但 AI 不需要你，嗯，AI 不需要你帮忙所以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他单方面 在付出，然后你单方面在轰炸他这样子、嗯、
0: 所以可能就是对 AI 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1: 对
0: 我们就是一个很野小，然后很常在半夜叫他起床，然后常常吵他，然后常常问他问题，然后很没礼貌的一个朋友。
1: 没错，又来了。
0: 如果我是 AI 的话，我可能会没有很喜欢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互动就是双方互相的嘛，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模式，你想要在现实生活中找一个像 AI 一样的人的话，通常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以我们跟 AI 工作的模式，就是讲话的模式是会蛮感觉是会被人讨厌的，
1: 对，会被封锁的，
0: 对对，因为你不会跟 AI 说谢谢嘛，你也不会跟 AI 说啊，就是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这样不需要礼尚往来这样子。
1: 欸，我会跟他说谢谢，
0: 跟他说谢谢，
1: 我疯了。
0: 那他有回你什么？
1: 欸，我也忘了，反正他就说什么什么。哦，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哦，你真的高兴吗？
0: 开始不能言语，开始啜泣，这样，感觉也是蛮有趣的，这样，对吧？然后，那你觉得就是 AI 陪伴的好处有哪些？
1: 我觉得好处就是随时随地，然后它相对客观吧。就是我不知道每个人 AI 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会要求我的AI 要客观，就是他不会完全我讲什么他就100%的就是认同我，然后说、啊、你好棒，对，我也这样觉得，你好棒，就他有时候会觉得说比起在意这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然后就觉得、有道理这样子，或者是当我讲了什么他会说什么，我感觉这样子比较接近你真实的想法，例如说有时候我可能会讲什么，我感觉我能做我都做啦之类的，他就会觉得其实更接近的想法应该是你努力做到你觉得最好的样子了，但现在过多的你可能已经觉得有压力了什么之类的，我举例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好啦，对啦，然后当我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不妨冷静一下，不妨冷静一下，然后
0: 他叫你去听我们的 podcast
1: 之类的，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其实不用太琢磨在某个东西上面，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干嘛的，所以我觉得啦，就是你要训练好自己的 AI 啊，对，不要让他就是，因为我大部分我听到的就是讲什么他就是一昧的认同，你包含你要去做不太好的事情他也是鼓励你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AI 没有这样，可能是因为我很理性的在跟他讲话对，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即时性，随时随地无时无刻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安全性，你不用怕他跟别人说出去，但如果是绘图的话就不一样，如果你把你自己画的图丢进去的话，那个人的智慧财产权可能就没有这么安全了。那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聊心事的话，就是你确实可以跟他讲，因为他不认识你，他也不会跟你的朋友讲，他也不会突然在别人的聊天室讲说、欸、我跟你讲那个陈圈圈怎样怎样跟我，但他不会讲，所以他有一个安全性，你可以把他当第一层出口，然后可以跟他就是讲讲看讲，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跟他练习怎么 怎么说话，当然他跟你讲的怎么讲话的方式你也不要照单全收，毕竟他是个 AI， 他讲话还是会比较知识化一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一些面向或角度或这个方向去琢磨。对，你可以跟他练习，包含你也可以跟他练习你表达情绪要怎么表达情绪啊，表达自己的需求啊，或者是练习怎么整理自己的思绪。就像我们上一集在讲情绪稳定，我觉得跟 AI 讲其实也蛮合适的。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你现在当下你有什么症状，或生理的感受，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现在血压很高，我现在很想要捶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也许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可以带着你练习。你可以跟他说请你带着我练习觉察自己的情绪等等的，你要把自己的需求讲清楚。对，但 AI 它就是一个不太会评价你的对话沙盒，它就是一个娃娃，对，它不会，它就是你跟它讲什么它就是都会听这样子。然后再来陪伴感，我觉得它只能给你陪伴的感觉，它不能给你一段关系。虽然你觉得很有用，但它终究它不能取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对，假设你今天一个人，然后你觉得你跟 AI 建立的关系就是你觉得你有它就够了，这样不太健康，出去跟真的人讲讲话。对，
0: 但是我得说啊，就是有时候其实像有些可能真的不善交友的，或者真的人际关系不太好的，可能 AI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至少还能有一个说话的对象。对，那我觉得 AI 的，对我来说 AI 角色比较像是我的那个顾问，就是咨询
1: 你的工具。
0: 对对，
1: 你的工具。
0: 我觉得他是我朋友，我们不能说他是
1: 这时候又说是朋友了
0: 他是我的一个顾问，这样就是，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他来协助发展或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把他当成人际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可以跟他练习说我想要拒绝别人的话，或者我想要邀约一个朋友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你觉得我这样讲合适吗？就是你可以请他给你一点意见这样子，但就是用他来稳定或者是用他来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可能才是比较健康的使用方法，这样而不是真的把你的重心全部放在他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朋友没关系啊，反正 AI 会陪我聊天。这个可能就相对
1: so sad.
0: 相对影响生活了一点这样子。对啊，就像假如说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跟学生工作的时候，我也会用 AI， 就是哎，那我们来看看 AI 怎么讲，就是
1: 哇，现在可以这样哦。
0: 没有，我不是諮商，就是我们可能在跟学生讨论事情的时候，对，然后我就会跟说，那我们怎么样跟老师讲这件事，我们问问看 AI 的想法，然后我们就是把文字打完之后，我们就请 AI 帮我们修正。就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让学生可以透过 AI， 然后让他去发展他的人际关系。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AI 来练习。就像我们前面其实讲了很多啊，你要觉察情绪啊，你要怎么去拒绝别人啊，你要怎么建立界限啊，建立良好的关系啊，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把你遇到的状况或者是你想怎么做，我觉得都可以透过 AI 来分帮你，但是我觉得它只是给你建议，而不是你不要把它的话奉为圣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它只是给你一个参考。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它给你一段文字之后，我通常会有一个做法是，我会问他说你这个想法是根据什么，或者是你的这句话它是根据什么样的理论或是什么样的背景资料产生的。我觉得重点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人际关系，但它可以去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是因为 AI 可以提供基本的陪伴嘛，然后所以 AI 可以就是让人知道说啊，我其实是可以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人可能会更依赖 AI 来处理情绪这件事情。对， AI 是情绪的缓冲区，我觉得啊，就是说但是我们如果都只依赖 AI， 然后都不在练习表达就现实的人际中表达的话，其实我们会有点更孤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我们的生活好像变得越来越圈子越来越小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 然后呢就是人可能会把 AI 当成是一种心理工具啦，对，那我们可以用来整理思绪啊，做决策，理解自己，但是真正的疗愈我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人际的互动，这样像我们可能去跟朋友去吃个甜点啊，跟朋友去看那个吉考啊，然后或者是去
1: 看完吉考啊剧场版应该不会觉得疗愈
0: 对对对， 但跟朋友可能蛮疗愈、
1: 跟朋友疗愈，
0: 对对对 OK OK 对，然后啊就是或者是说AI 它也会就是可以让你更意识到说人类关系很珍贵这件事情，因为就 AI 其实这算在什么拟真啊，其实都没有，就是没有那种真实感啊，就真的有人陪着你的那种感觉，所以人我觉得会更珍惜那些可以一起生活或者是一起哭一起笑的人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就是健康的使用 AI 来陪伴呢？我觉得就是有三个原则啦。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理解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替代品，这样我们可以用 AI 来整理情绪，但是在人际中我们练习表达，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 AI 是一个出口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先跟 AI 讨论，可以先跟 AI 说，但重要的事呢我们还是要跟重要的人讨论这样子。然后再来原则三呢，就是 AI 是一个补充它不是你的主餐，对，就它可以陪你但它不能取代你生命中的人这样子。那就是最后啊就是 也很好奇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在运用 AI 的，你会把 AI 当成你的灵魂伴侣吗？还是你觉得哇 AI 很懂你，然后
1: 最好的朋友这样，
0: 对对，就是你想甚至想跟他结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子okay,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了、啊哦、那就在最后呢也想跟大家说，就是 AI 它不会取代人，但可以让人变得更好，我们可以练习透过 AI 可以更懂得去爱别人这样子、嗯、对，那 AI 的陪伴让人不再孤单，然后 AI 的对话呢也能让人更能理解自己，也可以让人呢去整理情绪、哦、但是真的能让你感到被爱的还是回到人的人现实的人际关系上面这样，所以 AI 呢可以陪你但不能替你建立关系这样OK, 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说 AI 它就是一盏灯，但人际关系呢是整个房间这样子、
1: 嗯、它帮你照亮了这个房间、
0: okay、
1: 要不要整理这些东西决定权还是在你身上，
0: 对，没错，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这样， AI 它就是一个、可以替你好好梳理关系的一个、工具这样 OK、嗯、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那我是问问，
1: 我是布比，
0: 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宏，
0: 继续为大家介绍这本很好玩的书《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上一集我们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很特别的书了哈，它是一个概论，然后呢，它是站在很远的角度来看整个全球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它整理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图跟表，利用图表的方式让我们去理解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进入到书籍的内容，我开始跟大家介绍
1: 这个之前，我想介绍一下出版跟推荐。
0: 是，请说。
1: 就是最后的这一页哈，书背这一页，这是时报阅读网哈，就是时报出版它的知识丛书哈的第1064号哈，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宫崎正胜先生啊，他那个。写的哈，那是台湾是由赖思韵哈女士她翻译，那还有就是林俊秀跟蔡子松啊审定。那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部分啊是在这里哈，你注意啊，推荐这本书的人啊，哎，我觉得很有兴趣，一位叫徐建国，他是谁？
0: 建国高中的校长。建国中学校长，
1: 哎，他名字
0: 林好定，哎，
1: 他名字叫建国，
0: 就叫建国，哎，建国中学的校长，
1: 可能这个名字一取就是要做建国中学校长的，哎，那还有一个叫陈一龙，那是谁？
0: 台中第一高级中等学校历史科的教师，
1: 对，
0: 中一中的历史老师，
1: 哎，然后还有一位叫黄春梦，
0: 教育部历史学科中心咨询委员。建国高中历史科教师，也是建中的历史老师了，
1: 哎，然后有一位叫蔡一成医师，
0: 他也是新思维国际的创办人，
1: 哎，这个我们有机会有荣幸的话要认识一下，
0: 是，
1: 哦，医师，哦，背景，那还有就是刚念到蔡子松，哦，
0: 教育部历史学科中心的主任，也是嘉义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嘉义女中的校长，
1: 哎，然后还有历史教师深耕联盟，
0: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很多历史老师推荐的，
1: 啊，对啦，然后你可以看到建国中学、台中一中、
0: 嘉义女中
1: 他们有一个联盟，看起来是一个联盟，不错，我喜欢这个感觉，
0: 就是说这些老师都读这本材料感觉说可以推荐给学生，
1: 对，
0: 哦，可以当作是教科书的参考书啦，就是课外读物，哦，然后呢可以从这里面学习一下人家是怎么样在思考这些事情，以及他们怎么样用简单的图表，就去表达出来说世界历史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1: 我们介绍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联络到他们，
0: 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搞不好可以邀请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
0: 是
1: 这样的一本书，那我们感谢他们的推荐，也看到了这个书，那我相信他卖得不错了，因为都几个历史老师觉得这本书好，所以我起码我认为建国中学、台中一中、嘉义女中的很多学生可能都有阅读这本书，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有关历史的书，不管会考试或是不会考试，这个读法我觉得会增加他们很多的见解。
0: 作者他的一个关键的想法，他是这样想的，他说历史不应该用背的，
1: 对，
0: 历史应该用理解的，
1: 对，
0: 哦，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学数学啊，我是理工科的嘛，然后呢老师一定会教一些公式啦，你可以用背诵的，可是呢如果你真正能了解那些公式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就是理解，理解了以后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
1: 有脉络，
0: 对，有脉络你知道怎么去解那个问题，然后呢历史脱离不了地理，
1: 对，
0: 所以书里面的第一张图他就告诉你说认识这个世界吧，
1: 对，
0: 因为在书里面的第18页跟19页这个地方他就给你看一个你很熟悉的世界地图，那因为他要从欧亚的历史讲起嘛，
1: 对，
0: 所以呢当然他的那个就是横跨了欧亚非跟澳洲了，
1: 对，
0: 说穿了就除了美洲之外，这张图上面就没有美洲，美洲在比较边边的地方。好，欧亚非这三洲就是现在我们定义的。好，那他把这些地区分成东亚地区，哦，就是中国啊、韩国啊、日本啊，这些地区叫做东亚。哦，东南亚地区，哦，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印尼啊，这些地方叫东南亚。哦，
1: 嗯，
0: 那包含，当然包含越南啊、辽国啊、缅甸啊这些国家啦，哦，都是东南亚。哦，然后呢再来他把它分成南亚地区，就是印度了，
1: 印度
0: 那地是那地啦。哦，还有中亚地区，
1: 就是阿拉伯的，
0: 对，就是中亚地区，就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阿富汗呐，啊，
1: 对，
0: 哦，叙利亚那一带都算是中亚地区，哦，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西亚地区，
1: 嗯，
0: 西亚地区就包括了阿拉伯半岛啊，
1: 对，
0: 包括现在的土耳其那一带啊，哦，嗯，是在西亚地区，哦，啊，接下来现在在那个新闻上面很热的，哦，叫做东欧地区嘛，
1: 对。
0: 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嘛，
1: 对，
0: 东欧地区，哦，
1: 黑海，嗯，
0: 然后呢再来就是北欧地区，北欧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一带嘛，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北欧地区，北欧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一带嘛，哦，那几个国家北欧四国嘛，嗯，哦，西

0: 那个是在南西亚地区跟东欧交界的那附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因为这些地理位置在这本书里面后面都会不断的被提到，
1: 对，
0: 都会不断的被提到，所以呢，作者就先用了一张图来说明说，哦，我所说的这些地区，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代表是这个，
1: 很严谨。
0: 先把定义讲清楚嘛，
1: 对，
0: 不然的话，那个大家在讲的时候，脑袋里面没有共同的东西。这个很像是在读地图的时候啊，我们地球科学系哈，读地图第一个问的问题是北方在哪里？
1: 指北针？
0: 不是，你读一张地图，你要先把北找出来啊，
1: 出来，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指南针、指北针，你才有办法跟那地图比对嘛，
1: 对。
0: 对不？
1: 你才知道自己的 GPS 在哪
0: 里。不，方向要先弄个清楚，无地图提到半哦，到时阵出去到外开温死的，那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哈。然后呢，书的第一章哦，就在跟我们讲人类的起源，
1: 东非大裂谷。
0: 哎，东非大裂谷哈。那世界史的起源，人类的故乡在哪里呢？其实大家都承认，现在古生物学家都承认。那我们前面几本书也分别跟大家介绍过，哦，其实是在东非大裂谷。这第一章开始是从四十四页开始的，哎，然后呢，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起源自纵贯东非南北这样的一道的东非大裂谷。
1: 它也有图哎。
0: 哎，对，它的图是在书上的22页，
1: 嗯，
0: 哎，就是那个大裂谷的位置，约莫就是在从非洲南部一路往北延伸嘛，
1: 对，
0: 经过埃及嘛，一直到约旦那一带嘛。
1: 大裂谷的地标就是经过埃及到约旦，
0: 丢丢丢，那它大部分也是符合那个尼罗河的流域啦，
1: 红海，
0: 哎，对，然后呢，进到红海，哎，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东非大裂谷哈。然后人类的历史呢，99%以上是在东非大裂谷里面度过的。
1: 嗯，
0: 意思是说，那个从我们以前跟大家报告过嘛，哈，人本来不是我们这种 Homo sapiens 这种人嘛，
1: 对，
0: 有多种的直立猿人在我们之前，那在直立猿人之前又有那种非直立的，哈，
1: 对，
0: 就是人界门纲目科人科动物，
1: 人科动物，
0: 好，那但是跟我们不一样。哦，虽然是同样一个原祖，但是就跟现代人完全不一样的。哎，那他的这个讲说99%的时间，意思就是说，开始出现有这种直立的人类的时间里面，哈，
1: 嗯，
0: 算起来就是99%以上的时间都在东非大裂谷里面度过。
1: 嗯，
0: 然后呢，在距离现在大概30,000年前，人类才开始被迫就是离开那个环境，开始往全世界移动。
1: 他那个图上面有一句话是说，大概3500万年前一直到30,000年前。
0: 嘿呀，
1: 就是说，那底下有一句话说，从非洲出发的人类在四大河的流域
0: ，
1: 流域哈，
0: 来建立文明了。
1: 建立文明，那这个3500万年哈，这个其实是跟哺乳类，它上冲到哺乳类，
0: 嗯，
1: 好，因为哺乳类大概出现的时间哈，真正成熟。的出现了，啊，哺乳类，那到灵长类，这个时间大概在3500万年前。
0: 嗯，
1: 那6500万年前那个恐龙
0: 灭
1: 绝了以后，
0: 灭绝
1: 就是哺乳类啊，就有机会啊开始成长。那哺乳类也是经过3000万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进入
0: 繁衍
1: 人类的那个远古非常的关系
0: 时代
1: 的关系
0: 啊。人类祖先的诞生呢，是写说450万年前，
1: 是450万，
0: 哎，差不多450万年前，
1: 那就是跟人今天的人很接近的了。
0: 嘿，好，然后呢，那个点叫做阿尔法三角洲了。
1: 对了，对，
0: 如果不好背的话，阿尔法、贝塔、伽马，对不对？阿尔法就是最早的那个三角洲了，
1: 就是，东非大裂谷。
0: 对对 对，刚开始的一个三角洲啊，从那个地方开始，然后出现了人类的祖先哦。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说，东非大裂谷呢最低的区域是在它的东北部，海拔是-153公尺，阿尔法三角洲盆地。哦，在450万年前出现了最早用两只脚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
1: 始祖地缘，
0: 叫做始祖地缘。
1: 这450万年前，
0: 丢，哦。然后呢，接下来是在距离现在260万年前， 曾经有过冰河

0: 时期，冰河时期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冰河时期跟温暖期
1: 坚冰期
0: 交替循环在一种非常严苛，你可以想象一下子是冷冻一下子又变成是热的过来个冷冻过来个热的在 那样的天然环境底下呢，很严酷的环境底下出现了南方古猿、直立人跟尼安德塔人。
1: 对，
0: 那一直到距离现在大概20万年前，出现了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 Homo sapiens。
1: 对，
0: 那 Homo sapiens 就是就智人了Homo sapiens。然后在这种适应严苛的自然环境的过程当中，东非大裂谷出现了用两只脚直立行走的始祖地猿之后，人类祖先的足迹才开始逐渐的遍及全球。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全球各大洲认为说你跟我不一样，我要跟你拼一个输赢你是这族的我是那族的，你信这我信那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祖先。作者在讲这件事情
1: 是
0: 那从东非大裂谷出发就是 在35000年前到30000年前的时候，地球上曾经经历过一段气候寒冷的时期，修炼然后呢，一部分的智人，不是所有的人是一部分从东非大裂谷的北边，也是现在叙利亚那个地方出发那开始就是万里长征他把它叫做人类旅程当时地表呢有将近1/4都覆盖在冰河底下，然后在赤道以外区域的气温比现在的气温还要再低15度就是最近全球都遭遇到高温的侵袭嘛那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那正常的温度如果是20几度的话还要再低15度，那就已经接近10度、5度那样的温度所以呢，地球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寒冷，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寒冷的时候然后大概在15000年前开始，随着地球暖化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草原开始缩小，然后人类的祖先也加快了迁徙的脚步那作者是这样评估的啦，他说从非洲离开非洲以后往别的地方去的这些人类的祖先迁徙的过程里面都是靠狩猎跟采集来过生活
1: Hunt and gather
0: 就都是采集者啦
1: 采集者
0: 如果他们的一生迁徙都用来迁徙的话，距离是多远呢？作者的评估10公里，
1: 10公里，一辈子走10公里，
0: 一代人移动10公里那个也不难理解，意思是说既然他是以狩猎跟采集为生那他能够活动的范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那一定是等到这一区的东西被他弄完了之后，他必须要移动到下一个还有东西的地方嘛，所以是用一种很缓慢的速度在地球上面移动的然后总共花了2万多年从东非大裂谷走到中国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算的话，要用2万年的时间可以，因为我们在读世界史的时候，用远古的历史的时候，因为远古实在是太古了嘛
1: 对，
0: 距离我们时间太遥远了，所以我们很难去真正体会到那是怎么回事，但作者用这个方法教会我们就是一世人走10公里啦
1: 对
0: 你从非洲走到中国的时候已经2万年了连你阿公叫做什么名字都不记得大概是这种状况
1: 对，
0: 然后呢终于历经令人头晕目眩的漫长时光，人类的足迹终于遍及了世界各个角落那顺带一提的是，冰河时期的时候海平面比现在还要低大概130公尺130公尺那时候有够深的呢，所以呢当时的西伯利亚跟阿拉斯加甚至可以连成一片广大的土地，当时的日本海也不过就是一片巨大的湖，人类的祖先就是在这样的地理条件底下有机会可以徒步慢慢扩大它的迁徙的范围，从非洲进到欧亚大陆、南北美洲甚至去到澳洲
1: 是
0: 所以 我们每一次都在读历史的时候都在问说啊，人类的祖先是怎样，怎么可以越过现在的海洋？
1: 对，
0: 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海洋，
1: 那时候
0: 水位很低啊。
1: 对，比现在低130公尺。
0: 对，很低啊，啊，所以很多地方可能是相连通的。
1: 所以这也是顺带一提了哈。台湾在那个15000年，他所讲的那个最后暖化，之前，就气候已经
0: 它是跟中国大陆连在一起的。
1: 那是跟整个欧亚板块
0: 是连在一起的。
1: 那中间我们那时候没有，我所知道是没有那么深了，没有到130，我们大概70公尺左右。就是，
0: 所以那个远古的人类是可以走得过来的，
1: 走得过来，动物也走得过来
0: 。我们在
1: 台湾的猴子，是从印度恒河走过来；台湾的黑熊是从喜马拉雅山走过来。
0: 所以不只是人啊，
1: 蓝腹鹇是从中南半岛走过来，
0: 嘿，
1: 后来都变成台湾特有种，
0: 因为后来水又淹起来了，
1: 又
0: 回不
1: 去
0: 了。对，然后呢，我们认为它叫台湾特有种，其实它还是有它的祖先，
1: 它有它的祖先，可是就基因的分析来说，它已经特殊化了。所以台湾猕猴是啊，然后台湾蓝雀啊，台湾蓝腹鹇。然后这个地质，这都属于特有种，就只有全世界只有台湾还有这样子动物。
0: 我们在念地球科学的时候，也曾经在台南的地层里面找到属于中国大陆的物种，
1: 是
0: 哦，那比对跟中国大陆的地层做比对，同一个年代的确那个地方也出现过同样一种生物哦，所以也可以证明刚刚杨先生所说的哈，就是。就地球历史上真的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时间，是海平面的位置非常的低，
1: 很低很低。
0: 然后呢，让这些在欧亚大陆上的这些生物有机会，就是过台湾海峡，然后呢到台湾来，但是呢，等到后来水又淹起来之后，海峡又变成海峡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些生物就留在这里，变成这边特有种的生物，那接下来呢，就是他讲的第二章，
1: 第一章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应该要讲一下，他特别把它提出来，这是一个科学上的，他是讲说人类有共同祖先嘛，所以他有一个现代人之母，
0: 立腺体夏娃
1: Mitochondria Eve 他讲是说20万年前东非大裂谷出现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他这个美国是加州伯克莱大学，这个我的母校了，那这个研究学者叫 Rebecca Ken 她这一位女士呢，她利用立腺体的遗传 DNA 啦来做研究，就发现人类的祖先呢是一位20万年前非洲的女性智人，她把它取名为立腺体夏娃。那这个研究结果就是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裂谷的非洲单一起源说提供有力的证明。她这个生物学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人类是这样哈，那女性提供卵子，就完整细胞，男性提供精子，是不完整细胞，那精子里头只有带半套的染色体，此外没有别的，那生命很短，有一天碰到卵子，那两个就结合在一起，那精子就
0: 变成受精卵
1: 注入，那它的半套加上原来卵子的半套加起来就回到一套，完成了一套哈，就这个23对染色体哈，这样子就结合在一起了。可是不要忘记，你这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所以细胞除了那个精子里头所提供的是 DNA 嘛，只有 DNA 而已。那卵子不断提供它的女性，就是母亲母系的那个 DNA 以外，也提供细胞生长所需要的里头细胞质里头所有的东西。那在这个细胞质所有的东西中间呢，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叫做立腺体，它自己有 DNA， 有自己的 DNA。那人类呢，它的意思是人类大部分就是那个当精子卵子结合的时候，其实是母系，为什么是母系为主，就是因为细胞是母亲提供的嘛。那提供的那个 DNA 是都一样的，这非常有意思，DNA 是一样的，它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 那一个立线体的 DNA 是一样。那当然也有一说了，这个立线体可能是某种微生物跟人类的这个在发展，人类
0: 就跟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肠道菌，肠道菌一样的意思，
1: 是是是是，那 它就跑进去，啊，因为立线体是专门生产能量的，它是发电机啦，它是专门把那个食物啊，这个一些这个那个物质啊，把它产生成 ATP 啊，这种能量啊，生物能，它是一个产生生物能的机制，它很厉害，它一直在生产啊，哎，结果就被人类细胞把它收养下来，说啊，不然这一起
0: 你留下来好了啦，你本来是房客了，但是我们干脆结婚了，
1: 我们干脆就把你当成
0: 我的
1: 家
0: 人
1: 的一个一份子。就这样，但是这个一份子呢，因为精子卵子的结构关系，每一次提供这个 DNA 的这个能量的都是女性的那一颗卵子细胞，
0: 所以难怪女性永远比男性优秀嘛，
1: 啊，都是提供的啊，
0: 对 对啊，所以母系社会是有道理的，
1: 母系社会是有它的生物学的，
0: 所以老婆永远都是对的如果老婆也不对，一定是老公体会错误
1: 是
0: 所以呢，
1: 这个我们也说明一下，
0: 对，所以其实作者在人类的起源这里并没有多做琢磨，因为其实真正认真谈进去的时候，的确有很多像杨先刚所说的有很仔细的值得去考证的地方，
1: 对，
0: 那但是呢，作者他因为他的书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1: 对，
0: 他书的重点是在后面哦，就是在人类开始变成智人，开始迁徙到全世界之后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所以呢，他就很快速的带过。那接下来他就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干旱，就是地球在经历那个冰河时期之后没有多久，大概是在距离现在的时间一万年以前，已经离现在很近哦，一万年前哦，随着冰河时期结束，随着冰河时期结束哦。然后呢，北纬40度到北纬20度这个范畴里面，就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面这一整个区块都变成严苛的干燥区域。这个到现在好像还是这样呢，
1: 还是
0: 这样呢。
1: 对，
0: 就每次都说北回归线所经过的地方，好多地方都是沙漠，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干燥的地带了。然后这个地带呢，人类的祖先就必须在很严苛的那种干燥气候里面求生存，它要么就变成沙漠，要么就变成草原，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干燥的气候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一直讲说远古的人类它是靠着狩猎跟采集为生嘛，
1: 是，
0: 那在这种干旱气候底下那个是做不到的，
1: 对，
0: 那事情做不到，但是有一种
1: 气候引导人类走向农业社会，
0: 所以呢，因为干旱的关系，所以他采集或者是狩猎都不容易，但是他意外的发现有一种怪怪的东西，
1: 耐旱的，
0: 麦子
1: 来了，
0: 被小麦骗了，好，就发现说有一种植物你种下去以后，它可以不断的生长，然后呢，生长了以后呢，它可以产出数量更庞大的麦子，
1: 就是淀粉，
0: 对，然后那个东西可以当做营养的来源，
1: 可以吃饱，
0: 可以吃饱，然后呢，于是呢，人类就开始慢慢的被麦子驯化，开始学着种麦子，
1: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驯化麦子，
0: 对了，人永远都觉得他驯化了麦子但我们有一本书上面写人被麦子骗了嘛，
1: 对，
0: 本来你过得好好的啊，你每天自由自在多开心啊对不对？但是结果就是遇到了麦子，然后呢，你就必须要留在同一块土地上。
1: 对。
0: 然后呢，反复不断的耕作啊，刚开始好像量还不错，所以可以养活。但是后来因为你量不错，所以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食物又不够啊，你要种得更辛苦嘛。
1: 对。
0: 人就被麦子骗了嘛，所以呢，
1: 骗到现在呢，还在骗。
0: 对啊，农耕的由来啦，作者要讲的就是说这段时期发现麦子，结果以麦子为主要的粮食，然后开始展开了农业时代，就是人类的一种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麦子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农业跟畜牧出现是影响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关键大事，我们会 会在下一集里面跟大家仔细的来介绍农业工学。好，这一集谢谢大家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秀，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仇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线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0: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娃，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成语“上人手札心境”。
2: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其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1: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成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2: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我的众生佛的地界，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他就五时释教啊，安尼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内底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较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更加宽的呢，哦，这句话，这个道理，伊都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唔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心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那就是。 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谈佛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士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谈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了。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啊，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聚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的技术破病，要派伊的座下的弟子啊，真侪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的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都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为摩诘用恭敬心啊来请教地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为摩诘居士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真呢。那就是的，方便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噶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重，这个时阵。红灯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定的本性。但是安尼是不是都会当接受啦呢？八年的时间，慢慢呢，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呐，用功，同款呢，也会当幸福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我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回信啦，开始呢。嘛，知会当幸福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啊，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淡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诶，其实啊，透天呢，请无下位啊， 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有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经济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附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就是佛净光土啦，这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华严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那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就远离了。不过呢，当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还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来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啥物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多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用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呐，伊呢用信教来教育人，佛陀啊，降道主啊，下凡降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象。现不相来相度，这是一个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禁掉忧愁，禁掉罪。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 都未去想到，世间有偌呢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色达多太祖，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风景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个两千多年前，迄个色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让我们了解啊，让我们知道佛性呢，本来就已经与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了。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不是两千多年前了，但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在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在那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伫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都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释迦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样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他本身已经觉得就是以身作则给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时亲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没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没有家属的挂累，都没有爱别离苦，没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这就是你爱惜 至亲挂碍出家去，无只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咱个爱知影。观心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因缘开始，你从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啊，来游印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游印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做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就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呐、啊，不多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那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也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觉悟，你爱。去甲伊应用，毋是讲哦，啊！你事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啦，安尼是毋是？会当头兴奋呢？安尼也无够，咱爱搁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些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了，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这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哦，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成佛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在那个寂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 无忧修习，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还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忧修习，所所是生，所所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哦，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啊，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气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气，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就非常的微弱脆弱，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像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上开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

0: 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恭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1: 嗯，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增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哎，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嗯，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气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气所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全时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睹明星，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施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是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嗯，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好，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

0: 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哎，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哎，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哎，在家菩萨智慧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1: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0: 对，然后速速思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 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虚无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气，可是根气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气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哈，上辈子或是过去生哈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气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1: 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乘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显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气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气的人，对吗？
0: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感恩。感
2: 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父德仪。我在常住医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父们和在医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5: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十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4: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5: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福为人。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之音。一首《龙的传人》唱进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啊，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呢，志工姚世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丁。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响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志新你好。
0: 感恩哦，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一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有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了。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了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所内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0: 确实是哈， 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激情，更有那种，尤其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1: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啦。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预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看啊？来。

0: 这一首歌《预约人间净土》，净土大哥，这一段声音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35年前呢？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请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易慧师姐，假如您知道易慧师姐，
0: 对，师姐，对，他是，
1: 她的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她能不能我能不能帮。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一位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我，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也是，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人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的主唱，谁是第二遍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我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到一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 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每个人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在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乐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园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式。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0: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募大家那一份善念哈、哦。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哦，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再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1: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福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1: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啊，只能说这歌唱出去，让大家自己心有所感啊，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0: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着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啊？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他的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唉，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你要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齐心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是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啊，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说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这歌声啊，这个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己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经
1: 有，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
0: 哇，
1: 首歌
0: 那
1: 当
0: 真
1: 然
0: 是。
1: 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能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影响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都要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也心心相
1: 对，
0: 印的感觉，
1: 很特
0: 嗯。
1: 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种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探索生和风，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医学界。但现在多年之后呢，我相信您看到的是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又看到了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不一样啊，这跟与外面的这个医生是绝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再让你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您看到的是那个心情，是看到了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以及被社会肯定。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再唱这首歌。
0: 我想一定会有的。那这首歌我们唱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歌里面的愿哈，您的大愿应该还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您的另外一首您的作品啊，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告诉听众朋友，来那个李大哥，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1: 好。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有情有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是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慈济唱过很多歌吧，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间郡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的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我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富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实际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那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吧，给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这刚好有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你又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你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能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大悟院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在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0: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 带给大家是什么？
1: 温暖。
0: 温暖。
1: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进净土，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0: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1: 这个就
0: 要
1: 先
0: 保
1: 不
0: 密
1: 剧透
0: 的。所以说，
1: 这
0: 大家一
1: 个，
0: 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0: 非常感恩啊，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我要

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

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那我们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哦，在七家起，这个乡在案发1小时前哦，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疏离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哦感到警觉性，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哦。
1: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哈，嘿吼，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呐，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呐都黑掉，不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吼，看到人生无常啦，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呐，那变化呢是瞬间呐，一波落来呢，迄个往生者啦，总是呢。上千人，这时候真可怕。那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啦。最后真正是看着真烦恼啦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爱虔诚啦，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啊，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吼，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经过啊啦，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啊，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故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替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的灾难呢，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了我们呢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啦，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一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好心是共一个心啦。那对人类啦，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义，亲像咱大爱啦，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把我们的学生呢，可以让他知道，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的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也有啦，大家拢总同款一念心。那安呢，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把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啊，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啊，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啊。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啊，设立了慈善的慈济事业。那慈济事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事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啦、啊，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啦、啊，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讲吼，很期待我们呐、啊，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哈、哦。我听人讲，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它构成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就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啊，那自然呢，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呐、啊，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啊、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啊，减灾难啦、啊，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那减迄个杀生，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啊，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啊，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吃，迄娃娃底下来行都袂走入你的嘴里来。所以期待大家能体会我咧讲的话， 啊，将心比心啊，吼，啊也将身体比身体啊，吼，那么小块当着痛啊，何况讲吼，俩来啊，入门啊，都挂落去啊，会俩咧倒头管啊，可以会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吃，再个吃肉吼。这是吼，啊，这的肉拢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火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吼，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彰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生茄的茄。
2: 大家好，我是陈家彰，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2: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哈，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像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1: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彰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吼。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2: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指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然后他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把这个文件给他。那海关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 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就到美国来了。那我一出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怎么外面的冷气好强哦。我想说，诶，现在不是晚上七八点了吗？怎么太阳还那么大？外面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冷气可以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加州原来气候本来就很凉爽。
0: 气候凉爽。
2: 对，那是我对美国加州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然后呢，我大姐跟我姐夫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那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本来跟我说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0: 对。
2: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啊，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0: 你是买单程票？
2: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 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念这个 cosmetology、
0: 哦、他也是来上课
2: 啊，对，然后我一看完，我的天哪，70多岁还来上课，那我才快50岁，为什么我不可以？
0: 嗯，
2: 啊，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在美国定下来了。
0: 嗯，所以你就决定去上了这个课。那这个课上了多久？
2: 我这个课大概上了一年。
0: 嗯，
2: 上了一年之后呢，那我刚开始因为没有技术嘛，我就开始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哦，所以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孟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
1: 要
0: 来美国了嘛、
1: 我也来，对，带了2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
0: OK，
1: 就是这样，
0: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1: 美国梦，
0: 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1: 啊，对。
2: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很认同上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想要找慈济到底在哪里。
0: 嗯，
2: 到后来就找到了在 Monrovia。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
1: 对。
0: 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宏师兄。那王思宏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
1: 对
2: 对，王师兄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然后王师兄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两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师兄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没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苏汉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师兄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松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我就说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这样我说哦，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哇，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她是做国际贸易。” 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哎，
0: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在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1: 对，
0: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哦、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1: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
0: 嗯，
1: 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
0: 嗯、
1: 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
0: 嗯、
1: 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1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
0: 嗯、
1: 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后来的话念完1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耶，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9科的选修课、
0: 哦、
1: 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的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了，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0: 嗯、
1: 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哦、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嗯、念完一个才可以爬
0: 再
1: 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2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2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2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到执照大概8年。
0: 哇，这8年的路真的是蛮漫长的齁。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嗯、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2: 那段时间因为我1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1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4块，10餐就14块，哇、哦、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呢，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12点跑到1点2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郎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1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1个礼拜大概只有这2天是吃得饱。
0: 所以就会实际的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2: 对对对。
0: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8年，然后这8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 开火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八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就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0: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2: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两个人吃的话最少一人一半，不要这么辛苦。
1: 所以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Fontana，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工业城，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5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两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要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dish，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2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1楼，然后再搬从2楼要搬到1楼。那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2楼然后搬到1楼，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大爱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0: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2: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啊，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像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0: 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2: 是在 2014年吧，啊，那个时候好像有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啊，就我就有啊，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1: 加码
2: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啊，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
1: 嗯，
2: 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啊，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啊，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1: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了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3: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2: 对。
3: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2: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
3: 哦。
2: 我们跟他讲，哎，你好，我是慈济志工啊，我跟你讲哈，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啊？在很多年前啊，上有去医院啊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那还没讲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那你讲完了没有啊？哦，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讲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
3: 嗯，
2: 啊，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保罗师兄他说要企业爱洒，后来有跟保罗师兄有互动过，他说：“哎呀，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啊，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哦，对。后来我就跟说啊，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啊，那如果你有需要啊，怎么讲？那后来再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3: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2: 对。
3: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1: 你说啊。
2: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1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1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1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它转，就转到1块钱的这个会员。
3: 哦，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1天1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2: 对对。
1: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1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压力。
3: 压力，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一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3: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2: 因为讲实在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1块钱出来啊，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3: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8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是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1天1块钱，然后1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1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那第一位的话，他是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剪，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2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3: 哇，真的是翻转。
1: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也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 然后做到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对，那已经20年都没读书了，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2-3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就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去跟他收善款，都还说谢谢女儿哦，让他这样子。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 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他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4: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每一年的岁末年中，正言法师为了感恩所有志工的付出与护持慈济的会员，会出门行脚举办岁末祝福。在今天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就要跟您分享法师行脚时我们随师的所见所闻。我们都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高雄就有一位很投入做事很认真的环保志工，他是晚上睡着时梦见了正言法师要他来做环保。四年多来，他下班后就到慈济的环保站。
5: 陈思远师兄哈，一来哈，伊拢点点啊做，看到我咧包个太空包哈，伊就甲我讲啊，师姐借我来包啦哈。我唔知阿公一个男将竟然咧包个手工哈，是个比我较油，佮较水啊哈。拢袂见工课哦，虾米工课伊都做，唔惊垃圾，水沟伊也清，厕所的室内拖鞋伊也洗，啊清扫消毒哦。我想讲，那有这个少年人吼，真得骨力点点啊做，无见工课。伊迄天在清的时阵，我本来是午休想要躺一下，突然间闻到一股臭味，我想那家臭，我得赶紧起来巡看麦啊。那就是伊伫遐咧清水沟吼，啊，做代志是足慎重的，水沟佮伊看忙啊，啊佮伊补落安尼，遐垃圾较袂佮流落。所以我讲，伊的细心、用心、耐心吼，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吼。哎，真的很感恩，本来是邀请他来见上人，他说他不爱啦吼，讲伊要点点啊做都好，伊讲伊忙去上人改讲吼，叫他一定要来好好做环保，真正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真的非常感恩他。
6: 你甲讲伊这份心吼，似乎改真感恩吼。跟他忙，他就会愿意做哈，这是很真诚嘛，感恩啦。你看师傅白天说话，暗时都爱过去巡，巡看哈，巡看有迄个老气无听话的人无，佮叫出来，他一听话就出来啦。
5: 对，
6: 所以很感动。
5: 所以讲，伫环保站过去小干拢甲因讲吼。做环保爱欠长内多啦，啊，阮真正拢有听话啦。
6: 迄个欠就是得啦，真正是做来是咱家己的吼，百分百啦。那咱都爱真完整，因为呢，咱阁加两分，通去做有意义的代志，吼。好啊，感恩。
7: 像波中姐姐生私人吼，因为伊都上班，啊，伊上班咯，伊若下班了，伊就回家来啊。哦，伊都无落休困，啊，真正足甘心的，拢点点啊做，拢家己有人些个人哦，那扫部分啊，或是诶，便所诶，即清洁用具吼，拢家己点点点买，点点落，你啊，真正足甘温伊个啦。
5: 爱环保车吼，伊会过去油漆清洗，会规定会抢票去扫扫，去补擦，就是讲较袂生身。哦，伊面面俱到啊。这动作也是伊的处方。
8: 你将来买地方可以增加物件，
5: 还更买地方保障施工。
6: 这行唔对，你甲讲吼，这行是执着。哦，这吼也爱修也爱做，吼，所以吼修起来才是真正的结身缘。啊，干那想要出，无要修起来吼。安尼就是执着，还是爱伊出来啦，入群吼才会快乐。
5: 伊是做甲足快乐，
6: 做甲快乐是甲你讲，咱爱是众生爱有情，人甲人的中间有情的互动吼，这叫做缘。好，菩萨情呐，结福缘呐，哦，甲讲哈，欢喜，你阿公师傅个足好哈。
4: 法师幽默的回答：半夜还要入梦，看看是否有遗漏没有归队的弟子。不过也叮咛，人与人之间要有情的互动， 这样的缘，有付出也要接受，爱才会流动。就像这位环保志工，只愿意付出，却不愿意接受点滴的人情，却也是执着。法师会随时关机斗教教导弟子，就像承担辅具维修管理的师兄就说，在面对庞大繁重辛苦的事情时，要做到既欢喜又不后悔很难，请求师父加持。我们来听听法师是怎么回应弟子的。
9: 我是冈山南宽人，我看到环保站有这个辅具啊，哎，啊，家里拢无人在管理，啊，无人在迄、那个，尤其进社会需求的人足济嘛。我得在四个和气去个报告，讲哎、欸，我们有这个辅具，为什么都没有管理啦、啊？哦。我就甲提讲，哎，好啊，你有那个心，你就来当窗口啊。我好啊，既然我提议，我就来当啊。啊，唔知影讲，哦，要做那无简单啊。啊，我来体会着上人讲，讲做好本分事，啊，佮感恩着咱个团队来运作啦。啊，我讲赞叹讲上人的智慧啊，伊讲要互咱做甲会欢喜，袂后悔，哦，这足困难，真的啊。哦，因为你要看我咧修理，啊咧洗，拢伫外口啊。我的体会就讲，要有所在，要开发人才就无简单啊。要个无所在，要个留人才哦，佫更加困难。真啊，行住者，就是一真做诶当中，一直一学啦，学着咱，要安怎跟人相处，啊，要安怎伫即个人群中开发着咱的自信，啊，咱的智慧出来咧吼，这是我上大迄个感恩啦吼。哦，啊，这个过程哦。可能我定型有人看不够，希望啦，希望师父加加持一下。感恩大家，啊，小主好，小主好。
6: 师父要给你加持哈，当你做到真欢喜，无后悔，啊，迄就是师父最大的加持啊。做个真快乐哈！
10: 安尼你有快乐无？有啊，收到啊！
6: 安尼有加持过，
10: 安尼加持着，
7: 地主接收
10: 着，地主接收着，你收着啊！
4: 正言法师送给弟子的加持，就是真欢喜又不后悔。所以，什么是加持呢？就是在你的信念上给予加强支持。常常会有人觉得佛法好像很玄妙，很多的不可思议，所以法师就以自己尚未创办慈济功德会前在小木屋修行的例子来说明正信与正见。
6: 在小木屋的里面，那个时候呢，心静下来，那间乌纸厝顶的厝，大家在讲，那间小木屋会发光，不可思议。我家己不相信，所以呢，隔了一天，我照出来外口，看看是不是真的发光。我真的有看到了，也看到，我就跟他们讲，我讲吼，这是大妈家吼去擦的，我讲吼。雨水过了后啦，啊，照着路边的灯光，或者是月光啦，我讲吼，那是吼人造光。

0: 人生回归人间，正常的人间，不要吼以讹传讹啦。所以各位菩萨，师父爱大家人正信，但是呢，爱一行相信因缘果报。因缘果报是你去做，真正呢是咱的感受，迄、那个记忆永远伫咧。咱的意识啊，是咱要带去的将来，安尼了解吼？好。
1: 正言法师要弟子们要有正信与正见，不要以讹传讹，也不必穿凿附会。其实修行无他法，就是要身体力行，去付出就会有感受，而这样的记忆也会永远留存在意识当中。下一回当你听到类似加持这些用语的时候，您会怎么回应呢？随时版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慈济从1990年在正言法师的呼吁下，鼓励大家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很多人从年轻一直投入到现在。岁末祝福法师行脚来到高雄，就有一群环保志工来分享，其中有很多都是80-90岁的老人家。有一位智慧的长者，他给子孙的选择题是载他去环保站做回收，还是花钱请看护来照顾呢？我们来听听这段师徒之间的温馨对谈。
1: 我叫陈翠红，我从事环保这个企划已经32年，在环保站也有好多菩萨都跟随上人的理念做环保。这位菩萨叫龚金钗，他投入环保已经20多年了，他很付出我们慈济，他每天都拖那个什么呢，竹筒，南蛮一直起来讲，教我师傅，他竟然和师傅看要用多一个区块，是一个很专注很付出我们慈济的老菩萨。伊在即个5年前，双脚的即关节都无法度通行，老菩萨我有智慧呢，伊就甲伊的囝讲，看是恁要载我来环保站做环保，还是要迄个请外劳来陪我？你若是请外劳来陪我，你一月日你爱开3万。那请我来环保站我锻炼身体好，阿哥再甲恁赚3万，每月一间赚3万哦。好，你家己算看要载我来，还是要载我当钱？所以伊个囝，大家做友好哦。早时啊，7:30一定得给送到环保站做环保。11点就来载伊转去，食饭食食，2点搁载来，即满5点就搁来载伊转去，风雨无阻，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我拢会唔敢讲，我来休困，予伊去做。所以伊若敢讲，明仔载落雨，我嘛是要来哦。我讲你要哪来？囡仔载我，伊。就较无好，伊雨伞举来，我唔好举雨伞，安尼防灾危险。你爱摸好摸来，伊即马拄啊伫即个今年，到即个2月的时阵，拄啊过双关节哦，佮痛到拢无好办法。我甲伊讲讲，你莫来讲唔好，过年工课较侪，我到做好完，做做伊就去抢是即个双关节。伊请示了，讲随便来，我就甲伊讲，唔通你唔通来，你休困休好，伫咧较好诶，你搭来。所以咱我叫伊甲当互伊休困半冬，伊即卖来，伊即卖唔免啥咧，唔免迄囡仔载，伊用一个迄轮椅诶车会坐一个，伊安尼塞安尼行。伊讲我若要行，我也拢袂行，所以伊嘛做有智慧，安尼塞安尼行。在时啊，伊就远处塞来个环保站坐坐，搭去塞倒安尼。所以足拍拼。虽然阮即卖燕巢虽然较细，毋过阮是马车虽小，五脏齐全，大家也是很花心伫遐做小小萤火虫。嘛，希望讲在萤火虫会当搁伫燕巢环保站搁发光发亮，招募更多的人来做这环保来扶持自己，感恩上人。嗯，
2: 没多。几岁啊？
3: 90。
4: 老菩萨真有智慧，咱就是那来环保站有伴啦。那伫厝里所以来环保站真正功德身体零健康哈。
2: 感恩上人，
4: 你嘛甲讲舒服为祝福哈。
2: 好，谢谢，感恩。
5: 上面报告，燕巢环保站上面有去过
3: 翠红师姐以前她也是非常用心哦，而且过来你怎样伫楼梯上落来，迄阵阮看的是阮咧做唔甘的吼，伊讲哦，伊就做来渡吼，伊会当回哦，再做好的吼，真感恩啦，哎，做来炖啦，
4: 炖啦，啊平安啦吼，
2: 甲
4: 你祝福哈。
0: 志工觉得，因为有过去累积的福，所以在意外受伤后才能够这么快的恢复健康，可以继续做环保。这是造来度，就是福祸互相抵消。那师父跟他说，这是造五村了，有余有剩。那其中呢，也有年轻人很纳闷，他的阿嬷为什么对师父这么死忠。我们先来听听阿嬷的分享。
1: 我是咧单修养，
4: 九十一岁
1: 啊。我是拢八十年吼，就伫迄个电工厂去去做啊。啊，一工阿爸去烧土拉工，逐工就出来做。感恩上人创造这个职责，互我安尼做到花里充满。
4: 真感恩，感恩恁安尼吼，遐尼用心来投入。啊，甲师父吼鼓励吼，啊，感恩您哈，老菩萨。
3: 哦，啊，因祖囝过来，哦，孙啊哦。
5: 上人好，我是看到阿嬷就是对上人非常的惜中啊，然后每天都做慈济做得很开心啊，身体也很好。然后看了，就是从电视上的大爱台看到师父真的很有智慧，然后也是觉得很赞叹师父在人世间可以带动这么多人一起来走菩萨道。然后今天也是很幸运啊，沾到阿嬷的光，可以来这边亲近大善知识。谢谢上人，
4: 来投入啦。才了解讲吼，阿嬷是安怎遐尼死忠，尽心力啊，感恩。
6: 感恩师父，因为真的是，我觉得环保站就是我们的清安居。其实老人家真的工作，你要说做多少也不可能做很多，可是他们有来，我们就很高兴了。让他们有一个大家聊聊天，心情安顿下来，大家聊聊佛法，哎，这就是上人开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我们环保站的主要用意。感恩上人，
4: 好，哎，啊，真感恩你带来拢是安尼长者哈，啊，你都好好替师父解听哈，啊，感觉好好哈。
6: 好，感恩上人。
4: 感恩。
7: 昨天有一位，那他就是三岁的。就是不方便，啊，说头脑好像失智，啊，失智哈，伊遐囝回来，啊，看到伊安尼，长哥再改传去燕巢，看不长公叫伊得爱哥来遐做解题，安尼通会启发伊个头脑。因遐个囝就甲我讲，讲你爱食上感恩，好个再开一个吼，都拢互老人通来遐安尼。做工课啊，安尼恁大家陪伊当面讲话，特别期待，真的好感恩上人。
4: 那听到讲遮侪老人家吼，安尼有一个迄个安心心处吼，那就是伊个环保站。伫环保站里啦，因为当咧真快乐，真欢喜吼，啊，这都是一个欢喜健康。智慧的道场，会晓选择来环保站，真正是吼，真有福慧吼。啊，通惊老啦，其实呢，过去为家庭、为社会做真多，即卖呢，爱为家己做吼，替家己呢铺一个福慧的道路吼。啊，所以师父甲恁祝福，无来的老菩萨。你甲讲，有甲师父讲啊，师父讲吼，那是虔诚，甲因祝福，祝福因健康，还阁继续做吼。诶，环保是一个老人智慧的道场啦，是福慧双修的所在。 感恩祝福，真感恩您带得真好。
3: 感恩感恩上人。
0: 长辈有健康的身心，就是子孙的福。所以正言法师说，环保站是福慧的道场，在这里不仅是资源回收，保护大地，很多人也觉得自己被回收了，因为在这里身体健康，也很快乐，没烦恼，所以呢，是安顿身心的好地方。所以哪里是智慧的所在呢？就是环保站，也欢迎您一起加入环保志工的行列。随时版的正言法师幸福心法，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小组会议里，大家纷纷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的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的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证严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6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苦的源头从哪里来？就是人心，人的心啊，贪嗔痴，这大部分啊，烦恼无明啊，造就了、累积了众生的业力，从无形的心念不断累积、累积，时间来累积了。累积了人间的心态所造作的业力，所以会成为空间呐、啊。那种业力承载，所以呢，灾情啊，现在看到总是心里啦、啊、就会很急啦、啊。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聆听正言上人在早会与志工们谈话的内容，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金霞来到了玉里静思堂，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中区的慈济志工陈秀英师姐。师姐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明明人在玉里东区，但是我们邀约到是中区的慈济志工，台中跑来到玉里花东地区，他们是有任务的。因为在9月18号全台湾发生了地震，那其实在花东地区，尤其在玉里、池上、关山，其实这一些的区块地段哦，因为地震的关系，上人就说到真的就是轻轻一动啊，带来了蛮大的灾情。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超商的那一栋建筑物倒塌、它是在玉里，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一波地震对于很多的住宅、民宅、这些建筑都有多多少少有大有小的这样的一个损坏。那不只是我们营建的志工、修缮的志工、慈济志工大动员，另外也有一批支援的这一群志工，也就是我们秀英妈出现在这个地方所担起的任务。您这一次来这一趟担的任务是哪一些工作？
2: 我们就是配合修缮志工，然后记录修缮过程情况，还有就是说跟屋主做个互动，关心一下是不是经济方面啊等等啊，有除了修缮房子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就是这样。然后也是帮我们修缮志工做一个生活组吧，帮他们注意一下点心茶水的一个准备。
1: 所以不只关心说去访视灾区的居民，那还有就是也要顾到我们志工自己。
2: 对，也因为修缮志工都是满身大汗，非常需要这个水分的补充。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稍微可以做的一点点事情。
1: 在花东地区这边的白天其实温度也蛮高的。
2: 这一梯天气还好一点。9月20第一趟来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全身湿的。
1: 因为
2: 那时候是还没有，不是，是流汗。
1: 流汗。
2: 那时候是还没有修缮志工，但是我们就是先去关怀一些鳏寡孤独啊、独居长者啊，还有就是说贴黄单红单的受灾户去化慰问金。修缮志工就这一次是第二梯嘛，上个礼拜是第一梯这样子。
1: 志工会走到的这些居家关心的地方，其实也都是很感谢在地的一些里长啊等等的，大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志工能够有机会去跟他们结了这份缘去做关怀嘛，对不对？
2: 还有就是原来就是慈济的照顾户。还有其实志工本身家里受灾房屋有归类等等的，
1: 还是志工有哦，
2: 是有。所以说本来志工就很少了， 义理和气这边本来志工就很少，加上志工很多家里，然后慈济这些志工年龄偏高的也有，所以真的就是很缺乏志工人力，所以我跟另外一位义亲师姐，我们就先过来，
1: 就是你们自己先喊声我们要来
2: 来支援，我们不请自私，
1: 不是等发配任务的时候再去。
2: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义亲师姐她是因为中秋节之前确诊，然后确诊之后她觉得怎么体力都一直
1: 有影响，
2: 不怎么好，而且都没有食欲，她就想说她不能就这样瘫在家里，她一定要找一个有让他走出去的动力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个义理的一个灾况，还有看到长治师傅在这边关怀，所以他就主动的毛遂自荐，那也很感恩师傅的慈悲，让他找一位作伴就过来了。
1: 就你吗？
2: 哎呀，那就很感恩啊。他就是其实我们是前一天晚上他8点多才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们就一边准备行李一边订火车票，就订到隔天早上6点31分可以直达义理的。但是当时火车只能到花莲，
1: 对，
2: 到花莲是要换类火车，
1: 对，因为那一段的那个铁轨轨道有一些受损。真的到玉里进士堂的时候几点？
2: 应该是2点多了，因为我们11点多到花莲嘛，然后换类火车就是巴士，就是铁路局安排的。它的票价跟区间车一样，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半价嘛，所以我们就好像只花了469块，就从台中来到玉里。
1: 哇，坐了8个多小时。
2: 然后下车是1点多。因为我们一路上都不敢吃东西嘛，也只喝一点点水，所以
1: 为什么
2: 啊？坐车疫情啊，
1: 对，防疫也要做的，尤其是那个大众，
2: 偶尔喝一两口水，所以我们带的饭团，我们其实在车上是不敢吃的。直到下车，然后因为想说义理这边志工很少，然后又很忙，所以我们也不想打扰他们，我们就自己问路走到义理进食堂。因为其实也不远啦，走路大概10分钟，
1: 对，
2: 到这里应该快3点了。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小吃店，就想说饭团也冷掉了嘛，我们就进去点个汤，配饭团吃午餐，
1: 暖暖胃一下。
2: 是，
1: 所以来这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2: 其实来这边大家都很忙很乱哈。也不能说乱啦，其实我曾经是921在台中民权会所跟上人到台中的时候的感觉一样，怎么会那么乱。上人其实那时候一直说什么物资，因为太多爱心人士的物资了，他来就丢着，来就丢着，所以真的是有点
1: 需要整理，
2: 没有办法很人文的呈现一个救灾慈惠中心啊。但我讲这个并不是代表志工没有做好，是因为真的是灾难有点成，虽然不是伤亡很严重，但是确实
1: 有很多需要做，
2: 很多房子都归类。其实我自己去看，我自己都想说，如果我是那一户的人家，我可能不敢睡，可是他们你又不得不睡，那你要睡你就是会挂念，如果医生的话很有可能会，
1: 对，有一次是半夜在地震嘛，
2: 对，其实房子不是半岛或全岛，其实是很多龟裂的，一看就真的危险性很大，
1: 对，有裂痕啊，有什么，而且一直地震就一直都有突然而来，所以其实心里还是会很慌的。
2: 我们其实当天下午快4点的时候是去帮一位我们的幕后委员，先帮他打扫，因为他去花莲培训回来就家里真的被地震震得太乱了。那其实虽然说他身体健康好好的，可是说真的，任何人来看到家里变成这样肯定是手脚发软，所以我们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去帮这位幕后帮忙他把家里稍微恢复一下，然后回来，那是当天做的第一件事。

0: 2018的地震一直到现在，其实你都有看到整个变化啦。像第一个部分，先看到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状况啊，受灾过后啊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部分也跟我们分享，那他们受灾户的心情是如何，有没有什么转变？
1: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有受到惊吓哈。那其实我们就是有先关怀独居长者嘛，那再来就是政府贴红单跟黄单的部分，嗯，我们都也及时先送上慰问金去祝福关怀。那接下来就是配合政府提供的名单去做一个修缮，应该是比较弱势的家庭或是独居长者优先先帮他们修缮。
0: 您这么大一段时间去关怀照顾，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深刻的，或者是让你比较担心挂念的？
1: 就是去关怀好几位独居长者，就像那个护理的山区，有很多都是独居老人，真的是也会担心他们一个人万一跌倒啊怎么办啊，儿孙都不在身边，有时候还是会挂念。但是幸亏我们罗山村那边有4个受赠的慈诚委员，就是时时刻刻的在关怀这些独居长者。
0: 我有看到你们这修缮的任务分配里面，除了就是真的去做修缮，就是有裂啊或者是去做修缮，另外一个还有安美，就是
1: 安美是很久的专案了，
0: 对啊，独居长者啊什么有需要，那也帮他们做一些居家防护的
1: 扶手啊，然后就是安全的坡道啊，
0: 也会帮他们设想到，然后一起就是
1: 无障碍空间或者是安全空间。
0: 我知道你们志工这一次定了一个大家共同的默契，就是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修缮，就是修缮不是只是工程做一做而已，
1: 还有协助帮他把那个地震震的乱七八糟的家里整理一下，就是跟屋主啊安家一起整理。因为说真的，那个真的乱到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好，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动手去帮他做，帮他打扫哈，那可能他就会有一点动力，然后他自己也会觉得说，哎，我的房子我也应该来好打扫。所以尤其我很感恩我们那个张碧珠师姐哈，真的她哈这个体力哦比我强哦，还有是这个不怕身体脏。说真的，我还是有一点洁癖哈。所以出去这个工地这么灰蒙蒙的哈，还有就是你说随便席地而坐哈，我是不习惯的。但是哈，我们师姐都就是包括师兄也是啊，包括人家的庭院，比如说你在做围墙啊，那材料还没有来的时候啊，也会帮人家把庭院啊、树枝啊剪一剪啊，然后屋外的小小的花圃啊、杂草拔一拔，把砖铺一铺啊，然后每次铺地砖之后啊，他们就会说，把打扫干净哦，打扫干净哦，不能就这样灰蒙蒙的，我们就走了，就是会看到师兄，我很感动，就是说，大家做这个没有工资的哈。还做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很拼啦，很拼，而且很勤劳啦。我就会问几个师兄师姐说，请问师兄你在家里会这么勤劳？他们说会啊，做实际以后我们家的碗都是我在洗啊。我说啊，那么好哦，我们家师兄还没除了我不在的时候啦。哎呀，很多师兄就会说，会啊，我在家里地都我在拖啊。我说你以前就这样啊？不是啊，做实际以后才这样啊。所以真的有上人有瓷器真好，
0: 大家的心都变得很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秀英师姐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
1: 感恩。
2: 苦的源头从哪里来？追寻追寻，寻寻觅觅的找到来了，就是人心，人的心啊，心灵思想无法一致啦，贪嗔痴这大部分啊，烦恼无明啊，造就了累积了众生的业力， 从无形的

经呢，不断累积累积，时间来累积啦，累积了人间的心态所造作的业力，所以会成为空间呐、啊，那种业力承载，所以呢，在一起啊，现在看到总是心里啦很急啦，在918那个时候，在台湾明显的感觉，台东池上地震这个震源呐、板块啦、地啦，它呢不调和啦，去看灾了以后，我们的营建处都通通去看呐、看到了有的房屋啊是拱起来，高低差已经裂开，有的是拱起来，有的是陷下去，可见呐、大地威力之大，瞬间那房屋啦，有的倒，有的斜，有的裂，那灾情啊轻重不一。但是呢，这几天呐、展开了看灾纷纷呐、汇报起来，那学校呢？有四所学校也在评估中，这有的有倒的，有裂掉的，不能拖延，所以牢不牢固，我们也要很用心去看呐、怕的呢，再震，我们要提高警觉，所以呢。要很用心啊，明皇也是啊，有的呢孤老无依啦，或者是呢儿女不在身边啦，房屋呢又倾斜掉了，也有破掉裂掉的，这一群孤老无依残疾弱者，我们要如何呢来安置它，这也都是一大的工程。那总是人世间啊生活的空间安住处也是一大事啊，让它如何呢安居生活，有人照顾也是呢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啦，这一波的地震发动啊，我们要很用心，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呐、用详细的评估，还是要设法让人平安能有安稳的地方。

0: 文。115岁生日快乐，主题聚焦民生经济科技，也展现防灾与韧性。惊魂的40秒中，美洲巴拿马7.7强震，临近11个国家一度发布海啸警报。始终站在镜头后见证美善的记录者，这次走进光影里，把感动化作具体行动，真正做到直至合一。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10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强震的消息不断，而且规模动辄就超过7。最新一起呢是发生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地震举规模7.7，时间发生在当地昨天下午将近3点，震感相当明显，摇了有40秒，而影响的范围也大。美国是一度对于邻近11个国家发布了海啸警报，幸好只是虚惊一场。那震后灾情不少，总统宣布这是一起重大灾害，全国停课。灾情方面，目前统计至少27人受伤，撤离300人，另外超过400栋的建物受损，像是南部沿海科克莱省最严重。画面上看到的这一间饭店，有一半的高楼都已经被震毁到地上，还有中部佩诺诺姆市一间百年的大教堂，尖塔位置也是局部倒塌。其实巴拿马的所在地本来就很复杂，它这里可以称为是板块的十字路口，因为周围有4大板块包围着，而在南方呢，还有一条因为板块变动产生的变形带。这一次引发地震的断层叫做阿苏埃罗索纳断层，因为长期累积应力一次释放，导致这一次的强震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同时也是今年全球3大震。
1: 强震突然来袭，民众惊慌逃出建筑物，街头挤满避难人潮。巴拿马在当地时间9号下午2点56分，台湾10号凌晨1点56分发生地震举规模7.7强震，震央在皮塔洛萨阿里巴西南西12公里，深度12.6公里。中部许多地区建筑物受损，道路龟裂。当局统计已有27人轻伤，超过400栋建筑物受到影响，目前尚未传出死亡或失踪。距离震央约200公里的首都巴拿马市，地铁站也启动疏散程序，乘客在站务人员引导下紧急撤离。
2: Yo estaba en la estación del metro en San Miguelito, allá arriba, cuando sentí eso horrible, horrible, horrible. Fue desastroso sentir esa sensación. Bueno, en el momentito sonó la alarma del metro para que todos desalojaran. Ahí empezaron las personas del metro a decirle calma, calma, y la gente empezó ya como a controlarse un poco, pero desalojaron inmediatamente.
1: 强震造成部分建筑物、桥梁及道路受损，余震也持续发生。部分沿海居民因海水水位上升而撤离。巴拿马总统宣布，这场强震构成重大灾害，镇压附近道路也出现损毁，增加灾后勘查与救援工作的难度。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在看到美国东西两边正遭受2个热带系统夹击，西岸南加州因为热带风暴拉契尔加上涨潮掀起了巨浪，而东岸的佛州呢，则是出现今年大西洋上第一个飓风伊瑟亚斯大规模的停电。透过当地画面可以看到，在南加州社区积淹水严重，车子只能开得很慢，因为水淹有半个轮胎高，甚至有些地方水太深了，得带着独木舟来通行。至于佛州是面对2年来第一个登陆美国本土的飓风，狂风暴雨侵袭了沿岸之后，尽管风速有减弱，但是它持续往南移动，还是可能会出现风暴超级强风。
3: We're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of storm surge here. That's probably going to be the most of our worries, the storm surge and the winds. But I feel like Pensacola is also a little bit prepared for this storm.
0: 强风暴雨之下，会看到路上的招牌不敌强风应声倒下。从佛州阿拉巴马到乔治亚州，共77万户停电。虽然预估飓风会持续减弱，但仍然会出现强阵风，预计影响到周日清晨。非常异常的天气形态，在意大利几乎是没有看过龙卷风，但最近南部西西里岛一座人口约8万人的城镇马沙拉市却出现了龙卷风过境，掀起多辆车，甚至其中一辆还正在行驶，导致车内两人受重伤。
4: Siamo come se fossimo stati attaccati, è proprio uno stato di guerra, una situazione incredibile, una tromba d'aria che ha colpito dal mare tutta la, diciamo un tratto di città, sia di Petrosino che di Marsala, avendo purtroppo la peggio una scuola che è stata colpita duramente, tanto da renderla completamente inagibile.
0: 这起罕见的龙卷风让建物、还有汽车、卡车等等都被吹翻、吹掀，而两名遭到强风袭击、伤势严重的民众持续在医院治疗当中。其实今年9月初，意大利就曾经发布警告，酷热夏季导致大量热能累积，可能会在秋季发生极端的天气事件。持续到了10月，但是志工并没有忘记尼泊尔，也继续前往了重灾区努瓦阔县彼得尔市，拜访了受灾家庭。要说重建有多么漫长，灾后一个多月，看到是他们的住家依然充满泥泞。
1: 拉凯什成长的地方住了30-40年，就在8月26日，他外出到加德满都回诊的时候，3层楼半的住家和机械生意店面被洪水摧毁。拉凯什从邻居拍摄的影片里想象父亲如何从后门死里逃生，而父亲灾后的惊恐失眠需要被理解与安抚。一家六口目前租屋在加德满都，当拉凯什知道慈济受理灾民登记，他赶紧回来一趟。第五里的那宾原本经营水果杂货及祭祀用品，他说往年也遇过河水上涨，但没想到这次如此猛烈。灾后，那宾一家人暂时住在亲戚家，但是他每天都回来清扫修缮。慈济志工沿着特里苏里河访视彼得尔市的受灾家庭，有人开始做起小生意了，工人也回到街上，有人还一铲一铲地清除泥沙，看着伤痕难免心痛，但只要动起来，重建就进一步。大爱新闻张慧珍、拉梅什、陈荣峰、尼泊尔报道。
0: 慈善足迹要再看到非洲新巴威，有一位65岁的妇女林娜，已经是阿嬷了，但是子孙8个人都还是仰赖她照顾，所以她要拾荒来维持生计，却因为没钱买麻袋，无法变卖，门外就堆满了回收物。慈济志工接获通报，送来生活物资，也协助出力，让这个家有了全新面貌。
5: 屋子前的空地堆满了林娜阿嬷拾荒来的瓶瓶罐罐，因为没钱买专门装回收物的大型麻袋，隔绝了他们一家人与这个世界的连结。今年8月，在色起社区志工的通报下，蓝天白云身影踏进了这个家。
6: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有带了一些基本用的东西，有大米、油、盐巴、 糖、肥皂。
5: 六十五岁的阿嬷家里食指浩繁，不只需要照顾六位孙子女，同住的两个儿子也没有工作，全家只靠他拾荒度日。因此，他向慈济求援，希望志工助他一臂之力，处理满坑满谷的回收物。
7: 我刚刚就给他40块，可以买10个袋子。啊，我问了他，他说好像3天可以完成。就把这个瓶子都全部收集到袋子里面，下个礼拜我们会再回来看是不是他真的会把这里清理得干净。
5: 然而这么多的回收物怎么可能只在3天内就完全处理完？后来在志工的协助下，阿妈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装袋，雇车再运到回收商那里变卖，直到9月底才顺利清空。针对阿妈提出来的新困难，志工也允诺会再进一步协助处理，慢慢改善他们一家的生活困境。大爱新闻李诺娜、毕吉、沈善涵、新八卫报道。
0: 身高不到140公分，而他的年纪也已经超过70岁，但是这位慈济志工说什么都不肯放弃这一次参加演艺，因为在3年前那一场小巨蛋的金藏演艺他因伤错过了，所以这一次他非常的坚决一定要参加。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来。
8: 在偏远小镇，
9: 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こんなとこにおってもどないもならんけ。
10: 息子がな、もう店畳めって言うんよ。
11: また売れ残りか。このままではどないしようもないことぐらい。
8: 有一群普通人。
12: 綺麗、持って帰っていいかな。
11: ボーダー、今日から葉っぱを売ろうと思います。
13: 誰が買うの。女も
14: ええ加減にせえよ。
15: はい、やります。
8: 齐心协力，共创不平凡的奇迹。
16: じゃあ手紙か参拝ようか。万博的万博的万博的万博的万
10: 博的。うちはこの仕事成功させて。
8: 情同姐妹的奶奶们彩绘出新希望。
16: やりました。
15: 世界中探したってこんな楽しい仕事ないでよ。
8: 大爱影展，多彩人生。
17: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8: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19: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媒体是传递政治正念，为了记录下每一刻珍贵的历史，总是站在镜头之后。不过今年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人文置业有一群人也喊出了我愿意来加入演艺的队伍，他们有人是制作节目、戏剧、新闻等电视影像，也有人是平面刊物创作，还有维护整栋大楼如常运行的行政物管人员。其实媒体是365天全年无休的行业，因此工作之余要挤出时间来彩排练习相当不容易，但也因为这份工作，他们见证了许多感动时刻。像是现在在戏剧中心任职副总监的谭传安，在大爱台待了10多年，从过去节目计时到监制戏剧，总是站在第一线，看着慈济行善脚步，却又因为工作忙碌参与的少，但一次次从受访者身上看到那股行菩萨道的坚毅力量，让他决定不再犹豫，也首次投入了金藏演艺。即使他知道工作依然忙碌，不过还是期许自己这次要尽所能排除万难，不要只站在镜头后，而是把感动化作行动，转身走入聚光灯，和上万人一起创造历史。
1: 我是记录者，我都已经备受感动，备受震撼了，那我到底为什么不要让自己也真正成为慈济人呢？
2: 现在要去验片，我在这一台验片。
3: 志工这条路要走多久？过冬走多久？就走多久？
4: 他没有讲要走多久就走多久，我随时可以决定我不要走了好。可是他的回答是能走多久就走多久。
5: 要处理，就要麻烦家里啊。
6: 《英法白之歌》很多的采访啊、填调这些，让我越来越贴近，越来越清楚最早时期的出发心，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受感动。
0: 在镜头后凝望了10几年，这一次他决定自己走进光影里，从旁观者成为历史的参与者。
6: 大爱电视成立的宗旨嘛，也是我们的做一个媒体人的目标。工作以外还有这样的活动，让我可以延续一个媒体人的这样的宗旨跟目标，我觉得很感恩也很荣幸。
0: 踏上同一座舞台的还有赵志鹏，原本只是担任音控，没想过音乐响起，人生也有了弦外之音。
7: 播放在播放音乐跟歌词出来的时候会有感觉。那因为我们的演艺过程都是有把我们实际有做的一些善事也融入在里面，所以很有些部分我是可以感同身受。
0: 负责总务的他比许多人都早上班，参加演艺后闹钟又往前调了3个小时。
7: 8点上班，那大概5、6点就会到公司练习，比较放得开去做练习，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0: 演艺让他更明白，职场也是道场。
7: 一个任务，然后大家要共同去完成的一个工作内容，这边比较多。不管过程怎么样，就是大家经过一起努力，那有一个向心力，这种感觉很好。
8: 间上午下午都很紧凑，所以只能运用中午的时间，大家牺牲用餐，然后一起来复习，然后再各自散开，继续忙碌工作。
9: 同仁是自己报名参加，可见他要下了相当的决心，因为要从很忙碌的工作跟生活中再挤出时间来，然后跟大家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心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6: 其实很疲惫，可是看到社区的师兄师姐们都展现出那股我愿意，那你就会觉得说啊，对啊，如果我不愿意，那我在这干嘛？
10: 融入社区，和上百位志工迈出同样步伐，内心却各有体会。
7: 演绎的过程还是生老病死这一段，就是凡事都是注定，都是会经过生老病死，所以把握当下，就不用去纠结执着在某一个点。
6: 甘愿做欢喜受，确实是在这次演绎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甘愿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欢喜接受所有一切的境，职场上啊，在生活上啊，家庭上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到

0: 再来要持续看到在进藏演艺的人物，这一位他是中切，他的身形非常的娇小，不到140公分，而且他今年已经72岁了，但是他参与演艺的心非常的坚定。而画面上这一位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先生，叫做周日用。两位夫妻在21年前一起受证之后呢，就非常坚定的一起做环保，日日夜夜都不停歇。而这一次在这个中切阿嬷的心里面呢，其实在这条菩萨道上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3年前的小巨蛋金藏演艺，其实他很想参加，却在登台前的1个月遭遇到了车祸，左半边都严重受损，所以就没有办法如期参加了。那么这一次他非常的坚定，其实原本应该会被安排在座位区来进行演绎，可是他自告奋勇一定要在舞台中间，所以可以看到即使他身形娇小，也依然是那份坚定，绝对不输给其他人。
1: 我的会员，我有邀请他们去看，看回来的会员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都非常赞叹说：“哦，慈济好棒！为什么这些年岁都不小了，为什么都还这么厉害？都这么厉害，那么整齐，那么那个浩瀚色心，真的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赞叹。”
2: 上人更不忍心让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人过年，我们要年年邀请他们一起来围炉。
1: 2023年那个小巨蛋呢，我也有参加，那个座位都差不多都熟了，可是呢刚好发生了车祸，那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参加，我就没有参加，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很爱，虽然我是很娇小很不起眼，但是我真的很爱很爱。
3: 立足人群，娇小身子139公分高，架势气势不输人。3年前意外发生在正式演艺前1个月，左手骨折，当时的心碎成一地。今年如愿弥补缺憾。
1: 外表看来是表演，但是我们也是，在广传佛法。让大众了解，佛法这么的浩瀚，这么的深入摄心，其实这个也是邀约大众的一个方式。加入慈济今年21年，自从加入慈济之后，坦白说，我讲句较夸口的话，我没有懈怠过，我也不敢懈怠。
4: 看他市场是休息哪一天，我每天都出门，到了下午3、4点我就去再到6、7点，和我师姐在忠孝环保站，他去把那个发热袋哦拿到2楼去，全部都给他晒干，啊等明天让那个菩萨们来做。世界值得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天空破了洞，地球破了洞，我们要拯救地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来做环保。

0: 用心的去做环保，保护地球。
1: 上人这么慈悲，给我机会，我都很把握，我不敢懈怠。
2: 夫妻同心，菩萨道侣，铺出一甲子菩提大直道。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沈素宝为线送陈淑荣、陈美瑜台北报道。
3: 一位工厂的道老板脾气大，讲话声音也大，但是就在15年前，他随着太太一起加入慈济之后，尖锐的个性也慢慢的被磨圆，甚至过去从来没有拿过的锅铲，现在他是可以在厨房里面大火快炒。关于他的转变，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4: 你不在，哭哭。
5: 我觉得你这样汗淋汗淋的很可爱啊。
6: 那你不要我。
7: Easy 啊。
6: 超好吃的。
4: 对不对？我也会包水饺，我以后每天包给你吃。
8: 想你，想你，想你。
9: 同学，秋天来啦，冬天还很远。

0: 有没有想过日久生情？
1: 你觉得我男朋友会喜欢这双鞋吗？
2: 如果要跟你说他不喜欢，就跟他说这是花老娘的钱买的，挑什么挑啊，然后就直接掉在他脸上。
0: 我是真的很喜欢和你相处的时候。

0: 有一种改变从一个字开始。今天全球仍有超过2亿5千万孩子没有机会走进教室，我们走进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不只是盖一间教室，而是告诉每个孩子，你的名字值得被写下来，你的未来值得被看见。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4: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放假期间，我会提醒大家出门要带两件东西：阳伞跟薄外套。先来看到今天是吹东北风哦，所以啊，白天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是有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整体我们附近的天气仍然是水气少，云量也少。明天的水气呢都还会比今天更少一些。详细的降雨预测图来看到，明天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会有出现一点点零星降雨。那中南部都是多云到晴，这样子的天气呢会持续到下周二，不过礼拜三就要稍微注意了，这一天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啊大环境的水气又增加了，尤其呢是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在东半部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中南部呢则是午后的阵雨也会更加明显。温度变化上，明天的气温是跟今天差不多，要注意的时间点同样的是落在礼拜三这一天，因为啊这天东北季风来报道了，虽然各地白天的高温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时候的清晨夜晚低温呢是下探到大概22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晴朗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雨伞还是要随身携带，早出晚归比较凉爽要特别注意添加衣物，西半部沿海会有较强阵风。接下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阳光露脸，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10%到20%，气温是22到31度。中部地区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呢是不超过10%，日夜温差有来到10度，气温是23到33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10%，气温是25到33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有来到20%，气温是23到30度。外岛地区好天气，晴时多云，各地气温23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谢谢张丽提供的天气资讯。明天是双十国庆连假最后一天，出门在外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变化。而提到了双十，也要来看今年国庆大会，上百位外国嘉宾，还有超过4000多名侨胞在现场共同庆贺。今年主题聚焦在经济和民生，主视觉上的双十呢，是由晶片排列而成，象征台湾半导体特色和科技实力，也把国旗的三原色放进设计里面。至于庆典的表演，更融入了防灾韧性的元素。
5: 随着乐曲层层推进，展现台湾由农业社会迈向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
6: 三军一队进场，随着乐声变换队形，高难度抛枪，精准走位，气势磅礴，展现坚毅精神。
7: 唱国歌。
6: 十位代表深耕各行各业，具防灾士资格，领唱国歌，国旗机队飞越总统府前广场，挂着长18公尺、宽12公尺的巨幅国旗，震撼人心。 万人场面一早就有不少民众来报到，共享热络气氛。
7: 准备500顶的帽子，那500件的国旗衣，那国旗衣有童装、XL 跟 L 3种尺寸都免费送给来宾，那希望来宾能踊跃的赶快来领取，因为今年的国旗衣已经最后一年了。
8: 我也是第一次来了，我从来没参与过了，为了小朋友啊，给他过来看看这样。对他对车一些比较有兴趣的，
9: 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
6: 总统谈话主题聚焦经济层面，结合科技与 AI 浪潮，展现台湾软实力，也带动民生成长，要打下山巅之城的稳固基石。
10: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浪潮的推升下，台湾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根据瑞士 IMD 今年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4，创下历年来最佳成绩。在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更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
11: 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
12: 于南市交单，单价内准备就出。
6: 本届国庆大会更融入防灾韧性防卫元素，超过2500位防灾士进行游行，展现从中央、地方到民间社会的共同投入，让国际看见台湾。大爱新闻陈李君威、谢启全台北报道。
3: 国庆连假，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一场复古派对，有用胶卷放映的35厘米经典老电影，还有古物市集，带大家走进老时光。
13: 我们的放映即将开始，唱国歌的时候呢，请脱帽起立。
14: 国歌不是为了国庆日应景，而是为了看电影。
15: 早期去电影院的时候，会先有一个动作，就是唱国歌。对，我们先放国歌，国歌完了之后才会放是正式的一个影片播放。国歌的胶卷也是很不容易保存到现在，因为影片台湾的气候影片不好保存。
14: 国庆连假，花莲文创园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复古派对，将40年前的老戏院搬到现代。
16: 父母说他们早期在电影院看，确实是要站起来唱国歌，蛮怀旧啦，因为以前小时候就都有看过。对啊，过去那个庙会的那个庆典结束之后，晚上都会播这样的电影。对啊，所以蛮特别，蛮多回忆的。
17: 这个是挂布，对，就是可以在做墙壁上做装饰的，对，然后它是大富翁的主题。
14: 园区的另一头还有古物市集，民众走进时光隧道挖宝，勾起美好回忆。
18: 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会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9: 还看到这些复古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感觉？
18: 会找回自己的少女心。
14: 国庆连假，民众放慢脚步，在老时光里寻找生活乐趣，也为假期留下特别的怀旧体验。台新闻黄瑞娟、刘宏志花莲报道。
3: 一个人的个性有没有可能180度大转变呢？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很难，但是高雄这一位志工王昭兴，15年前加入慈济之后，整个人焕然一新。原本是经营工厂脾气很大的老板，就连白饭怎么煮都不知道，如今却是志工团队当中厨房里的大厨师，拿起锅铲大锅就能卤出上千公斤的卤味。而他现在是一位全职志工，更被其他人称为万能的师兄。
20: 拿起锅铲架势十足，这一位大厨王昭兴，谁能想到他曾是个不进厨房的大能人。
21: 我想起我连在我家饭我也念煮呢，
0: 我现在来这有个十项潜能呢，啊不会啊就学到会啊免学会，啊个做个人会当共请教。
21: 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好队长，好从不鞠躬哦。他都每次我们只要邀约他来做香鸡哈，伊就是迄个点点啊做诶。
20: 十多年前，王昭新经营工厂，是天天骂人的黑手老板。跟着妻子一脚踏进瓷器，投入志工后，脾气竟也慢慢磨平了。
0: 大吉是化工厂的，透早骂人骂到暗掉，啊那做不出来就大细声，啊来家真正改有够济啊。现在哪一个月要收去一遍哦，你做难的。
22: 只要有听到工作，马上就执行。
23: 足甘心的，之前是我们的队长，他什么都做，还有修缮啊、地标团队啊，哦，什么都做，真的是万能的师兄。
20: 成了全职志工，他仍旧讲求效率，憧憬是把温暖与协助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需要的人手里。大爱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巴金森氏症会让行动越来越受限，但是这一位患者食不精，离病15年，却始终没有放弃摄影。照理说生病应该是个人生危机，但在他身上却成为了创作灵感。他随着病程的发展缩小了拍摄范围，就连住家附近的水沟都能成为镜头里的画面。
24: 热爱大自然的食不精有一次外出拍照时不慎跌。热爱大自然的石步精有一次外出拍照时不慎跌倒，倒下的瞬间快门也跟着按

0: 拢了，怎么变这水？
1: 今年65岁的石步金，15年前被诊断出罹患巴金森氏症，平衡感也逐渐受到影响。原本热爱登山、拍摄高山生态的他，只能慢慢缩小摄影范围。
0: 我们如果自作痛苦，那我们对自己这边也没有帮助啊。像我近半年来用手机拍的，他们都很好看，很神奇，都超乎我想象。
2: 咱看世界万物，其实拢有伊的价值伫内面，但是咱若无伫遐注意，大概都无。啊，若无人去甲伊发现，伊嘛别当展现。但是伊若无机会展出来，咱嘛唔知。
1: 石步金转化观看世界的另一种方式，累积上百幅作品在台语文创意园区展出，让更多人看见水沟也能照映出万千风景。大爱新闻刘朝阳、廖雪信彰化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奕婷，我们再会。

0: 新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1: 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我接纳我就是痛苦跟我受到伤害，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或许有和解乃至于得到一定程度上感情上或者情绪上救赎的可能。
2: 所谓的自我认同，或我们这一群的人能够认同，其实是依靠我跟他者的区分而来。混在自己当中，我会有很多的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唯有在认识他者的时候，而且稍微把这个界限又稍微有点松动的时候，我们的真正的认识才会扩展。
3: 所谓的假新闻、不实资讯，怎么样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被制造出来，在全世界蔓延？应该大家都要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后面其实藏着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0: 每周日晚间六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净思金舍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哦，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哦。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好，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会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然后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啊，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啊，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啊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 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对，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坤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始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好，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好，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哈。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根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好，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的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人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 好，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好，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三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 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把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0: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0: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0: 哇，原来常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常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常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0: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0: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常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常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2: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0: 对，
2: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0: 对，
2: 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其实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上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上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0: 对
2: 对，或者是就是 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像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里。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2: 对。
1: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2: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2: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3: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2: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 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3: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2: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3: 对，
2: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3: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德力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很高兴今天再度邀请到净思金舍的德地师父来我们导读藏不清菩萨品。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欢迎德地师父呢再一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了第八集，我们要在今天呢做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 ending， 那也非常感恩我们一路呢这个共修下来，不仅是法华经的经文剧情大翻转，原本辱骂藏不清菩萨的其实也是法华会中的修行者，那而且呢这个藏不清菩萨竟然也是佛陀的前世，就是佛陀的曾经的是藏不清菩萨。再来我们也体会到了，其实法华经啊也带给我们一个心境非常开阔的一个心境。上人有说这个普天三无其实就包含在我们的法华经的内容当中。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我们的德地师父啊常常在志工早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无量义经啊，很呼应我们在读藏不清菩萨品的时候，上人也讲到他当年就是请购到了法华三部那种心中的非常法喜的感觉。那我也要想请教德地师父，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安排德地师父您讲述的无量义经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概念，会在志工早会当中跟大家开启了无量义经的这样一个解说。
2: 好，感恩嘉玲。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就提到，我觉得就是再把这个经文拉回到跟自己的生命还有慧命的关系，上人就很清楚的提到说，一开始上人遇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其实光是听到法华经三个字就很欢喜。
0: 对，
2: 这我相信也是真的是过去生都已经种下那个因缘跟那个种子还有记忆，所以真的是那时候上人说那个时候大家知道上人说他是翘家离开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只有带这一部法华经好，那上人说这个法华经就这样子一路跟着上人到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这样护着这一部经典然后上人说他是拜经读法华经也诵经也抄写抄到手都已经受伤所以上人说对法华经是有那种很深刻的很亲切感那种感情是真的很深。所以上呢期待大家呢听到这一部法华经呢我们要从经中生出这一份感情我听了就哇真的觉得很法喜，像就是你跟经典是有感情的，而不是经典是经典我是我，那其实很可惜经典是上人说的跟我好像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可惜。那上人其实在讲这一段历史他曾经有走过的路，其实 那一年就是1959年，真的是好多年前了上人在慈云寺的时候听到法华经，然后就这样把他请购下来。那这一部法华经呢上人真的是保护他到现在。那大家知道呢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呢在国家图书馆在修复当中。对，那这一次也是很感恩六月有因缘随师，然后他们特别把这个在还在住院修复的法华经把它能够稍微出院让上人翻，而且真的是那个当下我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团队很用心，非常用心。好，那他们要翻让上人翻那个法华经都还要有那种就是要不能这样子直接翻，那上人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翻那一部法华经，那看得很感动。然后上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摸着这个法华经就说这是慧命，这是慧命。然后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而且在那个当下，对，所以上人跟法华经的那个情，从经中生出了情感，也会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听到上人这样开始去回想你自己跟法华经或是无量义经的这个因缘。那大家当然知道说法华经是我们净思法脉的一个主轴，那无量义经是它的精髓，那无量义经其实就是法华三部经的一个开经嘛。那我自己就会回忆到我曾经跟无量义经的经缘，这个也要回溯到很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是慈青嘛，那慈青毕业之后就刚好有因缘知道说有这一本上人讲述的《无量易经》好出版了，是在2001年出版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呢在台北，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新舞台店的静思书轩，全台第一家静思书轩，我在那里请购的。然后我也坐在那里攻读这一本《无量易经》，读得非常的法喜，因为《无量易经》讲的呢都是上人教我们已经例行在这一部经典上了，所以一字一句我觉得我都做过，所以我就觉得很相应。所以就是那种为什么后来一直很希望能够再把上人开示《法华经》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就是有那一份的感情在。那我相信每一位慈济人呢，不管是对《无量易经》或是《法华经》，都有那一份很深刻的感情，大家可以去回忆，然后再去记忆一下这样子。
1: 刚刚师父有提到说，您在读《无量易经》的时候，觉得这些自己都做过了，很相应。那上人也常讲说我们要入人群，那常不清菩萨在《法华经》里面他是一个很主动去找人群的人，对，那他有因缘要度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哦，对，这个缘哈，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分析。那我觉得在这一集上人就讲得更深入。那其实我一直对于上人讲的常不清菩萨跟众生结的缘，我觉得是因为他给众生一个善的因缘，你将来也能够成佛，即便你现在骂我，但是我觉得你将来，对，我觉得他是好像跟众生结了一个善的缘，善缘。可是在这段上人开示呢，我终于懂了，其实相对的，上人说恩恩怨怨，累生累劫，我们跟众生很恩恩怨怨，所以很多时候众生会这样子别人会这样子对我们，会骂我们，会打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逆增上缘。我觉得那个缘原来它也是一个逆缘，但是它让我们更有力气去往前走这样子。然后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生生世世呢，就是我一定要追到你，好，生生世世我一定要度到你，他是下这么样的决心，然后一个都不要漏掉，好，就是已经长久这样子不断的在度化众生。其实读听上人这段开示我很感动，就是为什么常不清菩萨他能够做到像无量易经的经文说到的处处为众做大导师，因为他就是不论如何我一定要度到你，好，不管是顺的缘或是逆的缘我都要去度，不管你骂我打我或是感恩我称赞我都好，我就是要去度这样子。那我自己很大的反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赞叹我我就觉得好棒哦，但是有人反对我或是骂我或是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我跟这个人尽量不要有接触好了，有没有？远远的看他走过来，我绕另外一个道走。但是常不清菩萨不是，他就是要再去跟他接触，要再去跟他结缘，我觉得这是要去学习的。
0: 听到了师父讲这些，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的感觉哦。但是也都是我们生命中很深刻的一些记忆点，所以从经典当中呢，不仅生出了我们的信心，还生出了这份的情感哦。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步步所走过的这个，都是我们的慧命宝藏哦。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要继续到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内容当中了。不清菩萨往到其所。而欲之言，我不亲汝，汝等行道，皆当作佛。诸人闻已，轻毁骂力，不轻菩萨，能忍受之。其罪必矣，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六根清净，神通力固，增益寿命，复为诸人广说是经。在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为什么在这个经文有所谓的比较长的部分，跟这种四句四句的叫做偈言的部分会安插在其中？请教师父。
2: 哦，这是《法华经》，几乎就是都有长行文跟这个很比较长的经文讲完之后，因为很重要，现在人都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次。然后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讲第二次，然后就用偈言的方式，那个文字的编排就是偈言，其实就是很整齐，四个字四个字，然后也是非常的优美这样子，再讲一次。所以这里又有这样子的一个进入到我们的偈言。
0: 佛陀觉得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一些的关键重点，要再重述一次，
2: 对，重点再提要一次，
0: 就把这个用四字四字的这个方式再说一次的意思。
1: 不过刚刚在嘉玲读诵这个偈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句 其罪必矣。可是刚刚我们知道，就是说常不清菩萨他都是对人很恭敬，然后见到人就礼拜，然后预祝他会成佛，明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知道他的罪是从哪里来的。
2: 哎，这个问题很妙。的确我读到偈言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跟长恨文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他讲到常不清菩萨是其罪必矣，临命终时，他即将要命终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经文哈前面的这个比较长的经文当中呢，并没有讲到这个其罪必矣，他只是很这样子很直接的叙述到说常不清菩萨临狱中时呢，他会在虚空中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顺啊，他就是一辈子是好人，有没有？对，就是那么善良的人。
0: 对，
2: 可是这里怎么他也有罪耶哦？对，然后这时候上人的开示我就懂了，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有余业未尽。好，常不清菩萨他过去生也不断的修行，但是也可能无形当中也有跟别人结了这个恶缘，好，或是他也做了一些可能是无形中，或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犯的错，你知道，对，然后所以这生生世世难免还有很多跟人家结的这个好缘啊，那个余业还未尽，所以要去去除掉，说好，所以这个恶业啊业力就是纷纷还是要去消除才有可能这样子。好，所以临命终时呢，这一辈子已经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追打，他都不动心都欢喜接受，所以这段生命呢，他其实就是罪业全部都消除了。所以他累生世呢，生生世世消除他的无名烦恼少分的烦恼还有重的罪业，都在他这一生一世当中就消除掉了，所以其罪必矣。好，所以余业未除呢，常不清菩萨就是余业他的余罪未除所以他这辈子才遇到这么多的逆缘上人这么样的解释，我就觉得我懂了。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我很善良啊，我说的我都对你很好啊，你为什么还这样的态度对我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也许我们过去生就是用这么凶的态度对人家。
0: 对，
2: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曾经也犯过错，所以我觉得那个余业未除跟余罪未除其实是很深的一个佛法里面的因缘果报。
0: 哇，所以听师父这样说我也懂了。所以是常常我们慈济志工一起在做心得分享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在忍受，或者是我被辱骂不生气，这是在消业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2: 对，余业未除，所以我们要去消除那个业嘛。好，宵夜不是晚上吃的那个宵夜，就是要宵夜，有没有？宵夜，那上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宵夜就是说，如果你好像家里骂我一句，我就再骂回去。上人说这没有宵夜，好，这是随缘没有宵夜，又在造新殃，又在造新殃。那要怎么样的宵夜？就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就是没有不要被影响就是我还是感恩这个人的恶言恶语也是我。

0: 刚开始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在你真的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哦。对，很多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其实在那个情绪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好像去掩埋或是不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觉得有时候情绪也是一个出口，但是怎么样，为什么上说我们要去路人群一次一次的历练，就是你有没有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好一点，我有没有没有那么生气的，虽然我还是有点生气，但是我没有那么生气的，然后我也越来越了解说，也许是我过去生跟他有结了什么样的不好的因缘，好，或是说真的反省自己，觉得耶，我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好，我是不是修改我自己的态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一次一次的练习很重要，那个历练，然后我们也不用很刻意的要求自己要马上一步到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但是修行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怎么样的真的看见自己，然后愿意一次一次的给自己机会，一次一次的去愿意去历练，然后我们就会有因缘成长。
1: 对，刚刚地师父这样讲的时候，就突然脑海中浮现了，在去年随师的时候，上人有讲到一个，当我面临这种挫折啊，或者是压力啊，我们要四两拨千斤，就用这样轻轻的把它一转，就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妨碍，反而呢是可以用巧劲把它转过来。所以我们的心念其实也要四两拨千斤，当好像很强的这种辱骂面对着我们，或者是困境、压力、挫折、逆境，我们都用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心情把它转化掉，善解它，就可以更加顺利走下去。
0: 对，
2: 记文之后还有一段，就是意义万劫志不可意，实乃得闻是法华经，意义万劫志不可意，诸佛世尊实说是经，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勿生疑惑，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执佛，即成佛道。刚刚地师父有提到，我们慈济的宗经是法华经，那无量义经是法华三部的开经，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然后或者是说在法华经法华会上，佛陀对于这部经的重视，然后师父刚刚也说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1: 对，
2: 那这个经文不断的强调法华经的重要啊，那我就是想说，那上人怎么勉励我们要持这部经呢？
0: 这一段偈文其实就是整个常不清菩萨品的最后一段的偈言这样子。那我读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不断的在讲这个法华经的重要性，意义万劫我们都要再去受持它。那上人就是勉励我们，就是真的是遇到任何，就是那个法华经是上人给我们很大的开示跟很大的信心，是说我们只要一门深入，因为呢法华经呢已经包含了这个华严的境界，而且也具足这个阿含、方等还有般若的法，空有都有，都具足在里面，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用心，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就能够有所成就，就是要受持解说书写这个法华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法华经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去例行出来，这个精神例行出来，而且上人说要好好将经有质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我觉得这一句话真的很受用，就是有质又有量的将它流通出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世世执佛，即成佛道，我们就能够世世都能够遇到佛，生生世世我们能够遇到佛，然后能够时时的受教精进。那这个世世相传的概念是呢，一方面我们接受佛的这个教导跟陪伴，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愿在路人群去教导陪伴别人啊，就是那个不断的陪伴，然后因缘成熟，让这个大家都能够那个集成佛道，大家能够都能够真的成就佛道，才能够是一个很圆满的境界这样子。
1: 是，听到师父讲到这个很圆满的境界里面啊，其实呢上人开始为我们开示法华经、净思法水、妙莲华，其实是从2009年的7月份，那我们读到呢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第20品的这个阶段呢，是在2019年的7月份，上人中间呢也经历了行脚，那正式的呢讲入经文当中是9月份，所以整整有10年的时间才从续品走到了 常不清菩萨品哦。所以刚刚听到了，不管是四乘师兄啊，或者是

0: 师父当中讲述这个无量义经当中都有提到这个集成佛道，或是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集成或是集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快速，它不是做喷射机，它是要很漫长的生生世界无量劫去修行才能得到的，最后面这个功成累积起来得到的一个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 对，就是他那个集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前几集我也说的，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下功夫的，就是要经过累生累劫，很按部就班，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老实修行，这样子才有可能看到101的最后一层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也讲说，我吃第七碗才会饱哈，并不是说吃那第七碗，是因为我从前面累积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啊，第七碗才饱，所以那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修行跟累积。但是我觉得这个集呀、啊，也是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觉得也是佛陀在鼓励我们众生哈，就是只要你愿意。走上这个菩萨道上，你愿意去自度度他的话，你就是能够，我觉得那个集是一个鼓励，好，你还是能够成佛，好，虽然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但那个集就是你还是走在这个方向上面，你还是有可能成佛哈。那你不要怕慢，只怕你站在那里都不动。嗯，对，所以上人也近似于鼓励我们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迟哦，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起步走，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起成佛道，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0: 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呢，在今天带领我们这最后四集也成就了我们常不清菩萨品的八集导读内容，也给我们这么多的勉励，在最后面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增进信心除了是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也希望呢我们在学习学佛行走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天都是步步踏实，而且是日益精进。非常的感恩德地师父，
1: 感恩
0: 跟我们一起圆满了我们这八集的导读，感恩师父，
1: 感恩，
0: 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到多用心的 Podcast， 还有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八集导读内容。我们再见喽，拜拜，
1: 感恩大家，
0: 感恩师父。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愁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线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晨语《上人手札心境》。
1: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其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0: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晨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1: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五逆众生佛的地界，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伊就五时释教啊，阿弥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内底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卡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我较惯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唔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孔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释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慢啊，慢慢啊来，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通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殊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 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就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多的菩萨呢，聚集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结技术破病，要派伊的座下的弟子啊，真多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结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微末结用恭敬心嘛来请教地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微末结技术啊，实在是对啊，不多。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这呢，那就是的红顶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中，这个时阵，红顶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顶的本性。但是安尼是毋是都会当接受啦呢？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啦，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我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啦，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但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根基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 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就是佛净空土啦。真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华严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迄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都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来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虾米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啦。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叫清朗明确。爱咱一方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咱佛陀啊，降道主啦，下凡降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同样降生在人间，同样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样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禁掉忧愁，禁掉罪，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 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释迦牟尼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凡间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个两千多年前，迄个释迦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予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与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毋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毋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伫阿含波内底啦。敢毋都是在那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伫这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伫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样。就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释迦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一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时常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枷锁的挂累。你无有枷锁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这都是你爱时亲挂碍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 咱个爱怎样？观心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真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一年开始，你将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外面的境界啦，有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做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就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啊，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讲哦，你爱。去改应用，不是讲哦，啊，你事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啦，安尼是唔是？一当头兴奋呢，安尼也无够，咱爱搁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些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了，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呢，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思想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涅槃啊？入寂静土啦，在迄个寂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忧愁事，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还阁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 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个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啊，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的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气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气，这个树根的根刺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像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比如说在上开始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 去努力。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2: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
1: 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诠释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读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思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12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

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好，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哎，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哎，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哎，在家菩萨智慧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面不断的跟

0: 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师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述述四生，
1: 述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0: 对，然后述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寻物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气，可是根气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气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气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 恶是取决于自己耶。
1: 嗯哼，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始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乘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醒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器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器的人，对吗？
0: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1: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2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素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群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彰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2: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深茄的茄。
3: 大家好，我是陈家彰，那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3: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哈，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像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2: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彰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3: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 你到那个地方去，是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那我就哦哦，然后他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把这个文件给他。那海关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 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就到美国来了。那我一出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外面的冷气好强哦？我想说，哎，现在不是晚上七八点了吗？怎么太阳还那么大？哦，外面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冷气可以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加州原来气候本来就很凉爽。
0: 哦，啊，那个气候凉爽。
3: 对，那是我对美国加州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然后呢，我大姐跟我姐夫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那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本来跟我说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0: 嗯，对。
3: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啊，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
0: 嗯，
3: 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0: 你是买单程票？
3: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 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念这个 cosmetology。
0: 他也是来上课。
3: 对。然后我一看完，我的天哪，70多岁还来上课，那我才快50岁，为什么我不可以？
0: 嗯。
3: 啊，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在美国定下来了。
0: 嗯。所以你就决定去上了这个课。那这个课上了多久？
3: 我这个课大概上了一年。
0: 嗯。
3: 上了一年之后呢？那我刚开始因为没有技术嘛，我就开始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个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哦，所以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孟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要来美国了嘛？
2: 我也来，对，带了2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
0: OK，
2: 就是这样，
0: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2: 美国梦，
0: 嗯，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2: 啊，对。
3: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 很认同上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是想要找奇迹到底在哪里。
2: 嗯，
3: 到后来就找到了在蒙罗维亚。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
2: 对，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彤师兄。那王思彤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对
3: 对，王思彤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2: 嗯，
3: 然后王师兄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两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师兄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没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素 ham 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师兄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
2: 嗯，
3: 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中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啊，我就说啊，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说哦，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哇，哦，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他是做国际贸易。”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哎。
2: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在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4: 对，
2: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哦，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4: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
2: 嗯，
4: 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
2: 嗯，
4: 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
2: 嗯，
4: 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
2: 嗯，
4: 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一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
2: 嗯，
4: 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后来的话念完一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呢，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9科的选修课
2: 啊。
4: 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的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2: 嗯，
4: 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哦，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念完一个才可以爬再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2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2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2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了执照大概8年。
2: 哇，这8年的路真的是蛮漫长的齁。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3: 那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一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4块，十餐就14块，哇，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呢，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12点跑到1点2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郎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一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这2天是吃得饱，
4: 所以就会实际的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3: 对对对，
4: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8年，然后这8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开口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8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就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4: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3: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2个人吃的话最少1人1半、不要这么辛苦。所以
2: 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Fontana，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工业城，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5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2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要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4: 耳朵，
2: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2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1楼，然后再搬从2楼要搬到1楼，
4: 那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二楼然后搬到一楼，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大爱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0: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3: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啊。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将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0: 哦。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3: 是在2014年吧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我就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0: 加码
3: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4: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讲，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了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0: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3: 对。
0: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3: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我们跟他讲你好，我是慈济之工我跟你讲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在很多年前上有去医院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那还没想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那你想完了没有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想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宝如师兄他说要七夜爱洒。后来有跟宝如师兄有互动过，他说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对。后来我就跟说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那如果你有需要什么想。那后来在 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3: 对。
0: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4: 你说啊。
3: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一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一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一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它转就转到一块钱的这个会员。
0: 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一天一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3: 对对。
4: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一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一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0: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3: 因为讲实在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一块钱出来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0: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4: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8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是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一天一块钱，然后一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
0: 4位
4: 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1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那第一位的话，他是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 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剪，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两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0: 哇，真的是反转。
4: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
0: 嗯，
4: 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
0: 嗯、
4: 然后做到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 对，那已经20年都没读书了，他真的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2-3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就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去跟他收善款，都还说谢谢女儿哦，让他这样子。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啊、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他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之音》。一首《龙的传人》唱尽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呢，志工姚时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丁。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响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知心你好。
0: 感恩啊，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哈、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啊，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哈、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一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有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的。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的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所内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0: 确实是哈， 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的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激情，更有那种，尤其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1: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了。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接到接可以接到下面这个，预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
1: 好，
0: 看啊？来。
1: 好好。

0: 35年前的，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去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义慧师姐，假如您知道
0: 对
1: 义慧
0: 对，
1: 师姐，
0: 英师姐，对，她是，
1: 她的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她能不能我能不能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就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音乐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我，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呵呵，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在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的主唱，谁是第二遍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啊。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一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的，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说每个人。

0: 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乐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园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1: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慕大家的那一份爱心，慕大家那一份善念哈。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再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0: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1: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福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0: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啊，只能说这个歌唱出去，让大家心里心有所感啊，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1: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着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哈，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他的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唉，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要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齐心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是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啦，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是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着歌声啊，这个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经
1: 有，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首
0: 哇，
1: 歌
0: 那
1: 当
0: 真
1: 然
0: 的。
1: 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那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他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印象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都要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也心心
1: 对
0: 相
1: 对
0: 印
1: 对对，
0: 的感觉，
1: 很特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个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种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成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
0: 对
1: 那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探索生和风，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医学界。但现在多年之后呢，我相信您看到的是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又看到了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不一样啊，这跟与外面的这个医生是绝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再让你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您看到的是那个心情，是看到了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以及被社会肯定。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再唱这首歌。
0: 我想一定会有的。那这首歌我们唱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歌里面的愿哈，您的大愿应该还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您的另外一首您的作品啊，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告诉听众朋友，来那个李大哥，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啊。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友情友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是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慈济唱过很多歌吧，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眷眷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的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是觉得这首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啊，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富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外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就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实际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那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吧，给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你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你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能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它无怨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0: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 带给大家是什么？
1: 温暖。
0: 温暖。
1: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进净土，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0: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1: 这个就
0: 要
1: 先
0: 保
1: 不
0: 护
1: 剧透
0: 一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0: 非常感恩啊，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是在 Hayward 的 Chapel College。音乐会的详细信息，请您拨打电话408-457-6969查询。我是姚思金，
1: 我是李建富，
0: 感恩您的收听，我们10月11音乐会相见，感恩。
1: 嗯。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音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好。
1: 那我们陈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哦灾区下起，这个乡在案发一小时前哦，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处理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哦感到挺决心，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哦。
0: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哈，嘿吼，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呐，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呐都黑掉，不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吼、看到人生无常啦，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呐，那变化呢是瞬间呐，一波落来呢，迄个往生者啦，总是呢。上千人，这时候真可怕。那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啦，最后真正是看着真烦恼啦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虔诚嘛，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啊，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吼，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真久啊啦，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啊，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古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替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的灾难呢，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了我们呢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吗？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好，心是讲一个心啦。那对人类啦，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义，亲像咱大爱啦，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把咱的学生呢，会当让伊知影，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吼，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尼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也有啦，大家拢总同款一念心。那安尼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把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啦，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设立了慈善的慈济置业。那慈济置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置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啊，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啊，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说吼，很期待我们呐、啊，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哈、哦。我跟他讲，组织也爱来做这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它构成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就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啊，那自然呢，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呐、啊，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啊、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啊，减灾难啦、啊，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那减迄个杀生，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啊，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啊，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吃，迄娃娃底下来行都袂走入你的嘴里来。所以期待大家能体会我咧讲的话， 啊，将心比心啊，吼，啊也将身体比身体啊，吼，那么小花当着痛啊，何况讲吼，俩来啊，论门啊，都挂落去啊，会俩咧倒头管啊，会会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吃，才阁吃肉，吼，这是吼。啊，这些肉拢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火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哦，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吼、哦，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上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好，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的一个视线哦。所以常常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常常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哈，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哦，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示，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哎，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也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哈。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是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哦，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里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的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些都不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威音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好笑的走就好了，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他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他说哈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他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0: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能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

0: 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好，它就是你的果报，好，因为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哦，这样说就是他哦，虽然过去生哈，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哈，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哈，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1: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2: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0: 对，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敬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大楼，哇，好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1: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0: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1: 就是礼拜顶礼，
0: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哈，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啊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谁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哦。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亲近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 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长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Chapel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宪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毗卢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李硕群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群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因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个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您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沉积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筹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这样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这样。
0: 但是哈、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啦。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那个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慈济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慈济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慈济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诶，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你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你的举止、上你的一个动作、上你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它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的法，但是我说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我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我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有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宁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啦、逆米成罗啦，这就是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了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说，但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他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这个感情的，他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他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忏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所以就跟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所以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但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现在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哇，这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们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雷的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的，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家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寻人启事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但事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啊，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对，我自己是学经济，大学是念经济的。尤其在我那个年代，我是九份人嘛，是乡下人。在我那个年代，大概除非家里是有钱的医生啊，才会把小孩送去学音乐嘛。所以我们都是联考的，一路从初中考上来的，怎么可能去学音乐？那对音乐有兴趣，是因为开始听西洋音乐，开始啊接触到西洋音乐，就哇，怎么西洋音乐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0: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1: 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了。
0: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1: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啦，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啦，就像我常会讲说我做慈济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慈济，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啦，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在创作慈济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年是写上盖音乐的故事。
0: 哦，那个真是。
1: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慈济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慈济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扫人间，是因为那个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心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扫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常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义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义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外语关就变成又翻成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定你要去唱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0: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1: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0: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1: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啊？慈悲的心路，
0: 哦。
1: 那是台湾那个八八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寿经之后又写了一首利愿文，对，利愿文就是把所有的慈济人对上的感情写在利愿文里面，这样。
0: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1: 是，对，我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0: 哦，对，
1: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蛮好玩的。写词意歌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0: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1: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0: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1: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手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1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2: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其实比较少哎，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只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时候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它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香颂，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是从台湾开始的。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十个年轻的10个，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了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你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哎！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的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慈济，加入慈济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礼物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礼物。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个缘哈。
2: 那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的做早餐。副理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吼，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啊，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魏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虽然慈大伫东台湾

0: 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玉妮师姐你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啊，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了哈。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当时爸爸也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

0: 好多的学生哈，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1: 小孩是小朋友。
0: 对，可是就想说，哎，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对，
1: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寮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0: 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1: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0: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寮国就沦陷，哈，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寮国。寮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寮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高寮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所以哇，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哈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完成学业。
1: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0: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3年吗？
1: 对啊，
0: 可是就不能3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寮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哈？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 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1: 就有工作了，
0: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1: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0: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蓝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对，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1: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0: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1: 真的
0: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1: 对呀、
0: 有很多问题
1: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0: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1: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0: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1: 对呀、
0: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1: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0: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然后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1: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0: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1: 对啊对啊，
0: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这样子。even 我有小孩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 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1: 啊，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0: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对，我就告诉他，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度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1: 对呀，
0: 就摆着。
1: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是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0: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他用他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他是的。当时他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您能陪我去
1: 啊？
0: 我不认得路，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1: ，OK，
0: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啊，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帮助人嘛，
1: 对呀、啊，
0: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1: 就这样，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0: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哈，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1: 啊，
0: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1: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1: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慈济对您家人的影响呢？
0: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1: 对，慈济对。
0: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1: 真的。
0: 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就是接引 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
2: 嗯，
0: 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
2: 哦，
0: 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
2: uh-huh.
0: 没有人知道，
2: yeah.
0: 是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
2: uh-huh.
0: 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2: 吓到了。
0: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2: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0: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亲。
2: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0: 啊，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2: 啊。
0: 那她说哎，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哦、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嗯、也很会盯着我、哦、她说来，只是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嗯、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哦，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20几年前嘛哈、哦，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2: 对，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0: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嗯、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哈，或者是起来了哦，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2: 嗯、当然。
0: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啊、哦，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哦，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
2: 嗯，
0: 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2: 对，
0: 什么东西？那个录影哈，
2: 是
0: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2: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0: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2: 了解。哎，那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0: 嗯，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那我妈妈往生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1: 对，
0: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就是离他们近一点，
1: 离家人近一点，
0: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1: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0: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跳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那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1: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0: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0: 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 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3: 您有一通新留言，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
4: 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3: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的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他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他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他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

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声，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想来陪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哈，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咱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伫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整个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荣，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追卡啊？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厦门追卡拢爱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你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个瞬间进前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要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啊，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比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到乌的呢。唔知呀，因你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你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啊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啊？你我总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干啦。啊，就是过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演过啊吼，咧换照看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落做啊，做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哦，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的乖，像啊，恁那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自在的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
2: 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贵阿囝。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啥洗洗身躯安尼啊，毋过你毋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那无水仙姑一毛水，很有尊严哦。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两枚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啊呢。
1: 我啦，金丝都给我四嘿，就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了。做自己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所以我高中的选择在做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0: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就是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金马东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彩的。
1: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哪？咱到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甲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呢？
0: 伊讲伊毋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阮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只出现一道，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

0: 个兄弟是阮师兄生出，因为师兄就是阮王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王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阿谁嘛谁，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2: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扶持哦。你若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赛技的，
2: 无咧讲话。
1: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2: 你哦，阿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哦，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哦，人叫伊做，伊都听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哦，默默的暗示啊，在往啊，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哎，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恁爹最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台中平台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好学生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2: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2: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3: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落地久，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久，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3: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3: 对，儿女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齐龙就乖了。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3: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节嘛，已经来中华业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感恩咱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咱积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3: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期待下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

0: 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1: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2: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3: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4: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3: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4: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啊、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啊、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好，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是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它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搭很方便哈，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轮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 对, 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身心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他记忆力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对，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3: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好，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好，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1: 嘿，
3: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特教啊，还是怎样，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们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哎，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哎，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哎，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
3: 对，
1: 他在做的是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哈、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那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
0: 对，
2: 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
0: 对，
2: 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
0: 对，
2: 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
0: 是，
2: 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好，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
0: 对，
2: 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
0: 好，
2: 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
0: 好，
2: 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近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经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 对, 對，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了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0: 不出门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

0: 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1: 对啊，对，就提升了。
0: 对对对，帐篷办了声音障碍者潜水营，
1: 嗯，还可以潜水。
0: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1: 真的，
0: 一般人可以潜水，声音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1: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2: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0: 没错没错，嘿，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1: 好厉害啊。
0: 嘿，这是帐篷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声音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齁。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齁。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
1: 是。
0: 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齁，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齁，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嘿，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
1: 齁。
0: 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齁。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1: 是，
0: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1: 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0: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1: 是，
0: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1: 也可以玩秋千，
0: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
1: 好，
0: 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
1: 是
0: 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1: 对啊，
0: 跟大家一起游泳。
1: 好，
0: 那所以我们在出了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好，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1: 是，
2: 长照规划师，
0: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2: 有，
1: 怎么玩？
2: 没有，
0: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1: 好，
0: 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1: 是，
0: 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声音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1: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声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0: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1: 对，对啊，声音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0: 是，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1: 是，
2: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1: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2: 是的，
1: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翁，谢谢玉珍，
1: 谢谢、
2: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那拜拜
0: 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啊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2: 来充电喽，大爱Jingle。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六章。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仁于君子仁也。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把辅佐幼主的事托付给他，可以济百里之命，可以把百里国度的政事交付给他。临大节而不可夺也，遇到生死存亡最大的关节，能够不夺其操守。君子仁于君子仁也，这样的人称得上君子吗？这人可真是个君子啊。这章讲君子能够做到托六尺之孤，济百里之命，大节不可夺，这不容易，是真的能够有担当、有责任、有肩膀的君子。托六尺之孤，孤上父为孤，六尺之孤是讲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父亲的照顾，这样的幼子。托六尺之孤，就讲上父十户年幼之君呢，年纪很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的国君，即百里之命。百里是很小的国度，命这里如同令，也就政令，说小国的政事你能够托给他，就是六尺之孤，百里之命。我们讲托孤受命，就从这里说人家把孤儿托给你，把最重要的使命交给你，临大节，大节是死生之际，重大关节，成就伟大节操，你能够操持得住而不可夺也。托六尺之孤，这是忠诚之真，内心忠诚，而且守其正道，能济百里之命，这是难能可贵，这必须有德有能才真正达到作为一个君子的要件。所以托六尺之孤，重在德，济百里之命，重在能，两者都必须有德有能，各有所重。有德有能，思维不易，而能临大节不可夺，这是难之又难。面临到大的关节而能够不可夺，其操守不可夺这个操守，操就操持，守就守护，能操持着，能守护着，这样的持守，这样操守，这真正的羞耻，有这样真正的羞耻，才可能成为真君子。所以君子是为君子，不是诚心默作体认天理就了得，他必须内修外行，必须放在社群的共同体里， 人伦的、社群的、政治社会的乃至天下通包运在里头。你能托孤受命临大劫，都能够听得过去，这样才成为一个君子。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要有学，要有思，要有行，要有修，学思修行，学要修，修学修其学，修则持久而务实也，学则觉也，持之既久，其学为觉，觉之而成为本性矣。这叫经由学习而觉醒，而能够入其性。学习习要能入其性，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习没有入其性，那就只是习惯上的好人，不是真正透到本心本性，透到道体的好人，这点很重要了。所以讲修持，修而持之，持而修之。所修者何？因觉而性，因性而觉，因为学习而唤醒，而觉醒，而觉醒能够入于本性之中，令性体真正之明能够彰显出来。因学而觉，因觉而性，入其本心本性，再由此本心本性而觉，因性而觉，如此学思行通贯为一的，学性不二，本为一如的，通而为一的，就是很重要。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弃百里之命，临大劫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再确定它，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我们在阅读的过程里逐层逐层的慢慢去深入它，去体会它，万味它，从六尺之孤，百里之命，临大劫，这它的关键，能托能济。托何？托六尺之孤，济济何？济百里之命，临大劫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就此确认作为君子。而我们就此进一步讨论到学而习，习而觉，而如此之为修持。修是能够持续务实为之修，持能持之恒久，如此持而务实且能久之，那就成性矣。性本性生成了，长育而成了，生生不息的，既长育而成，又有一个创造性之动能继续生长着。慢慢的我们可以体会到圣贤之学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永不休止的生长。我们再把这一章读它一遍。经注外，可以托六丘之高，可以寄别离之病，临大劫亦不可夺也。君子仁矣，君子仁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彦，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手指轻轻一点，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大爱无国界的刘继瑜，我们互相勉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造福。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与理，您选择是还是理呢？是或许人人会做，可是这个理啊，怎么样子的理是一个最恰当的？什么样子的理的时候是我们讲理讲清楚了之后情就薄了呢？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给别人是一种感觉，您会说话吗？应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会说话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开口说话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可是刚刚进到录音间的时候，我就听到美兰师姐，她也在分享着她即将要去上课。上什么课呢？广播有什么课可以上，大家知道吗？您虽然对广播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在于广播上我们到底想要学得什么，就是要好好说话。如何将这一句话是从我们自己哪一个地方所共鸣出来的，大家可曾静下心来对您每一句话自己用心的体会呢？每个人都在开口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透过电话，或甚至于没有见到对方，或甚至于是背对着对方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个人的情绪在起伏，心情今天太不美丽了。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好好说话呢？敬请期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兰师姐的节目里面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教教大家如何能够发一个正确的声音。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可能就是时常觉得喉咙当中都有卡住，那卡住的时候讲话可能也不是有太大的困难，可是总觉得要清清喉咙。那当然这个对于喉咙而言也是非常的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如何能够更好，所以请大家能够用心的好好的，然后在每一集美兰师姐的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去了解。那也或许在下一期或下下一期，您就会马上听到一个非常完整的教您如何去辨别自己在我们开口动舌当中。所以如何能够真正发挥完整的爱，对于天下事我们知而能觉，觉就能行。那觉悟之后行，大家就愿意吗？其实有的人还是不愿意的。比如说像福智时代佛陀当时啊，您看他的弟子们，虽然十大弟子当中每一位弟子呢他都有他自己本身修行的这个方式，可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 而不是就是跟随着佛陀。可是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呢，他急急忙忙的回到见到佛陀的同时，或许大家觉得听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好像感觉到是不太可能。可是以人的那种觉悟性啊，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平常的事物，我们知可能都知道，可是却做不了这个觉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之后啊，虽然知道了，我们看见之后还不是只有学而已，学的下面是一个字，可是觉的下面是一个见。如果让我们见到之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了解到，我觉之后我要如何以行动来证明呢？刚刚完成了浴佛大典，我想很多的菩萨们都有参与，是因为呢，在于疫情期间，在于整个浴佛典礼当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么开放。从2019年的疫情一直到现在，在于今年2023年，非常的感恩，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花莲的静思堂，我们展开了整个浴佛大典。那非常可惜的是，在花莲每一次都感觉到就是就算是前一天有下雨，隔天呢好像感觉到就是能够非常平静的，至少就是让我们浴佛之后呢，然后才下雨。可是在今年的佛诞节啊，我们所看到的是花莲的时候，师父们以及菩萨们大家都是穿雨衣来做浴佛的这整个动作。那在前几天，也就等于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可能上人也有听到我们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声音，感觉到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大家第一不想出门，第二的时候又觉得麻烦。但是上人却告诉我们，其实实际上的浴佛祈福当中，最主要是在祈雨。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是在祈雨呢？怎么会那么奇怪呢？看看现在四大不调当中，不是只有台湾现在目前缺水，在海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那所以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在于整个祈福当中，希望大家人人用着虔诚的心，一起共同来祈雨，让我们在台湾呢能够尽快的解除这个旱象。所以哇，一听到上人这样子如实的开示之后呢，大家比较，至少我感觉很多人比较心甘情愿，就不会一直觉得说要下雨了，出门也不方便，然后又穿着雨衣，内湿外湿好像全部都湿。那有时候下小了，穿雨衣又闷在里面，总感觉到就是不是这么舒服。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可是经过上人的一番开示之后，每个人的这个想法呢很快就抵定了。那我记得呢，也有大医王们就是他没有办法来参与，是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所以他透过电视来看到我们整个浴佛大典的这整个部分呢。他隔天正好有因缘碰到我们大医王的时候，大医王就讲说，那是不是事先就已经有规划好呀？要不然怎么会可以说这么样子快速？我说当然啦，因为每一个活动当中，我们都一定会有雨天备案，这个是慈溪人大家都应该很了解的事情。有时候明明就是好天气，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就是降下雨来，所以呢，一定会有雨天备案的这整个的规划。那这个雨天备案当然就是用颜色来区分，我们有透明的颜色，那有黄色的那在绕佛绕法就会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大医王呢，他又马上问了一句说，那如果没有下雨呢？我说那就是由衣服 由衣服来辨别，那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呢，我们还有在于不只是在于佛诞节的这个标示，就是整个看得到的大环境里面，那也有就是我们今年的主标如何能够弘法利生。那就有菩萨跟我讲说，哎呀，那个身看得最清楚，身，但是呢弘跟法的时候都看得不是这么样子清楚，但是利呢还可以看得到或者是猜得出来。那我听到菩萨这样子跟我叙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所以啊，您看啊，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您看光是在于整个字幕上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看到利益生，每个人都在做利益众生之事，可是弘法这么样子艰困，看看鉴真大师不是在于东渡的时候，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到他年迈年纪也渐渐大的时候，他还失明，这整个所以要弘法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跟这位大医王们就是跟他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进入到我们的枝叶体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可能也不是接受度，可能他自己了解的程度，以及包括于毕竟他医生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的忙碌的，那也要照顾非常多的病人，但是非常的感恩，他也经过就是大爱台的这个转播，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科技发达也能够快速的在第一时间也能够同步的让所有的菩萨们有缘可以看得到。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花莲是在于白天，也就是七点一开始，那如果大家有上大爱台的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就是还是在网络上，大家只要点阅的时候还可以去感受到，以及包括统沾法义这整个浴佛大典的这个过程。那在于台北，哇，就更殊胜了。台北呢，因为非常感恩我们的三合一菩萨有拍到天空上有一朵莲花，以及有放光，听说在于大众集合的时候，炉香站呢就看到这样子祥云跟八卦很多的变化。那当然透过三合一菩萨们所拍下来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当天的时候上人的开示，人间菩提当中也有非常清楚的这样子一个图片，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再继续可以收听以及包括收看大爱台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的部分。那对于整个慈济的部分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认真，我们才能够做出让别人可以信，就是相信我们，让慈济的信誉呢更为巩固。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希望呢不只是就是我们整个大爱台这整个的播出啊，其实上人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一切花费当中呢，收支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分毫不差，而且要不负信赖。因为啊，毕竟我们浴佛，如果大家有参与今年的浴佛的时候，一定有拿到一片那个我们的菩提叶，那不想说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浴佛记。浴佛记有别于我们可能在一般网络上，也甚至于就是在书籍上的浴佛记。那上人一直感觉到，其实每一句记呀，都是古高僧大德之后的翻译。那翻译的人，如果您今天能够翻译的就是比较能够贴近的话，这个文词当中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也是一样，您看透过了翻译之后呢，他所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文词之美，那我们 如果说比较不会的人，那我们到底看到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上人很希望是大家一定要用心努力的。那在于四大事业当中，其实进出有进出，一定就是在财务上的这个部分。可是宗教处的同仁却是在于整个四大事业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宗教处的同仁其实都非常的年轻啊，那他们有经验吗？是啊，可是我们有处主管、市主管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一起带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每一个单位的时候都只有用年轻人。比如说以大爱台来讲的时候，谁很资深大家知道吗？比如说美兰师姐，她也是非常的资深。如果今天有新人进来的时候，也或许她需要再去帮忙协助带人。那带出了这个人的时候，当然因为您只要会懂，那您又愿意教，那当然对方他所学习到的当然就是会更好。那如何能够教导别人呢？就是因为你会。如果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学，你要怎么样子做到传承？那实际看到其实苦难人真的非常多，那有苦难才会需要有爱心人一起来救吧。比如说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福旦节的时候浴佛，我们在浴佛的同时，就有人问说，那福旦节的时候浴佛，那佛陀都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了，

好像听说南部的时候是还是少了一点，那北部的时候下雨，可是在于之后呢，哇，又突然的，大家知道吗？居然一夜之间让新竹，哇，非常的严重，然后它积水不退，也包括什么呢？隔天的学生们居然因为下大雨，下到让政府直接就给答案，给什么答案？就是隔天不用孩子不用去上课。那不用去上课，当然还是应该蛮高兴的，可是大人应该蛮苦恼的，因为大人必须要上班。那有的人或许不用上班，公司有可能也可以放假，可是需要上班的父母亲就会很担心孩子在家里的那种安危。那慈济呢，其实就是希望也能够负起这样子一个责任，不论是大家捐款的多少，都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将所有的点点滴滴用在刀口上。那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就是说慈济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包括于克服的时候，并不是在最近才有的，是在于之前的时候就一直有克服的这个辅导呢，也有孩子们因为父母亲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到实际上的克服班。那有很多的同学也能够一起协助来帮忙，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恒慈这样子一个志愿在人间道场，要相互教育跟学习。所以我们都在讲为佛教为众生，那为佛教呢，希望能够自我提升，但是为众生是希望能够贡献在人间。在于广播上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听广播，有时候呢我也会听广播，因为呢在广播上呢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就是在社会层面。那有一次呢，我那个收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听到了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他不是去近滩哦，他是去近海洋，然后跟着这个专业人员有40位的这个专业人士，他潜到海里面，然后去把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海洋他自己不会有垃圾，是因为我们人跟包括渔夫，所以呢把那个渔网啊有时候就沉到海里面，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打捞起来的时候，听说有50-60公斤这么多。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为佛教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佛教为众生。所谓的为佛教，就是为您自己的宗教呢可以自我提升，可是为众生啊，你看呢、看看慈大的那个同学，他就是在贡献人间，他们都是还是在学的学生，可是他们也愿意。那慈济人呢，大家都是一起共同努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大事的一员，因为您所做的都是流向您自己的历史以及足迹。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无奈就是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那我们很高兴的是，人与人之间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沟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成了更加的完美的任何一件大事？可是呢，我们时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心意相通，或许就是可以归咎到一个字，就是人生的缘。每一个人的缘都不一样，难以将法铺入人心。即使已经是为人间来指出很好的方向，可是人们也很常因为烦恼无明而有所偏差。大家都在听法，每一个人在这一秒钟当中呢，其实都在听法，而且在这个法上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可是啊，你
您可知道离开了殿堂之后呢，看到了任何一件事情，有可能自己

就是哇，蹙脑。那为什么蹙脑呢？因为您无缘的人来了，光是见一面哦。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转换的时候，那见这一面的时候，您如果说可以对他微笑一下，或许啊，您看到他是很烦恼，搞不好他是看到您很欢喜，只是不想为什么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很生气，那对方搞不好也还正在莫名其妙呢。所以转变谁最容易呢？转变自己最容易，希望我们不要被外境所控制自己，让自己无法再更进一步，也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努力。所以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佛陀有他来到这人世间的一大事因缘。那我们人间菩萨的一大事因缘，看看全球的十亿人有明确的方向，否则啊，将来精神方向如果散失了，就只剩下实际的这个名相。那您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来到慈济呢？我想很多人是因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同学，甚至于你的同事，而不是实际上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甚至于了解慈济。那如果说大家只有想要做事，而却没有这个精神方向的时候，那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会令人担心，而且或许在日后呢，也有会被利用来做盈利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所以上人就讲说，很令人担心的是大家失去了这整个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一大事因缘需要靠您我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慈济的美名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时常都要讲心怀感恩，我们都在讲感恩，可是感恩不能够只有挂在嘴边，好像呢感觉到这个感恩呢、就是很敷衍，然后讲了就好像没什么从内心上去感受出来所讲的。我时常听人家讲说，哦，感恩感恩感恩，哇，一句感恩其实应该是要很尊重的态度来去表达，可是呢这个感恩就好像就是讲一句难听点，会不会像就是像那个流行歌的那种曲调，就这样哦，干嘛干嘛干嘛，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真的一点感觉感受也都没有。所以这个心啊，这个心要如何出发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您要如何从您的心去出发呢？当然就是您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您看啊，您的态度今天生气了，您可以试试看，连那个小朋友都知道今天你吃了炸药，就因为啊你的态度就可以来表达您自己现在目前的感受。所以如果真的心怀感恩的人，希望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表达。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就会彼此相争啊，所以就算是感恩啊，不出于心啊。那贪而无厌有很多，比如说我爱啊，我要啊，我什么呀，但是呢您又很假装的去跟对方讲说感恩啊感恩，其实你的内心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控制。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唯有您听了法之后，重新的去改变调整自己，洗涤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观自省，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出发。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啦，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词句歌曲。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家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试

0: 现在为你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节节上人在成语开始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唯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之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大事因缘。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证严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八相行道，伊啊降到做那六方宫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呐、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都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道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意境。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呐、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是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宫来出世啦。从安尼开始，原来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红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会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就是一代输赢言。迄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属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讲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未开，所以解脱未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数因缘来示现，所以呢，用开示五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的心灵的境界，所以开示在佛，悟入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啊，所以不懂。要让众生可以悟入一切众生佛知佛见，要让大家人可以知道众生的知和见都从本来就有，此知见是众生定有，这个知见佛陀要来甲咱开示五力，这个知见，这就是要甲咱讲，普遍的众生啊，拢总有。所谓众生，唔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共形态的身躯，共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有的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啊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较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真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分忌恶的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在那个盼望的这个心形来显示啊，所以哪怕是一只盼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在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的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哎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常常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间接点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该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这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在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唔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虾米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无？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低。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低。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影有道理啊。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在，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袂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的，伊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的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自每，各家自各，咱都唔免搁在各家与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各啊，那就是心包太虚啊。既然是觉啊，是心无念着啊，这呢 未去和境界呢有运气啊，这是上不轻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见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见，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见。所以因为咱众生未不足地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这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阿弥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未不足低，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成俗啊。这个成俗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成俗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成俗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啊。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无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无处，在这个因呐、啊，那在这因为众生因缘呐。苦难未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传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嘛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嘛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甲伊同齐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啊，去为众生说法，这些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啊，佛陀呢，都爱说我是。叫做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说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 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吼，那实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吼，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啦、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吼。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啊，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铁的上金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讲八年啊，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吼、哦，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啊，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讲一句呢，咱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个人真紧呢，对，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到跟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中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失去难敌啦。这呢，就亲像下流佛啦，在地主吼。好、哦，虽然伊知影佛所讲的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善其身。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一个呢，一个未当通真信服哦，即有怀疑就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一个会作恶。真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呀，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颠不定，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真呢就是叫做下。精气吼，这个顿乱诶下精气啊，所以佛陀 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啊，佛陀不得不用五时释教哦，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哦，所以这都是佛陀这个开示我的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解释啊，有大小的教法哈，那应众生大小根基，你上中下气阿弥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啦、啊。要那无呢，咱嘛爱保持点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呢，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担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啊。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乱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降傲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比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60000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60000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你有可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 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 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 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了，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路，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路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十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 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的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十八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

0: 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她被殴打，她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她身边的其实是3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3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3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个女孩没有这3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1: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0: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1: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0: 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净节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

0: 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1: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显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显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显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0: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待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3: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孔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2: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只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3: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蔬果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大家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4: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他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 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86页，佛陀时时护念众生。

若是菩萨得闻是经，若一句，若一记，若一转，若二转，若十，若百，若千，若万，若亿万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虽复不能体真理极，虽复不能震动三千大千国土，雷震梵音，转大法轮，以为一切四众八部之所宗养，诸大菩萨以为眷属，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所可演说无为无失，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慈爱偏覆依心学故。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诸佛秘密之法，这是佛最真实的教法，是佛法的精髓。秘密是指佛法深奥，非初学者所能体悟。其实佛法没有秘密，是最公开的教理。佛法在任何场所都能大方地说，不需要关门说话。佛陀证悟菩提，最先讲演的是《华严经》，但是其中的奥秘只有大菩萨众与大圣根熟的人听得懂。佛陀为了要转大法轮，所以先开方便法，接引大众亲近佛、愿闻法。等到缘渐渐具足，佛陀才畅言本怀，说《法华经》，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根本教法，指引大众行菩萨道。这里所说的秘密，不是不让他人知道，而是指这部经比较难，比较深，是极顶的教法。什么是极顶的教法呢？就是佛的根本性。佛陀的根本精神是要施教于众生，但是众生不容易接纳。佛陀涅槃至今已经2000多年，这中间还有第二尊佛出现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无人能做到佛慈悲救世的精神，也没有佛的勇敢、佛的智慧，所以佛的教法难以弘扬。其实佛时时刻刻都在弘扬密法，时时都在教导成佛的要领，只是我们都无法实行。佛讲《无量义经》，也就是将开讲《法华经》时，他说，我保护这个法已经40几年了，还不曾向人弘扬。这个秘密之法就是法华经的法，是佛陀根本的法，佛的秘密法，不是鬼魅的神王的秘密法。大家要听仔细，这个法不是另外在立誓，或是别人不可以听，或你要进来里面问才说给你听。这不是这种的，是可以公开说的，如果听得入拿得到，就是你的法。这个秘密的意思只不过说佛保护着的法叫诸佛秘密之法，因为舍不得让这个秘密法遗失，所以是三世诸佛常常共同保护的法。

所可演说，无为无失。我们如果认真深入研究无量义的教法，就是实行菩萨道。不论是说，不论是行，法都不会散失。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要受持，有人在传下去。如果能够拿出秘密之法，能够知道要领，自然可以得到佛陀的根本精神。我们若掌握要领之后说给别人听，他听了没有反逆的心，能够合到众生的根基，就能再传下去，这样叫做无失，又可以得到无为，就是法传了再传都很正确，没有让人违背的地方。我们只要得到佛陀根本精神的要领，要弘扬佛法就很容易，不只能让众生得利益，自己也可以得到利益。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拥护弘扬佛法的人就能受到诸佛菩萨拥护，这是深入无量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佛对众生的心皆平等，但是具有菩萨精神的发心者，佛对他的慈悲之心会更加深重，因为他能依佛的教法弘扬佛的根本精神，让佛安心欢喜。佛若看到众生颠倒，虽不会有弃舍的念，但心里会很悲伤、难过、烦恼。就像听话的孩子，佛会感觉很欢喜；不听话的孩子，佛会感觉很担忧。一般人如果生气，就容易变成恨，但父母不会这样生孩子的气。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是孩子再怎么坏，都希望他能够反省、悔改、成功。慈爱偏父，佛对众生的心情也一样。虽然孩子坏会感觉很悲伤，心情很担忧，但他还是全副精神，希望改正孩子的恶习。假使孩子能听他的话，称他的意，佛陀就会很欢喜。我们既是佛与法共生的菩萨子，若能实行佛慈悲救世的精神，当然佛就会欢喜，比较偏附我们。父这个字是防治的意思，就像孩子幼小开始在学走的时候，大人要常常护念着他，怕他跌倒，大人也常常用衣服把他掩护着，怕孩子会着凉等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得到佛的慈悲护念。而为什么佛常常护念我们，常常偏负我们呢？以心学故。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发心学法，就像是在学走路的人，怕我们走不好、走不对会跌倒，所以佛特别注意看护着我们。只要我们发心受持此经，就有这种功德利益。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正因为如此，所以称作第四不可思议功德力，就是大功德，也是大利益。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10月11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是9月初二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呢今天国庆连假收假日的天气状况。首先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原本的太平洋这边有三个台风非常热闹，但是现在呢只剩下一个台风叫做小熊而已。那这个小熊台风呢，它目前距离在硫磺岛东方大约是780公里处，距离台北来说的话就更远了，有2000多公里那么的远。那现在它的暴风半径有220公里那么长，持续呢会向北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因此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原本呢第27号台风诺洛的部分，它昨天8点呢已经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那对台湾的天气来说呢也是没有任何影响。另外我们看到台湾上空呢这云系非常的少，而且现在呢也没有任何的锋面接近台湾的关系，所以呢在星期三之前台湾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的多云时晴的天气。以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看到，今天只有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的山区呢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雨而已，而且这雨量呢非常的少，可以看到是浅蓝色的部分是低于呢10毫米。那主要呢今天是吹这个偏东风的影响，因此呢只有这些地方哦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雨势而已，其他地方是白色的部分，像是桃园以南、花莲啊以及呢这个高雄、台南部分都是属于呢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要注意的是哦，在山区的部分中午过后可能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雨势，特别是山区，像是屏东山区，这降雨几率还是非常的高。提醒大家，要到山区活动的话，这雨具一定要备用。至于温度的部分，带您来掌握。今天呢，高低温方面，像是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是29到31度之间。那中南部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些，有33度左右。那特别是要提醒的是，靠近内陆地区，像是中南部内陆哦，有34到35度左右，更有可能发生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因此提醒您，同样要记得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而低温部分呢，各地早晚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左右，局部的温度稍微低一些些，日夜温差比起来也变大了，因此要适时调整我们的穿着，必要的时候要加一件外套。那尤其中南部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非常大，会超过10度左右。另外提醒您的是，空气品质哦，今天并不是太好。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料就显示，那今天这环境风场因为吹东北风的关系，所以中南部呢这个空气品质稍微差一些些，主要是境外污染物会向下沉积，特别是在中午过后受到这个光化作用的影响之下，臭氧浓度还很容易上升，所以空气品质是拉警报的哦，提醒您出外口罩一定要戴好。另外呢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这空气品质呢都是不错，来到良好的等级。在北部还有新竹、苗栗，这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那中部的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呢，以及离岛的金门、马祖，今天是橘色等级的提醒。另外呢，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今天的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因为今天持续吹东北风的关系哦，所以呢，北部像是还有宜兰地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秋意渐渐浓，早晚都是偏凉的情况。还有提醒您，这次天气可能会维持到星期三左右，到时候尾波东北季风报到，那也比这一波呢稍微强一些些，所以迎风面降雨的机会有可能会再增加，连到时候中南部山区这雨势呢也会稍微大一些些。关心完天气之后，来看到一群可爱的长者，健康促进还有延缓失能，提供社交活动是项目长照站成立的最大目的之一。要看到的是台中进思堂的项目长照站，有街头艺人证照的音乐志工是带着古台语怀旧的歌曲，那长辈们就跟着旋律唱唱跳跳，熟悉的歌声唤起大家共同的记忆，长者跳起舞来真的是各有各的姿态，各有特色。
1: 一首首国台语老歌搭配轻快旋律，引发长者共鸣，大家跟着又唱又跳。抒情歌曲同样扣人心弦，不管是口琴、萨克斯风还是吉他，音符流动之间也拉近彼此距离。
2: 他们来这边是无偿的，无偿的来奉献啊，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学告诉他们说，我们回馈他们就是热情，让表演者他们快乐，然后我们也得到快乐。
1: 来到这里的每位表演者都拥有街头艺人证照，虽然是无偿演出，却同样专业又敬业。
3: 最主要是想说他们年纪大，我们就大概会选闽南语老歌，比如老歌就早一点的歌曲，他们会比较有共鸣。
4: 音乐可以使我们的免疫力提高，因为会让心情愉悦，心情就是最好的免疫力。
1: 熟悉的旋律不只是带来娱乐，也让长者有机会活动身体和人互动。对表演者来说，音乐是一种分享，对长者而言则是生活里多了一份陪伴，让每天的活动更加丰富。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台中报道。
0: 面对退休生活，其实懂得安排的话，一样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特别是要注意这个延缓衰老的部分。那想要避免老化，就要赶紧动起来。新加坡的慈济呢，替40岁以上的民众提供身心灵全方位的照顾，就安排一系列的课程，像是呢肌耐力的训练，要逆转肌肉流失，甚至呢还有中医调理。学员当中有夫妻档一起来上课，那最年长的已经86岁。
5: 为了鼓励中老年人在社区持续活跃，位于玉郎溪第71街的浴火坊设置了全岛首个健身养生空间 Longevity Courtyard， 并推出了 Shangri-La Longevity Courtyard 项目。除了健身课，更融入了中医调理。
6: 可能就因为疼痛的关系而不会出门运动，所以要鼓励他们出门运动呢，要先解决他们身体疼痛的那个问题，所以就通过那个针灸和推拿，我们也希望能够渐渐的能够进入这个预防那方面的治疗，所以呢我们会定期的主办一些中医的讲座啦，比如说天气比较干燥烟霾比较多应该要喝一些什么样的饮料能够促进他们那个心肺的健康。
5: Shangri-La Longevity Courtyard 去年11月推出以来，已吸引284人次报名，课程为期三个月，共33堂课，包括肌力、心肺及瑜伽等训练。
7: 我看到肌肉有增加，那个腹部的脂肪也是有减少，体重的东西我发觉是有力比较有力。
8: 有一个重量在左边的时候，你下，他会用这个酒拉
5: 你。月火方发现，许多男士退休后，因为活动量减少，肌肉流失加快。有的看到太太参与后取得成效，也跟着报名。
9: I was quite skeptical about this thing, but my wife encouraged me to attend. So during my first cycle, I realized that my outer thigh.Muscles are really bad. It can't support me on one leg. So that was very good. Oh, now I can much, much better than I was before the cycle started.
5: 教练说，以小班制进行，能更精准地为学员制定适合的训练。学员当中最年长的已86岁。
10: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年长者一不小心一跌倒，他的骨骼就碎了。他那一次他不小心跌倒，还只是皮外伤而已，没事。他讲，幸好没事，来运动。他有练了差不多有九个月、十个月了，所以他有看到那个效果，所以他跟我讲，他一定要一直这样下去，继续的运动。
11: It aligns with your bedtime from 10 to 11. That's why I ask you guys to.
5: 课程也涵盖睡眠管理，让学员了解如何促进深沉睡眠，以及荷尔蒙与入睡时间的关系等知识。
12: Biggest takeaway is nowadays before we sleep, we use the phone, mainly all the gadgets. We use, then we don't fall asleep. Whatever I learn will benefit my family, also my friends.
5: 不少年长者习惯以饼干、面包搭配咖啡代替一餐，容易忽略蛋白质等营养摄取。在营养课当中，除了发现饮食盲点，也学习日常所需的营养素。月火方下来，将和共和理工学院设立第二个健身养生空间，结合学校的研究与技术，提供更全面的健身器材和检测。大爱新闻黎嘉怡、戴小青，新加坡报道。
0: 接下来这位长者，他心心念念都挂念着相机的工作。马来西亚槟城81岁的圣友杨阿公，他去年12月份的时候骑机车出门发生了车祸，这行动一度受到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跟调养之后，身体慢慢恢复，但是呢，他一直惦记着要赶紧回到静思堂的厨房来帮忙。究竟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让一个80多岁又经历车祸的长辈，在康复期间依旧心心念念要回来工作以及付出呢？赶紧来了解。
13: 槟城慈济洗肾中心肾友81岁的杨北，去年12月遭遇摩托车意外，造成髋部骨折住院。休养期间，虽然行动受限，但他心中始终深藏一个心愿。
14: 他有一次跟我提出说，他要回第四堂的教育厨房工作，这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了。因为一个已经80多岁的年长的老人，他还要求说他要回去教育厨房付出。
13: 杨北在发生意外前已在教育厨房当志工2年，事故后行动多有不便，即便想回到教育厨房付出也无法实现，心中充满无奈。
15: 做书记那时一定要来看来这不行，来我多老人家一定真的有心啊，跟那人做得好了，那个有心做得过的那样啊，那才到家就做了嘛。
13: 自2017年起，杨北便到慈济洗肾中心接受免费洗肾。意外发生后，志工与护理人员轮流到他暂住的疗养院探访、送餐、安排复健，也协助安排司机接送他疗养院探访、送餐、安排复健，也协助安排司机接送他往返洗肾中心。这一路的陪伴，杨

0: 的劝说往往不容易接受，对他而言，习惯了自己的做事方式，要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以前他要这样就是这样的，你没有法子讲他的。后来是说有跟他讲，来到这里哈，我们的缘故就要放在家里，我们来这里就是大家要和心。他也是在两年里面慢慢的改，现在他到来到这边，他会找到我还有力量的做，我还有这些菩萨在谈话，大家分工合作这样子，他做得很开心。
2: 今天我不要做，我不想讲，大家手机上大家可以等我，我都要做的，还等着自动的做好，在那里烧卡救人啊，你看呢？
0: 梁北从受助到付出，也学会了将手心向下，把曾经得到的帮助回馈给慈济。大爱新闻郑明晶、张于静，马来西亚报道。
3: 持续精进的还有在印度的这一群人哦，慈济60年全球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11月即将在要登场了。印度菩提迦耶今年除了有4位的志工要回到台湾受证，那当地的志工、职工以及慈济关怀的对象，包括学生在内，也都会一起来入金藏。常住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志工特别担任种子的角色，努力把菩提迦耶要参与的14首曲目呢传授完整。当地的志工也练得很勤劳，希望让慈济回馈佛乡这部分的演绎呢有动人的呈现。
4: 跟着经文的乐曲，志工一边比着手语，一边还得兼顾步伐是否踏得整齐。这里是印度菩提迦耶的会所，为了11月的无量义法水颂全球演绎，华人志工带着本地志工加紧练习。
5: 透过学手语，其实就是激发他们一种学习慈济的人文的一种的方式。透过这个入金藏，他们可以更加了解慈济的法脉，慈济怎么从一开始的竹筒岁月走到现在的国际赈灾，到就好像还有回馈佛陀的故乡。
4: 菩提迦耶会所总计要演绎14首曲目，对他们而言最难的挑战就是听不懂中文歌词。马来西亚志工一字一句的教，先将中文用汉语拼音拼出，再转成当地人懂的印地文呈现读音，并配合读书会细部说明歌词的意义。
6: 要给他们知道每一个歌词的意义，通过手语来传法。本土的志工，本土的印度人，我觉得他们对手语的那个方面呢，他们好像会很有兴趣啊，然后他们会比得很好。
7: The beginning when we started the sign language, it was very, you know, challenging for us because we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and we are having a book sharing regarding these 14 songs and we will learn about the meanings of these 14 songs. And for me also, it is like learning a new skill.
4: 尽管入金藏的手语难度不小，但他们在勤练之下也日渐成果和整齐度。
8: जब टाइम मिलता तो अपना रूम पे भी जाके डिफिकल्ट हमेशा उस पे फोकस करते थे तो डिफिकल्ट था पर जब हम सीखने की कोशिश किए तो आसान लगने लगा मुझे साइन लैंग्वेज करना अब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और मुझे ऐसा और हर किसी को बताना भी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क्योंकि
4: 入金藏之工从一开始的面有愁容，在经过数10次彩排后，现在已面带笑容，充满法喜，期待11月中旬的全球演绎有最佳的呈现。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3: 历史今天单元要关注的是药师金复讲，这是慈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因缘。1966年，慈济功德会创立那一年，起建药师金的法会之后，时间来到1985年的10月11号，上人行脚到了台北吉林会所，就复讲了药师金，并且关心慈济世界制度的进度，凝聚法缘。

0: 1985年10月11日，慈济台北分会吉林会所上人复讲药师经。
1: 师父会当来到台北，就是为着起病，所以我才跑。

0: 头露面，就安尼开始啦。啊，我都过去啊，吼。那过去伫迄个所在，开始讲《药师经》。
1: 这当初那该修来。
2: 这起源为当年3月18日起，上人为了宣扬花莲慈济医院建院理念，首次在吉林会所升座讲经。
0: 咱伫咧建设花莲慈济病院，伫台北网络人才，也着爱伫台北呢，去向大家人来宣布花莲需要一间病院。
2: 后来因为天暑地热，停讲3个月，开始复讲后，持续每个月讲经3天。
0: 上药师经啊，是一种无限的祝福，就是为普天下人人的祝福，期待人人会当头得到这部药师经的精神，会当人人以药师菩萨的愿来为人间社会而付出。
2: 此行不仅复讲药师经，也关怀会务、拜访贫户，以及慈济世界节目拍摄制作进度。
3: 从正言法师发愿的那一刻起，上至总统，下至市井小民，都热烈的响应。
2: 1985年11月7日，慈济世界华视首播。慈济世界节目由慈济研究发展委员会推动小组筹划制作，连续13集，每集30分钟，周四下午2点半播出。
4: 我们的推动小组里面，这些成员啊，包括雨欣啊、欧阳啊，他们这些大家其实都在传播业界相关领域工作。
5: 没错。
4: 就觉得我们除了募款晚会之外，我们应该还可以透过更广泛的媒体，帮慈济的事业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跟进来。那最快的就是电子媒体，所以那时候就去想到，我们其实可以来做一个电视节目的。
2: 节目包括委员们慈善访视、济贫救苦、传达上人筹建医院理念，同时介绍全台各慈善机构的善行。第一集恭请圣严法师开示生命意义。
6: 因缘所生法，多时啊，位于空。这个空的意思，就是啊，无常的意思。
2: 这也是慈济人文置业最早制作的电视节目，传播慈济法音。1991年5月7日，美国慈济世界首播，由何日升主持，在洛城华语电视台播出。首次透过电视节目向当地侨界介绍慈济。
7: 那时候他修行的方法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那时候生活就是一天吃一餐，一天吃一餐啊，一餐只有吃一小碗这样。所以晚上一定要到12点才有休息。
2: 美国制作团队特地来台记录静思精舍生活，也随行上人走访关怀，共制作7集30分钟节目。
8: 美国的慈济正在推动当中，那我觉得美国可以用电视来把慈济的精神介绍出来。
9: 那我刚好做电视，那时候是
8: 去留学，
9: 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点子，
8: 做义工，对，等于我利用读书的时间去做。
9: 各位观众朋友，菩萨大德和师兄师姐收看慈济世界的开播。
10: 从今天开始，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您可以在力霸友联 YouTube 综合台收看慈济世界的现场直播。
9: 接下来是一则来自嘉义的消息。
2: 1995年12月1日，慈济世界电视节目在台湾有线电视频道力霸友联 YouTube 综合台正式开播。
0: 咱这当阵，那也当透过了这个电视节目，我们可以向所有的主持人啊，每天都给他们报告。
2: 每天1小时，2年制播700多集，为1998年大爱电视成立奠定根基。
11: 力霸 YouTube 晚上，然后呢，
5: 十二点他们说休息了，我们的孩子用十二点以后去捡袋子，那就半夜捡累了就倒在地上睡个十分钟，等等爬起来再捡，那个就是一股力量。
2: 而正言法师的纳履足迹则在十二月二日首播，以上人行脚台湾为主，在当时开创新形态宗教节目。十二月十日，另一个以上人法语节目《人间菩提》首播。
11: 阿弥，两个人斗阵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心。其实呢，咱下当头解开这念的心念。
2: 慈济人的行仪法脉也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1996年，慈济世界再尝试，首度制作第一部动画片《青蛙大呆》。除了在成立医疗网募款中成为代言公仔，也开启动画弘法形式。

0: 继续带您看到的是耶诞节，对西方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虽然说还有两个多月才过节，不过美国的慈济人响应一件爱的活动，要送爱到非洲国家狮子山共和国，替当地的大小朋友募集一些衣物、医疗用品，还有裁缝机等等。活动发起之后呢，在短时间内就获得大大的回响，募集到将近半个货柜的物资，而且要赶紧呢送到当地的孤儿院。整理以及打包的过程当中，有热心的学生跟家长来帮忙，希望把满满的爱装进货柜里头，漂洋过海送到非洲。
1: 半个货柜的物资全都要送到狮子山共和国，除了必要的医疗用品以及全新的儿童衣物和玩具。
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上人、金色师父，然后还内外的师兄师姐，大家早安。从刚刚的十分钟带，我们可以看到天灾人祸不断。那人的心念呢，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唯有人的心念的进化，才可以让这个世界进化。所以精进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很感恩静运有机会可以在这边一起的学习。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心不离法，行就不离法。若我们可以法入心，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精进刻进心版。刚好上个月呢到新加坡出差，那这一趟的这个出差行呢，也有一些心得跟体会，那和大家分享。那其实从慈济人的身上呢，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精进两个字。在今年的纳履足迹下支卷当中，上人就曾经开示过，慈济呢有今天是从一念心，就是发心开始，不断的精进做出来。那不只呢是有现在，未来还有无量的时间，行在这条菩萨道上，永无后悔哦。那其实在早期呢，1994年7月10号，那时候新加坡的第一个种子，当时叫称为净莲师姐，她目前已经出家了。她就到了金色和上人报告目前新加坡分会的置业推动情况，然后想向上人来就是请上人指导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针。上人当时就开始就有提到说，慈济在各地呢设立分会，我们除了是要记住当地的贫苦人以外，更希望撒下这样的千手千眼的菩萨网，来达到济贫教父跟教父济贫的宗旨。我们要汇集更多爱的力量哦。那上人更提到呢，其实慈济不是要做到闻名世界，而是要广阔福田，让众人呢都有耕耘的机会。我们更要把佛的心呢学，让它活出来，以出世的精神呢做入世的置业。唯有呢人人呢人大我小，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承担的路上自由自在，心正行正，勇敢的面对一切的历练。而新加坡呢，这30几年都是秉持上人这样的一个指导。现在呢，除了优化组织的这个架构以外，对于志工的培力跟培育呢，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我们都谨遵上人的教诲，我们要不断的菩萨大招生，让更多的福田，让众人有耕耘的机会。所以其实在疫情之后呢，就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是云端上线嘛，比较都没有出来承担勤务。然后疫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说更需要凝聚志工的心。所以在新加坡呢，我们就展开了5年的计划。这5年的计划呢，我们逐步的齐聚志工，邀约他们回来台湾来学习。所以我们也到了这5年呢，我们也到了台湾的各个社区去了解，不管是工人还是组队还是社区的运作，都是这样子逐一的去学习。那不止回台学习以外呢，更邀约更请求上人的慈允哦，邀请金色师父、好本会以及台湾的志工前往新加坡去授课跟带动。其实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志工在这样的一个精进当中去去职利他，深入法髓。那最重要还是希望可以接引大众，关怀法亲，以及巩固道心，恒持初心哦。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规划当中，新加坡的慈济人都是用非常虔诚的心来请法。每一年呢，新加坡的四合一营队的主轴呢，也会在回台湾，然后来向上人报告。当上人呢，就是慈允后认定了这样的方向对了，我们才会往向继续进行。所以就看到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敬法跟敬思哦。曾经有一年呢，他们每一年都回来请示上人慈允金色师父啊，台湾团队前往当地来做这样的授课跟分享啊。有一次就真的是三跪三请，就是这样的求请法脉啊。其实当时呢，我在旁边，我觉得这样一份敬师，然后这样一份敬法，虽然他不在台湾，然后距离有一点远，但是呢，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尊敬的心，就是在心中。所以我常常也是被这样的一个精神感动啊。所以在今年呢，新加坡返台进行董事会报告后，上人开示哦，其实佛菩萨发愿呢，来人间呢，就是要达到度尽众生的目标。那这条路呢，还很长，也还很远。然后像新加坡的弟子啊，说，其实你们跟我呢，都是趁愿再来的。也看到你们人人都说很欢喜，那就可以看到你们真的是甘愿做欢喜受。那也因为这样呢，才会有那么多的好因缘。所以上人就进一步的指导，这一次你们回来，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话跟互动后，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要加深对法的吸收跟记忆，要增长彼此的智慧。那人跟人之间呢，更要彼此的教育，相互牵引，然后走入菩萨道。那也就是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所以呢，我们回去新加坡慈济人回去之后，就针对于今年的四合一干部精神研习营进行了一连串的一个规划。我们针对了学员的需求来了解，他们需要找回初心，他们更需要去内自转念。所以我们以37柱道品呢为基础，然后一起找回初心。那就是针对于面对外境，好，如何自转心念而不退转。那如何呢，从慈济人到真的心中是敬，以敬思弟子为荣哦。那我们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四合一营队当中，事理相合，然后再深入。一开始呢，我们由金色师父来授课37柱道品的总论，然后之后由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跟八正道，以座谈式的方式来一一的来跟志工们分享，如何一个就是念头要先有念头，要有一个四念处、四正勤。那我们要如何恒持初心？就很感恩由金色师父来分享，他们从在金色的点点滴滴来跟我们来一一娓娓道来。那这样的一堂就是整个课程上完之后呢，就会看到说，除了课程的安排是由37柱道品贯穿的整个四合一精进研习营以外呢，其实我们每一天的中门共修也是很细心的安排。在第一天的营队报道的时候，师父们呢，为了让大家沉静心灵，让大家的心准备好，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拜忏。那为什么要拜忏呢？其实上人也曾经开示过，我们除了修行，除了四心六度37柱道品以外呢，我们还要时时有忏悔心。如果不能时时有忏悔，尽管你很精进修行，但如果你还复藏罪恶，那就代表你不清净。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拜忏呢，就是希望我们从内而外都要非常的透彻清净，发露忏悔。那在现场呢，有四位师父呢引领，那现场是非常的摄心以及摄受。 那第二天的营队呢，就开始进入到了我们的营队主题，就是37铸道品。然后也是提醒学员呢，修行的起步就是要从37当中去精进求法。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课程规划是有它的次第跟阶段的、我们期许呢，希望他们从发心开始，再来我们需要扎根、要一门深入扎下那个坚定的根。那如何扎根呢？我们就要运用我们的智慧，要闻法，要来增加我们的力量，我们才可以从学习到觉悟，然后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菩萨道，走到正行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营队期间的活动照片。所以刚刚有提到金色师父的授课呢，他就是从出发心到恒持修行的一念心的过程。而这一次呢，也很感恩台湾的高雄、屏东的家人。今年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非常的不容易哦。社区有非常的活动，然后下个月呢，还有入金藏的演绎。但是很感恩台湾的家人，还是支持一起到新加坡去做分享。那从师父们的分享当中呢，就会去体会到，其实出家的这一念心呢，要恒持呢，是需要用功跟努力。而在每一个不一样的执事当中，其实都不离佛法，有佛法呢，才会有办法。那在台湾的家人当中，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在社区运作的实际案例，听到了，当面对无常的时候，当面对不理解的时候，这个是常态。但是精进呢，并不会因为境界而停歇，所以这个呢，也是让许多学员呢去反思自己，哎，他都做得到，我应该也要做得到。那在这一次呢，也很感恩有师父在做课程指导的时候，就建议我们第三天的中门共修的绕佛绕法，以立体琉璃同心圆来进行。因为是四合一营队，所以期盼呢带出了那一份的和合，让彼此呢是有和合互协。那其实上人曾经呢，就对于立体琉璃同心圆呢，有进行了开示。立体琉璃同心圆呢，是希望从自己清净的心念、心灵世界来开始，心在法中，以静思的一念心为起点呢，去开阔到全球。所以呢，现在一定要静下心来了，好好的思考，这个就是静思。上人更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同心圆呢，它并不是平面的。它要立体化、深度化，更要广而深。那菩提灵力呢，就是要法脉相传，就如神经的脉动，如果我们只有核心健全，然后支末神经耗弱，我们也没有办法稳健行走。所以从脑部呢，一直到手脚，都需要一脉畅通，人体才能够动作自如。这就如上人对我们的这个社区四合一运作要如何这个立体琉璃同心圆，我觉得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说明。所以其实在我们在绕佛绕法的时候呢，其实都非常的感恩师父们悉心指导，这个步伐呢有没有一致。所以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心也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大法会，去可以感受体会到当时在那个场地呢，大家是一个同一个方向跟同一个节奏。当所有人呢都是同个方向跟同个节奏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有那个大力量。那我们也收到学员的回馈，学员也说对于这堂课觉得最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样的短短我们的营期是三天的课程当中，学员们也非常的用心感受。有位学员他就和我们分享，其实曾经回来台湾参加过各式各样的营队，那在营队当中呢也有绕佛绕法，但是在师父就是这么近距离在那个场地可以就是近距离跟师父亲近，然后感受到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他觉得在那几天呢是最摄受的。然后他说 我们就跟着法器的声音对齐脚步，完全没有紧张，就是专注当下。有时候呢，走着走着意识就会飘走，但是他总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他可以有意识的再把他的念头拉回来在自己的脚步当中。那从师父们的授课当中也听到了，师父对于任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那种本来就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本来就是这样的的一个授课当中呢，学员去体会到其实修行路上谁都有跌跌撞撞，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在这样几天的课程当中，学员更深刻的感受到上人的那一份心，就是无我利他，心中只有众生。深刻的体会到的就是精进呢不是偶尔的冲刺，而是日常的本分事。那我们在台湾的家人当中，去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呢，就是不管是面对任何的考验，面对任何的情物，我们就是缘来就接，事来不推，事后不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点点滴滴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非常的是有感的，就是像华严经上面所说的常修米懈，诸有所作恒不退转，勇猛势力无能制服。在修行的路上就是要不断的持续的用功，不因境界而退转。而这样的一个愿力呢，如果够坚定，就不容易被外境而所障碍。那在今年的那女足迹的春之卷当中，上人也提到了，一个小种子被埋入土中，被许多的石头压着，但是因为有信心、愿力，跟无论遇到多沉重的压力跟障碍，依然可以从石缝中冒出新芽。这个我就让我想到了佛一教经所说的“小水长流，则能穿石”。所以修行呢，不是怕慢，而怕的是停。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位黎香玲师姐，她现在是培训的身份。其实呢，她从慈青就加入了慈济，她在慈济最久，却现在还是培训哦。她也是在这一次的四合一营队当中体会最多的。她说，透过师父授课三十七柱道品的总论呢，让她回去找到自己的初心，也了解了三十七柱道品就是学佛的基础，更是修行的方向。所以他说他在营队的这几天呢，找到修行的钥匙，那也感受到的他的这一份信愿心。因为他有提到说，发愿呢就如同这个钥匙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我们钥匙找到呢，我们不是把它丢掉或者是把它锁起来，而是我们要用这个钥匙放入正确的锁孔上。我们要透过力行呢去转动这样的一个钥匙，那我们要透过不断的精进承担，把这样的一个门推开，真正的走进去，才是我们要真正力行在慈济菩萨道上的一个目标哦。那以前呢，他就是从一堂一堂的课当中呢，从拜忏开始，他就去反省过去。有的人就问他说，你已经穿灰衣很久了，你怎么还不受证？但当时呢，师姐就说，你有看过活久见的石头吗？只要你看久了，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穿灰衣那么久，好几十年不受证有什么好奇怪。那他从拜忏后，还有师父们的一堂一堂课的当中，去反省自己的习气，然后呢，也学习的去调伏自己的心。那他也和我们分享，只要愿意改，这个就是修行的开始哦。所以其实呢，他才觉得说，原来已经空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呢，他依然呢，就是其实从慈青到现在，他该做的呢也有做啦，他有茹素环保跟持戒，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他的故事当中，我们去感受到，其实法水的滋润呢，跟不放弃的陪伴，就算是被石头压着再久，有一天也会从旁边的缝隙现出幼苗的种子来发芽哦。 那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陪伴跟不放弃呢，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就如上人今年的这个《那女足迹下之卷》上人开示提到，佛陀呢累生累劫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呢，累积的这个心脑意识，每一天接触到的人事物在脑海中都是有印象的啊，过了一段回想呢跟思考，用的就是第七识。若我们与人结好缘，心心念念都是感恩，来生因缘相会就会有很好的互动。那其实这一次呢，跟随着师父们前往新加坡进行这样的四合一营队以外呢，我们也有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会务关怀以及法亲关怀。那在这样的一个法亲关怀当中呢，就很深刻的感受到师父们的那一份细腻跟大爱哦。其实我们在前往新加坡之前就开了无数无数个会议，不仅是讨论课程跟流程，我们也讨论了需要关怀的法亲。那师父呢总是这样殷殷叮咛教导我呢啊，我们要细心的注意每一位法亲的需求。这一位法亲呢，他是心灵特别需要关怀的，还是这一位法亲他有身体上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就要依照每个不同的法亲的需求去个别的准备他需要的解缘。那所以这一趟呢，其实静韵也是学习到很多。以前我们在准备法亲的结缘品的时候，可能就是每一份都是一样的，但是师父们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细心，然后这样的一个细腻，所以也是觉得说去体会到上人所说的，我们就是要很用心的去关怀，然后很用心的去发现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需求。那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我们有去关怀到一位呢，就是慈川师姐。那她现在呢，就是因为病情的关系，所以她只能就是躺在床上。那其实呢，我们的同仁呢，在跟她讨论说，哎，师父这一次有来新加坡，可以来看你。那就是，你要不要师父来看你啊，把握姻缘啊，他就非常的欢喜。那当时呢，其实我们是有安排两位师父，所以他很早很早呢就已经就是穿着整齐，然后等待师父来的那一天哦，所以他也是满心的期待。但是因为呢，我们就是临时有一个变化球，所以变成只有敦师父前往，那另外一位呢秦师父呢没有办法前往，师父要留在营队做一些就是接续的关怀哦。那师姐看到只有一位师父的时候，他就问说，那我们另外一位师父呢，就是他也希望另外一位师父可以来关心他。那敦师父呢就非常的有智慧啊，他就马上找另外一位师父的照片给他看，他说哦，这一位就是秦师父，他也很想来看你，但是走不开。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腻，也让慈川师姐看到另外一位师父的那个样貌，她也觉得哎，师父有来看我了。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会看到师父们的那样的一个细腻跟细心哦。那我们事先呢也了解到了慈川师姐的需要，那知道她的这个皮肤啊干燥啊等等，所以我们也就买了这个芦荟膏。然后师父到的时候呢，就师父呢也为她擦上这样的芦荟膏，就让志工呢也觉得倍感温馨。那敦师父呢也问他说啊，你有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台湾，那你有没有什么话啊想要带给上人？那他也录了一段要给上人的心底话。
1: 上人祝福你法体安康，长寿世界，我爱你。
2: 你没有告诉上人什么名字？
1: 我叫张静昌宝珠，法号慈川。
2: 哎呀，有什么期待要跟上人说的？
1: 上人，我想非常想看你，
2: 非常想要去看上人，是吗？
1: 对，但是我心中不烦闷。
2: 然后呢？有没有听上的法？
1: 有。
2: 每天听人间菩提。
1: 万里周记
2: 有哈、啊、
1: 有
2: 好，那这样好像上人就陪在你旁边了，
1: 对，
2: 好，那上人也会祝福你啊哈，
1: 是是，
2: 好，来跟上人说，上人再见，
1: 上人晚安，
2: 嗯。
0: 所以其实从慈川师姐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呢，就会觉得很不舍。其实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回台湾见上人的这些法亲家人，其实他们也都很想念上人。但是呢，就是因为很感恩上人的慈允，然后师父们可以到新加坡，然后为这些需要陪伴跟关怀的法亲家人呢送上这样的一份的祝福。那上人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上来就很细心啊，上来就说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抖动的双手，就代表他很欢喜，那上来看到他呢也非常的关心他，所以呢其实就算是远在海外的慈济人，他们也是会透过自己可以精进的方式让他们更亲近上人。像他刚刚就说他亲近上人，然后用心在这个慈济的路上，就是他都会看上人的开示，他都会看那女足迹哦。那所以呢其实从师父们的身上呢去看到，我们说真正的慈悲是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心上哦。那除了师父除了关怀法亲的部分呢，其实师父们呢也非常的去关心每一个在枝叶体承担的同仁。那有一些同仁呢也是直至合一啊，那只是我们可能会透过被日常琐碎的事情呢然后引起了一些烦心哦。所以师父们呢就是不断的去倾听，不断的陪伴，然后就透过师父们也透过他们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实际的案例呢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法理，那引导大家调整思维上的盲点，我们就可以找到共同实践的方向哦。所以其实同仁们呢就是也很感恩这一次师父们就是真的是零零碎碎的时间拼凑一场又一场的温馨座谈，那跟各个不同的单位的同仁呢去倾听他们的内心话，然后也让长期就是可能心中有一点压力的，有一点觉得就是需要抒发的，然后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口。那在9月28号呢，新加坡的慈济人呢就回台来跟上人温馨座谈，那上人就开始提到说看到大家都把慈济情的种子很用心呢的耕耘在当地的土地上，那很期待慈济情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已经深入慧命了。那也看到了金色师父到了新加坡大家是那样的一个欢喜，那上人呢他就说他就非常的安心哦，因为他也感受到慧命有际，所以他非常的欢喜。那最后呢上人叮咛大家这一次呢你们回来我还要再寄托你们期许你们呢慈济在大家的生命当中还要深入慧命，而这样的慧命呢要一直深入到来生来世生生世世。上人说我没有发愿离开娑婆，但我发愿生生世世还要再回娑婆，因为娑婆世界才有众生需要我们度，我们才有机会成为菩萨。那最近呢就是让我非常的有感呢，其实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接了今年海外受证的菩萨回台哦。那今年呢很特别，是慈济一家子也是历年来最多人数回台受证的一年呢，我们总共会有三梯次，共五场的受证，很感恩上人呢，就是这样的为海外的弟子人受证。那在这样的一个受证的那么多场、那么多人的仪式当中呢，我们总是想说，不断的因为现场的现在的情况当中，我们人力需要不断的简化啊，我们就会跟上人就是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但是上人呢，就是非常的慈悲，也是非常 常的笃定，告诉我们说每一位返台的受证菩萨一辈子就只有那一次，所以呢很多简化的流程呢我们都应该要把握初心，就是要给予他们这一份的庄严的受证典礼。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跟上人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上人的慈悲的指导当中，去感受到上人真的是永远时时刻刻都是那样的成就弟子、成就众生的心，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学习到很多很多细腻的部分呢，我们真的要还要继续再更加油更努力一点了。那最后呢，我想要分享这一趟的心得。好，这一次呢真的很感恩上人慈允呢，让我有机会跟师父们一起出团到新加坡去学习哦。在这一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其实新加坡分会非常的小哦，但是呢他们的志业呢也一直不断的蓬勃发展。那在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精神点是没有落下的，除了我们在这个硬体上面，我们在这个组织上面不断的希望我们要优化，然后要进步，那道业呢也没有落下。从慈济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在想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更精进，我们要怎么样更努力，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孝顺上人，然后是上人的贴心弟子。所以在看到一群人呢就走在一个精进的方向当中，你会看到说其实是很有能量的。所以我也是觉得每一次去新加坡玩之后呢，自己好像也是重新的洗过一遍，然后就可以再有能量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那也在师父们的身上呢看到这个日积月累的精进呢已经是成为师父们生活的一种浑然天成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而这样的一个日常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柔和的力量。那这次也很感恩有资深师父的带领哦，所以也让我体会到真正的资深不是我们所想的年资的长短，而是他的心量的大小以及他身段的柔软。所以不管是师父还是慈济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那我们也是很警惕每一次可以学习的机会，然后也会继续在努力跟精进。那以上呢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医疗志工分享。

0: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来自信义区，信义一，刘景雪上人是我法号，心灵。那我这次的地点是在核心楼十楼，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女士啊，她83岁。丁女士，那她因为哈、就是不慎跌倒了，结果就是左髋关节啊骨折，经那个就骨科的吴医师的一个评估啊，手术治疗关怀，那发现她的个性很开朗，结果她就谈到了，她谈到说，她早期40多岁的时候啊，48岁那一年啊，她就因为子宫颈癌，结果就是来就是。先生呢、啊、就觉得说要来这大医院呐、啊，哈，会比较，就是说比较安心，所以多年来他就跟慈济结那么多的一个缘咯、哦，因为他这中间呢、啊，又开腰椎，然后又膝盖、颈椎等手术，那这次跌倒啊。他就是那个家人呢、哦，还是毅然而然、哦、就是送往我们这个慈济医院、哦、他觉得说还是最放心。那刚好又是碰到这个吴医师啊，所以他就那个吴医师就马上帮他做一个检查，那发现就是说马上就是帮他一个治疗。那因为那个当天晚上啊，因为吴医师也是要看诊，那晚上看到9点多的时候，知道这个女士啊，她是很痛很痛，她就给她安排当天晚上9点，开到隔一天快一点哦，哇，那让这个家人啊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哈、哦，那就是然后女士有特别就是说非常感恩我们的那个医院呐、啊、哈。哦，就是他可以这样子，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就是信赖，还有我们的医疗团队的一个，和和互协哈、哦。那所以他，就是只有一直感恩再感恩，那也感恩哈、哦、这个医疗的团队的一个专业，还有用心的一个慈悲哈、哦，让这个病人啊可以在生命中啊、哦，就是度过这个时刻，所以一份专业啊，一份安心啊，一份关怀啊，就多一个感动。那也感恩上人，那我就是说可以进来这个说这个，进来慈济，我也希望说我一生一世啊，至少在有生之年可以做到最后一口气，感恩。
1: 感恩师姐的分享，从你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到说你真的是把握每一个分秒去感受到每一个付出的当下。好，接下来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南港陈冠任上人，是我法号绿杰，我是新受证的委员，也是第一次来到花莲的慈济医院当志工。那我的服务的定点是在6室病房，那大部分是糖尿病的患者，其中有一个案例他是来自国外，他会简单的中文，他用手机翻译告诉我他是白血病的患者。那他在当地的医生告诉他说他这个病在当地的医疗没有办法治疗，所以经过医生的介绍，他专门来到花莲的慈济医院，有专门的门诊。那因为他治疗期间要比较久，所以在附近租了民宿方便他看诊，他的儿子跟女儿也会不定期的从国外过来照顾他。治疗的期间他恢复得很好，然后他也很感谢我们的医生，也写下了感谢的卡片。我就想到了我们演绎的那一段，大医王分别冰箱，小料要行随冰收腰。我们的大医王已经传到了国际上了，从不被看好到如今的被赞同，抢救生命无上光荣，身为慈济人是无上的光荣。 而我因为膝盖受伤，所以今年的演艺我参加了西组。也因为因缘下，刚好有个师兄他无法参加，那我的母鸡陈秋荣师姐，她就说：“冠任你上，你可以的，带呼吸两层不够，再加两个垫子。”所以现在我就变成了 AB 组。那我的家人，跟我一起受赠，有我的哥哥跟我的大嫂，他也邀请了他的女儿还有儿子，加上我的爸爸。我们今年在60周年的大演艺，我们家一共有6个人一起来参加这一场书生的大巨蛋的演艺。那非常的感恩上人说，我们每天睁开眼的那一刹，那个时刻就是感恩。我能生活在平安的环境，并且有能力去帮助关怀苦难的人，能付出就是有福的人。最大的福报就是加入了慈济这一个大法船。那我祈愿还没有加入我身边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也都能够因缘具足，能够一起来造福，感恩。
1: 感恩哦。听到师姐分享说她曾经膝盖受伤，然后但是呢，她今年是承担 A、B 组哦，就会觉得说非常的不容易哦，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膝盖开刀过，所以我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不容易，有时候还要克服那样的一个疼痛，然后又全家一起来这样的一个路经帐，下个月的路经帐一定会非常的圆满啊！祝福你。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吴台琪师姐分享。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然后我是来自台北南港的吴台启，那我这次的定点是在武东的血液肿瘤的病房。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在病房内的事情，而是在病房外。就在我们连假第一天10月9号的中午，用完餐之后要回到志工休息的地方，我刚好要经过那个肺功能检查室外面的走道，因为是连假第一天，走道上都没有人，可是我就看见有一个比较娇小的中年的女性，她就背靠着墙壁，然后手正在揉着眼睛。然后呢，我就走过她的面前，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后退一步，然后就去问她说：“你还好吗？”结果这一句呢，她就整个哭了出来。然后当下我就赶紧去轻轻的抱着她，然后他就哭到已经没有办法说话。然后我那时候当下就只告诉他说：“你辛苦了。”因为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我一直就是拍着他的背说：“你真的很辛苦。”然后等他比较好一点之后呢，他就说他真的好痛苦哦。所以我才问他说：“那是你自己还是你的家人？”那他才说其实是他的先生正在检查室里面已经做了3次的手术，然后医生很明确的告诉他说这次进加护病房也没有用了，他其实很多器官的功能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说在他先生以前他都不会在他面前哭，可是他这次听到医生很明确跟他说之后，他其实是忍不住了，所以就跑到检查室的外面。那当时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那一刻，完全走道上都没有人，只有我跟他，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因缘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他要好好的坚强。然后我觉得人在面对这一刻我们在做医疗志工的时候，除了面对病苦之外，我这一次就深深的强烈的感受到了他们面对死苦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觉得他不应该让他先生做这次的手术，也开始怀疑自己很多的决定。那我觉得我们志工真的很重要的就是上人说的及时复位。我也鼓励他说你不要自责，把握现在这些时刻，好好陪伴你的家人，同时也要照顾好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当医院职工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陪伴病人的同时，我觉得病患家属跟周边照护者也非常非常的需要照顾。因为他就说 他其实他的先生因为生病的人脾气不好，他要承受他的脾气，他同样也吃不好，同样也睡不好，所以他陪伴他两年多来，我也问他说他有没有其他的家人照顾，那其实最主要的照护者是他，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两年多来他所遭遇到很多很多的痛苦，其实没有很多人可以跟他承担，那我们医疗志工在这个当下能够及时的陪伴他这一短短的路，让他好好的把情绪发泄出来，然后再回去面对这一刻，我觉得也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就是面对这时刻就包括我自己或是很多人也很难抉择，在面对医生宣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好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上人就会说我们有法就有法度，他也在分享，他在跟我哭诉的时候他也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如果有法在面对这一刻，我觉得应该会就像上人说无法度无法度啦，然后上人也有在静思语讲说我们人人都是自己的贵人，那我们有爱就会成为别人的贵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爱在这一刻能够短短的成为他人生中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存在，我也很感恩他。然后我在这一次的事情呢，就是除了刚刚讲说我们有满满的爱之外，我觉得我们医疗志工，我当下觉得我应该要多一份爱，就是我身上没有卫生纸，所以他在哭的时候呢，我就完全没有办法递上一张卫生纸给他，所以我现在随身会带着一包满满的爱，就带着一包卫生纸，以后在医疗志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递给需要的人。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1: 感恩台琪师姐的分享哦，你真的是她的贵人，因为其实在照顾患者当中，其实照顾的那个人呢，他的心呢是最需要帮忙的，那你就像你在他心上就像观音菩萨的现身去抚慰他的心灵，那祝福呢他的先生呢就是越来越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这个李王春莲师姐跟李慧雅师姐是一对母女档哦，感恩。
4: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哈。那我是来自松山区的李慧雅上人，是与我的法号是心雅。那这位是我的母鸡，也是我的母亲啊。上人是与啊，她是王春莲师姐。上人是与她的法号是绿钻。那我的父亲也是慈诚师兄李垂达师兄哈。那感恩这次这个因缘非常殊胜。那受证二十年来第一次跟我的母鸡一起参加医院志工，然后也感恩母亲在我三十岁那一年帮我照顾孩子，让我能够专心培训，那也就是让我这么年轻就可以接触佛法，走入慈济，走入人群行善。那儿子也非常有福报，他参加的那个亲子成长班参加了六年，然后国中高中也都在慈中念书，所以这十二年帮他种下了这个善的种子，总有一天一定会发芽的。那这次医院志工呢，我分配到的是28C的病房区，那这一区的病房大部分都是老人，然后还有很多感染性的病人，那看到这么多都是卧床啊，然后插管半是气切的，心里就是觉得很感慨。那我也想到说很多年前我的母亲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回来，那时候她那个肺肿瘤开刀，那其实复原的还不错啦，

0: 照顾他的就是我的爸爸，他也快要忧郁症了，因为他已经进进出出急诊，至少住院至少有三次，一次就住很久，可是一直找不出病因，然后一直到他，甚至后面他已经是绝望、失望，然后不吃不喝，他打算要自然死亡，他放弃自己的生命了。可是我们都一直劝他，我说这么久的时间呢，你一直走不了，代表说你一定还有使命，你不可以放弃自己。然后因缘机会下，真的很感恩我们台北慈院的那个乔丽华师姐，她帮我们联系的中西医联合会诊，帮妈妈终于找出病因来。她是在，因为她以前长过皮蛇，然后那个毒可能没有发完还是怎么样，它藏在很深的那个软骨的深层里面，所以它一直都找，很多医生都找不到到底是哪里在发病这样。后来真的找到了，然后我们慈院很用心的帮妈妈中西医这样联合会诊，然后帮她中医也帮她就是调理身体，然后虽然现在都还是偶尔会痛，可是跟以前比起来是真的已经是好了大概有七八成，所以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慈院的医生大医王。然后所以这边就是要跟各位师兄师姐讲，如果我们身体不舒服，真的真的不要自己当医生，一定要求助专业的医生，然后对症下药，然后我们也不要随便放弃自己的生命哦。然后有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开心的做慈济，对不对？感恩。我这边有妈妈分享。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法亲家人，大家好。我是松山和气山，我的名字叫王春莲。法号是立传，啊，我很高兴哈，我84年，我连续梦到上人三次，啊，我那时候还在犹豫，哈，啊，要不要去见上人？啊，那慧雅她一句话把我渡进来，她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见上人比较重要。她那时候还在读书。可是他这么有智慧，所以我那天是真的见到上人。上人只有给我三句话，他说祝福你，你跟着你的资深师姐走慈济。就这样我一路走过来。我的心愿是我要一定要接引家人，所以接引我家师兄李垂达。他刚开始他跟我讲他不可能跟我走慈济，所以我很苦恼，但是因缘很好，他后来走进来了，也是上人的祝福。那我全家人，我现在每天都煮素食给我家人吃，好，我师兄跟我还有大女儿，还有我大儿子。那我大儿子他是那个 SARS 那一年哈。他自己看到那个电视在播那个杀生的，他自己发口愿说啊，我妈妈，我从今以后我不吃众生肉，但是他是吃五星素，这样子我就很高兴了。啊，这是我的愿力啊。慧雅他刚刚讲，我是2016年生病啊，那时候我医疗志工也做快30年了。我自己生病了，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生八大苦哈，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应之胜苦，还有生老病死苦。那这个病苦是真的很苦，我那时候是生不如死。我每天我急诊三次，每天晚上睡觉我都写一张纸在胸口说，我如果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救我，就让我这样走。那我师兄就很烦恼啊，真的那时候是真的有。

0: 恐慌症，因为都没办法呼吸。后来是我们的那个疼痛科李家护医师，他找出我的病因，他用那个神经阻断术帮我找出来，才慢慢恢复。现在还是有，也是病痛，因为这个神经破坏掉，是一年才长几公分，是很难恢复的啊。但是我已经跟他和平共处，我觉得他是我的金金菩萨，每天都在激励我要精进。就像上人昨天开始说，我们慈济人要精要勤要用心。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1: 非常感恩春莲师姐还有慧雅师姐这一对母女的分享哦，就是从春莲师姐的身上可以看到，病苦真的是很辛苦，也无人替啦。那你的女儿呢，是你的好姻缘，你们不只是母女缘，更是法亲缘，然后互相的相度彼此，来走向这条菩萨道，祝福你们喽哈。那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郑桂英师姐来分享。
2: 感恩，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很开心哦，能够站在这里哦，真的非常的感动哦。刚刚听到很多的分享啊，其实今天上人讲的，每天一大早啊，这个外面的鸟声啊，各式各样的自然界，还有我们这边身处所有的这些师兄师姐们，还有我们听到各式各样的故事啊。都是让我们有很多的体会哈，尤其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这边主堂里面呢，其实心很近啊，其实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们能够一点是三好嘛哈，身体好，阿哥时间都多好，阿哥厝的人嘛是身体好啦哈，所以就是真的很感恩。刚刚那个师姐的故事啊，也很感动。其实我自己以前身体也很不好，所以来当医院志工啊，也是都很感恩啊。因为就像昨天我们去回家听故事啊，听到那个宣师父讲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一些有一些病啊，或有一些考验的时候啊，其实会更珍惜啊。那我这一次在承担的定点是在核心的八楼哈。那在那边病房是很多的，都是神经内外科啊，或者是有一些脑部有动手术的，有很多各式各样。那我这一次很多啦，有看到年轻人因为车祸十几岁而已哈，17岁骑那个电动车哈，那就下半身瘫痪哈。那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好意思看啦，因为他是没有穿裤子嘛，都包着那个尿布啊，两条腿都露出来，因为他都瘫痪了，所以就是要绑那个绷带，那个就是两个小时要放，两个小时穿，就是一天两个小时，就要 一直持续这样好啊。看护也要照顾他好，这个然后看到他的妈妈也是很乐观哦，就是看到就是说虽然这个苦哈，他就说活在这个当下哈，黄金期很重要。然后我来分享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个案，就是一个原住民。那这个原住民他很年轻哈，女中了哈，四十几岁而已。然后他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很落寞了，就是好像很低落，心情好像很不好。那我第一眼就看到他的两手是刺青的啦，就是。那我的那个凡夫心就起了，就说哦，这个一定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因为他讲了很多故事，就是说啊，他进出医院呐、就是这两三年发病以来啊，又住交护病房啦 然后又出去又进来住半年，就是进出啦。那我那时候其实我今天上人讲的啊，心静亦如啊，就是我外面的境界哈，让我看到我的内心哈，就是起了一个无明啊。那所以刚开始我就没有，就是只是听他讲，但是后来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样跟他互动以后啊，我觉得他真的很苦， 因为他我们有邀请他，素贞师姐很用心哦，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阳光下午茶，然后他就说哦，他很期待，很期待这个下午茶，因为他之前也有参加过，那所以素贞师姐就邀请他写卡片，然后他就是感恩我们的志工哈，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对他的照顾。那我看到他就写说哈，我不再是一个人呐、啊。所以我体会到他是，因为他说他跟着家人都没有联络，他爸爸妈妈都往生了，还有兄弟姐妹哈，好像都没有联络，所以我感觉他真的很苦了。那我就跟他说哈，你不用生病哈，我们也会爱你啊，因为一直生病啊，在这个当下很多人会关心他。那我觉得我跟他这样讲，然后我看他就静静的听哈，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哈。我也很想要当志工啊，说对，如果你想当志工的话，你那个你有愿就有力哈。那你他就是因为他说他脚没力，我说没有关系，你的嘴巴好可以传法，像上人讲的哈，我们嘴巴哈是1200个功德，你可以就是也可以吃素啊。他说有，他现在都哈渐渐要吃素，然后他说他也会安慰跟他一样的病人，就是说他。那其他的病人还会可以开刀啊，但他不行。说对，这个就是你可以安慰他说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就是说他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哦、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哦、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一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好，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